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同时，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试行正式落地，两项政策协同发力，对房地产信贷体系做出了系统性调整，核心目标直指保交房、稳预期、护民生。
2: 针对此前预售资金与开发贷款混同管理、资金封闭难落实的痛点，意见明确实行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每个房地产项目呢，需指定一家主办银行，项目所有资金，包括开发贷款、自有资金及现房销售款等，都必须纳入该行专用账户管理。主办银行根据工程进度分批放款，贷款期限覆盖项目全周期。首次还本日原则上安排在竣工备案之后。这个举措呢，通过资金闭环监管，确保预售款项优先用于工程建设，从源头上防范烂尾风险。
1: 新政最受关注的变化在于放款节奏的调整，明确规定新建预售商品住房、个人住房贷款需在项目竣工备案后方可发放，现房销售则于销售备案后放款。这意味着购房者真正实现拿房后再还贷，彻底改变以往封顶及放款导致的未收房先负债的困境。同时呢，贷款资金通过受托支付直接划转至监管账户，杜绝资金的挪用。
2: 那么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有哪些优化呢？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同步调整两项关键指标，贷款最长期限由30年延长到40年，所有债务支出与收入比上限由 55% 提升到 60%。 这是自1999年确立30年期限、2004年设定 55% 红线以来的首次同步松绑。
1: 咱们举个例子啊，以100万元的贷款年利率 3% 来测算，30年期月供4216元，40年期呢降至了3581元，月均减少了635元，前五年累计可以减轻现金流压力近3.8万元。期限的延长虽然增加了总利息，但是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有效缓解了购房初期的还款焦虑。
2: 新政还系统规划了房地产贷款品种，覆盖商品住房、保障性住房、租赁住房及商业地产，贯穿开发建设、销售交易、运营维护全生命周期。此外，对于因阶段性收入下降导致还款困难的存量房贷客户，赋予银行更大的债务重组自主权，可以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来调整还款计划。
3: 总体来看呢，这次改革呢，兼顾防风险与促消费，既强化资金监管保交楼，又通过延长年限提升偿债比，释放合理购房的需求，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构建了更为稳健的信贷支撑框架。新政以保交房为底线，将放款节点延至竣工以后，是对购房者权益的制度性纠偏，彻底打破期房变烂尾、房贷照交照还的不合理的旧规。40年贷款期限与偿债比上调，则务实回应居民收入增速放缓的现实，短期减压效果明显。政策诚意足，关键看落地执行能否穿透这个底层的项目。
1: 嗯，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再来关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和医疗保障法，两部法律都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
1: 新修订的农业法共14章，明确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基本目标为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高农民收入，推进宜居宜

0: 一叶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逐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医疗保障法共7章56条，涵盖医疗保障体系、基金、服务及监督管理等内容。该法旨在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健全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0: 国家卫健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都持续下降，
1: 卫生资源稳步增长，全年总诊疗人次 106.5 亿，次均医疗费用实现双降，住院费用同比下降 1.0%， 门诊费用下降 0.9%。
0: 那开学季大学的专业也迎来一轮的上新，今年呢，教育部新增了38个本科专业，有具身智能、智慧植保、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等专业呢集中亮相。
1: 具身智能成工科顶流，全国首批9所高校开设，西安交大与企业共建研究院重点培养打通机械、算法、软硬件的复合型人才。脑机接口也是重要方向，学生靠意念即可操控机器人。专家预测，人形机器人将形成巨大产业，人才需求旺盛。
0: 农业也在跨界，中国农大推出了智慧植保创新班，学生们既要认识病虫害，还要学会操作无人机，懂 AI 的算法，真实农业环境远比实验室里复杂的多，所以说综合研判能力成为关键。
2: 新增专业呢，看似是上新，实则呢是产业变局的风向标。具身智能、智慧植保、全球治理，名字新，背后是真需求。那机器人缺整体思维的复合人才，农业缺会种地也懂代码的新农人，国际舞台缺懂规则的专业力量。但新专业不能只换马甲，课程、师资、就业通道都得跟上。对新生而言呢，别光追热门，兴趣和长期价值才靠得住。
0: 对，
1: 是。
0: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日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大三学生董帅范因为3年考取了100本证书，引发热议。证书涵盖了教师资格证、心理健康咨询师、全媒体运营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
1: 董帅范表示说，考证呢始于大一时的迷茫，希望通过多维度学习来弥补基础不足。最具挑战性的是教师资格证、驾驶证和心理健康咨询师证。面对盲目刷证的质疑啊，他认为考证不是堆砌数量，而是搭建认知模型，提升跨领域解决问题的能力。
0: 那网友呢看法不一，有人点赞他的毅力，也有人质疑证书在精不在多。那襄阳市人社部门提醒啊，求职市场更看重专业能力和实习经历，考证呢要结合自身实际，避免盲目跟风。
1: 再来说一说，近日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晒出了美团299元的退款截图，是多年前注册摩拜单车时交的押金。
0: 记者实测发现，看来记者确实有这个押金啊。美团 APP 中确实有这笔押金，点击申请后呢，立刻到账，美团客服确认这个押金是摩拜单车的押金，退款后不影响当前的免押金骑行。摩拜单车2018年起呢就可以退押金了，现为免押金骑行，那原来的摩拜账户权益仍然可以在美团 APP 继续使用。
1: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我们也介绍一下这个操作方式，很简单，打开美团 APP 首页，点击骑车，进入美团单车页面，点击右上角我的这个选项，再进入设置这个选项，就可以看到押金选项，一键申请退款。
0: 那当年共享单车退不回押金的可不只是一家啊。
1: 是啊，
0: 那客服就特别提醒了，那个 OFO 小黄车和我们美团没有任何关系，押金不在他的受理范围之内，请持有押金的用户尽快申请退款。
1: 这个事情能不能也给 OFO 小黄车一点压力，什么时候赶紧把那押金给退了。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钱啊，就是我们的纸币。
2: 哎，
1: 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就因为它这个人民币编号的后几位是5个8啊，就号称这个豹子号，那被开价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在一些电商啊社交平台有不少人出售求购这种所谓的啊豹子号老虎号的人民币，
2: 嗯，
1: 甚至还有包装成礼品的生日钞。
2: 那除了3位连号，还有5位、6位甚至更多的尾数同号的人民币呢，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到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啊开价说5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一张，就是说除了这个人民币本身的价值，还要多花300到400块钱一张。
1: 那在他们这个市场上流通的啊，除了这种同号的钞票，还有一种叫生日钞。
2: 嗯，
1: 简单说啊，就是根据顾客的生日匹配你出生年月日的号码的这种纸币。你比如说顾客出生年月日是2006年8月31日，那商家就会找到相应的这个生日的数字编号的纸币，包装成礼物来出售。
2: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
1: 也就是说呀，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者是特定版别的人民币，这些行为呢，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的信誉以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
2: 但是呢，公告也明确表示说，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是可以买卖的。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呢，已经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经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
3: 呀，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摸纸币了。那天
1: 对，现在电子支付已经很少碰了。
3: 对呀、啊，那天是星期天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红白喜事
1: 啊。
3: 哎，到银行那天不开门，还是找朋友去兑换
1: 现兑的
3: 纸币
1: 啊。
3: 那新规呢，我们看到它重点的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已停止流通的人民币买卖，但是严禁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交易。
1: 嗯。
3: 其实呢，不太能想明白，就是，那些买钱的这个人呢，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是为了收藏和纪念来进行的这样的行为？
2: 嗯，
3: 那如果目的呢，你是炒作或者是倒卖，那就要注意，你可能离这个违法就不远了。那新规明确呢，禁止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者是特定版别的人民币，并且划定了5大红线，包括不能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装帧及混淆非人民币产品。
2: 嗯，
1: 其实我确实是不太能够理解啊，花高价买钱这件事儿，就是你说非流通的纪念价值，其实我觉得除了专业的或者某些领域的收藏爱好者之外啊，就是这些现在就曾经流通过的，咱说合法的那种曾经流通过的这些货币，
2: 嗯，
1: 对我们普通人而言，它真的有那么强的纪念意义吗？
3: 对一般人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来炒作嘛。
1: 可能这个炒作的这种意味更多一些。
2: 或者是不是有什么社交方面的需求要去展示啊？好像觉得自己很厉害。

0: 你说一定记得啊，不能触动我们的法律，正在流通的人民币呢绝对不可以进行买卖啊。
1: 是，有网友也说是不是靠炒作来赚钱。
0: 是，我们再来关注啊，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我还真没太发现，但是很多家长呢做了一件事儿，什么呢？付费花钱给孩子找班上 啊，
1: 打个引号。
0: 对，咱们直白点说啊，就是花钱参加各类企业机构打造的那种体验营，比如说简单的什么商超分拣呐、小店员一日体验呐、这个呢交钱还算少的，从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那如果想沾上互联网或者 AI 的热度、去那个大厂里边打工去，或者是各家科创企业的研学，动不动就几千上万了。
1: 哎，就是感觉家长想让孩子们去体验生活呀、体验不同的职业啊、体验最新的前沿技术啊。那么以前呢最常见的亲子游独立营呢还是打卡各种天文馆、博物馆、美术馆，但是现在单纯的参展活动已经无法满足家长们的需求了，那些去各个企业参观拜访的体验项目成了新的流行去处，家长们一掷千金，致力于给娃找个班上。
0: 嗯，那最直接的班呢，就是去企业里做一些简单的体力活啊，难度也不高，价格也不贵，便宜的引流项目，象征性的收个十块八块的，比如说九块九，项目多一点的呢，可能就上百元了，主打让这个小孩动起来，汗水流出来，比如说叮咚买菜亲子营，孩子干嘛呀？包装分拣这个橘子，分拣这个食物，打捞水产什么的、还有山姆也开了一个体验日的活动，孩子分配的这个任务吧是促销员，就是端着试吃产品在这个超市里到处去跑
1: 还有一些汽车企业举办的进工厂活动呢，孩子们少不了来一场拧螺丝大比拼，在一些家长眼中这类活动就跟他们小的时候出门卖报纸差不多，主要目标呢是让孩子体验到赚钱不易，只是时代在变，体力活的工种也在变，家长们呢跟着与时俱进
0: 啊。有家长就坦言呢，那孩子不去这些托班，待在家里大概率就是玩手机看平板，也不像这个很多80后90后小时候那样跟小区里的孩子有社交，而且双职工的父母也没有办法抽出时间来照顾和陪伴孩子
2: 那么孩子们呢平时呢都忙于学习，所以在假期里呢让孩子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啊，接触社会接触人，我觉得很有必要，
0: 就是没坏处啊。
2: 对，有利于孩子尽早的了解社会，学会与人进行交往。但是呢，我觉得开展这种活动呢，切忌搞这种形式主义，还有就是那种商业化的这种色彩，尽量降低一些。那应该是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来想办法让这些活动呢变得生动有趣，并且呢能够让孩子们呢从中学到东西，对生活对社会对人呢通过这些活动呢有所感悟。那设计出这样的活动呢，我觉得有一定的难度啊，
0: 不好设计。
2: 对，你有一定，但是呢非常有必要，我觉得。那希望家长社区相关的机构呢都来贡献智慧，设计出这样的活动。
1: 是，
0: 其实我们能理解啊，一到假期家长很头疼，把这些神兽放哪儿去
1: 怎么安排
0: 对，然后呢咱们也不是说每一项活动必须有教育意义或怎样，但确确实实就像我们今天话题所说啊，也是因为这条新闻而来，就觉得您觉得现在的孩子他缺乏哪些方面的教育，就是哪些方面我们能去提升一下，他可能现在孩子抗压能力啊、情绪的处理啊、社交的能力啊会跟以前不太一样，甚至是生活习惯上，那我们有哪些方法和办法，大家也可以提提建议啊。
1: 是，比方说现在有一位叫房响的朋友就说可以去农村看一看庄稼长什么样啊，让大家接触一下农田，其实我还是很乐见于这些活动，我觉得这种体验越来越丰富，当然就像曹老师刚刚说到的，别让它变味儿。比方说商业化太重啊，包括安全保障也得跟上。
0: 对，也别着比着说啊，这同学上去什么我们就得去什么，咱别这么比啊。最后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过敏啊，咱们科技的最后，就是为什么感觉几十年前它并不普遍的这种过敏现在越来越常见了呢？咱们分析分析，不是我们人员的体质有多大的变化，这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气候变化是推动过敏性疾病激增的关键推手，它不直接诱发过敏，但它却像一个放大器，让原本就存在的过敏源变得更多更强，也更难以预测。
1: 第二呢，上皮屏障受损导致身体第一道防线失守。近年来国际过敏学界提出的上皮屏障假说认为，过敏自身免疫和多种慢性炎症性疾病的增加与皮肤、呼吸道和肠道屏障长期受到现代环境

0: 性因素的破坏有关系。
1: 还有第三，就是过于干净的童年让咱们免疫系统失去训练了。
0: 嗯，
1: 婴幼儿时期呢，免疫系统正在学习区分有害和无害的物质，过度追求环境卫生和精细化的喂养会使孩子失去接触各种微生物的机会，免疫系统因为缺乏训练就无法正确的分清敌友，这就是卫生假说。
0: 研究表明，生命早期适度接触过敏源及微生物有利于免疫成熟，农场和农村儿童过敏发生率就比较低。此外呢，抗生素的过度使用也加剧了这一困境，抗生素无差别的杀灭肠道有益菌会显著增加日后过敏的风险。
1: 那就比较奇怪啊，我小时候肯定不属于那种过于干净甚至是不属于干净的那种小孩啊，
0: 但是现在也容易过敏，
1: 也过敏。那咱们后面还有两个原因看有没有关系。第四，就是饮食结构的变化同样不容忽视，比如说超加工食品含有多种添加剂和乳化剂，但是却缺乏膳食纤维，进入消化系统后呢，破坏咱们肠道黏膜，使其通透性增加，导致更多的过敏源呢就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了。还有营养过剩引发的肥胖也会增加我们的肠道通透性，进一步加剧这个过敏。
0: 另外呢，就是第五点，我觉得可能这一点哈，影响对于普遍性来说可能影响比较大，就是这个情绪和压力它也与过敏有关联性，长期精神紧绷焦虑熬夜正悄悄成为过敏反复发作的推手。长期压力呢，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影响免疫细胞功能，改变机体对过敏源的反应值。许多过敏的患者呢都有切身体会，比方说面临考试啊、加班还有失眠的时候，明明没有接触到新东西，但是皮肤呢就开始痒，鼻子就开始堵了。
1: 嗯，好，那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曹丽，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近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

0: 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在今天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啊，大家可能觉得是老年病，但实际上正在猛烈袭击年轻人，就是控糖与糖尿病。那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还有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的最新研究，20到24岁的男性糖尿病患者率已经从 1.99% 暴涨到了 7.42%， 40岁以下的群体发病率啊激增了三倍。那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还有美国糖尿病协会都把查血糖的年龄提前到了35周岁。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营养系的范志宏教授来和我们一起聊聊为什么控糖要趁早，以及怎么有效控糖。范教授你好。
3: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血糖问题啊其实离自己还相对遥远，觉得糖尿病是老年病。但是上述的2025年疾控中心的数据真是让人吓了一跳。那在您看来，为什么就是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这个血糖失控的问题会这么严重呢？
3: 我们现在跟几十年前的生活有什么差别？你只要想一想这个差别，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首先就是人类在百万年的发展历史当中一直都是体力活动量非常大的。那人类学家呢就发现我们现在的平均的体力活动量连过去5000年前的三分之一都不到。然后我们现在最近这20年我们进入了网络时代。一天到晚不是看电脑就是看手机，出门基本是靠汽车的，然后在家里家务做的越来越少。有位专家说，过去我们有个电视要换个台，我们还得把屁股从沙发上抬起来走到那个电视跟前儿，然后换一下频道啊。那你好歹还有几步路呢，是吧？现在可好，现在你直接拿遥控器就可以了。现在各种电器产品全是遥控，要不你就是叫一叫什么
2: 语音控制
3: 啊，小弟小弟啊。对，就是我们基本上连这个抬手都不需要了。那么长时间的静坐不动，然后就造成我们的肌肉力量是大幅度的下降，而且血液循环也减慢，体力活动的量跟我们的代谢状况有非常大的关联。那在这样一种运动非常少的情况下，你稍微的多吃一点，你就很容易发胖，而且血糖控制能力也会因为你的肌肉力量不足，就是肌肉的胰岛素抵抗，血糖的控制就会更加的紊乱。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饮食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是吃的东西油水非常少，虽然说过去大家也都很爱吃糖，但是实际上你过年过节才能吃到一点，就是那些点心啊零食啊什么的，你可能只是偶尔才能吃到。现在你还买不起点食品吗？所以大家现在吃这些东西越来越多了啊，就是零食啊甜饮料啊这些东西都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在吃日常三餐的时候自己做的越来越少，然后依赖这些外卖啊制成品啊也是越来越多，这样导致你摄入的精制糖啊还有就是脂肪啊这些东西就会越来越多，饮食的健康性会下降，新鲜的蔬菜新鲜的五谷杂粮会变少，那么就是营养的不合理也会增加血糖紊乱的风险。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是9点10点就睡觉了，即便城市人10点就睡了。现在可好，不到12点不睡觉，甚至很多人都要到1、2点、2、3点才睡。而睡眠的紊乱，睡眠的时间的减少，睡眠的质量的下降，以及熬夜造成整个的昼夜节律紊乱。那么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昼夜节律紊乱本身它也会造成人的代谢紊乱。然后还有很多研究就是发现，当你睡眠不足的时候，或者是睡眠的质量很差的时候，空腹血糖会上升，餐后血糖的波动会增大。大家自己如果说大于零

0: 血糖一试试就知道了。你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的那个情况，和你睡八个小时的情况，那血糖肯定是大不相同。你熬到两三点再睡的时候，和你十点十一点就睡的时候，你吃完饭那个血糖控制也是不一样的。最后一个我觉得还是需要提一下，就是现在各种健康信息已经到了一种泛滥成灾的程度，谁都可以说两句跟健康相关的话。那么一旦说你用错了一些健康忠告，或者是你信了一些不太靠谱的，或者说不适合你自己的一些饮食方式，那么很可能会带来你胰岛素敏感性的下降，甚至呢糖尿病风险的上升。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是不吃主食，短期的极低碳水化合物这种治疗膳食是可以的，但是你一定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现在很多人就是动不动就是这一餐我不吃了，我省略了啊，我这一天呢我就吃两顿饭呢，我这主食就不吃了，我就吃点青菜加点肉蛋，他老是这么干，那么就是一阵儿吃的特别营养不良，特别不合理，碳水化合物特别少，然后过一阵儿呢他又报复性的又会吃太多，那么这样来回折腾非常容易造成身体代谢的紊乱。所以很多人原来血糖没毛病，从他不吃主食然后在那节食减肥折腾那么几回以后，发现坏了，我这个血糖怎么升得这么高，餐后血糖怎么这么不正常，胰岛素分泌好像也不对头了，所以这个也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1: 嗯，是的，吃动的不平衡，熬夜，健康信息的泛滥，那么也导致现在医学界啊，整体的是把血糖管理的警戒线定在了35岁，美国原来是45岁，我国之前是40岁，那现在普遍都是下调了，更年轻。为什么偏偏是35岁，到了这个年纪，我们身体的这个代谢机能真的就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吗？
0: 血糖管理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从小开始的，我们不是说让你这不吃那不吃，但是你从小形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形成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这个给你后期的慢性病的风险可以说是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预防基础。但是现在往往是小时候没有受到任何的健康管理，小时候胖了家里觉得没关系啊，小孩喜欢喝点甜饮料没关系，哎，小孩这不吃那不吃没关系。那么在他生命活力最强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往往危害表现不出来。那么大家都知道，人到了30岁以后，其实代谢能力如果说不进行健康管理，不去锻炼，多少都会有点下降。原来呢，我们国家的营养的标准，就是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的标准，是从18岁到49岁一个很大的跨度，都一个标准。那么我们2023年开始已经是按年龄来分层了，就是分了这么多的年龄层。
1: 嗯，
0: 有一些研究证据，尽管还不够强不够多啊，是发现大家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的韧性和弹性是下降的，那么慢性病的风险是会上升的。在35岁以后，其实有很多的方面都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的骨质密度35岁以后开始下降啊，还有就是比如性激素的水平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啊，肌肉的力量发生一些变化。
1: 对，
0: 那么一旦你的肌肉水平下降了，那么你处理血糖的能力就下降。这血糖往哪去？一个呢，就是进入我们的肝脏当中形成肝糖原；另外一个是进入我们的肌肉当中形成肌糖原；还有呢，就是在血液当中循环，被你的运动消耗，然后被你的大脑的思考消耗。此外呢，就是合成脂肪，它反正就是那么几条路。那你如果肌肉这条路不行了，你可能其他那些路是不是就会拥堵，那么处理血糖的这种难度就会越来越大。然后包括身体里边的这个代谢机能，比如说像生长激素的水平下降了，然后胰岛素分泌的能力和胰岛素敏感性也下降。当然这个个人之间差异非常非常大，那么35岁其实它就只是一个提醒，就是很多的医学的调查发现35岁以上好像这个指标不合格的这个苗头它会上的比较的明显。
1: 而且我看到还有一点啊，就是提到说其实人是有血糖记忆的，就哪怕是你后来把血糖控制好了，之前的高血糖对血管造成的损伤也会一直悄悄地发展，这往往就是医生说的叫代谢记忆效应。 也就是说最好不要出现血糖问题，就从一开始就不出现是最好的。
0: 是这样的，因为好多研究都发现，在儿童时期、少年时期、青年时期，血糖水平就偏高或者是胰岛素敏感性就偏低的那些人，他后期的慢性病的风险、衰老的风险、失能的失智的风险、以及预期寿命缩短的这些风险，其实都是会上升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大家就想说，现在我要控糖，控糖这个词也是被反复提及啊、但是我们往往第一反应就是说，那我少吃甜食，甚至我把奶茶，我把一些甜饮料都戒掉，控糖真的就等于不吃甜味食物吗？
2: 其实这两者并不完全一致。当然，不喝甜饮料这件事儿是绝对正确的，它也是控糖里边必须实施的一个措施，因为那些甜饮料它的营养价值基本上是负的，那么这些东西它只会提供给我们快速吸收的糖，让我们发胖，我们的肝脏脂肪增加，我们的肌肉里边的肌间脂肪也增加，然后我们身体的活力是不会上升的。所以有一些调查发现，喝甜饮料当时喝的时候很愉快，但是后期你会发现这些人群当中实际上心情不愉快呀，包括抑郁症啊什么，这些风险反而是比不喝的那些人要高。所以首先应该把这些甜饮料戒掉，其次再去极大限度的减少甜食的摄入。为什么把甜饮料跟甜食还分开了？因为有一些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相比而言那个固体的甜食还没有糟糕到那种程度，就是跟甜饮料相比，液体的这个糖是最最最不好的。那些像配着咖啡你稍微吃那么两块小饼干呢、那种相比而言它的危害性要小一些，或者说跟慢性疾病风险之间的关联还没有像甜饮料那么的大。只要你控制量、控制频次就行了，比如说你就是喝黑咖啡的时候吃那么两片啊，这个问题不太大。或者是你在一些节日的时候啊，生日的时候啊，你吃块蛋糕吃一角啊，偶尔为之，这也不必埋怨自己，这也是快乐生活的一部分啊。但你别天天都拿来当一顿饭那么吃，那是肯定不行的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要控制那些虽然不甜但是升血糖升得飞快的一些东西。所以控糖它其实不是说仅仅控制甜味的糖，它包括一些升血糖特别快的淀粉类食物也是需要适度控制的。比如说有网友就跟我说，他吃了烤红薯，这个烤红薯大家知道现在很多地方都用那种特别软的那种腌薯来做，
1: 对，蜜薯都流蜜的那种，
2: 对，就烤完了以后那简直就是蜜汁啊。那这种状态你想想他血糖升的能不快吗？哎呦，他说我吃完了以后啊，我觉得比我吃那个甜面包那个反应还要大，哎呦，都昏昏欲睡都不行了，那血糖高的就一直下不去。就这种时候你就知道了，就是它好像显得是一个天然的食物啊，但是实际上它对控糖它不一定就是那么的友好。假如说你这个控糖的能力不行，那你这个是不是也得考虑。然后有一些人呢，他是吃那种像白馒头啊、白面包啊这种啊，吃那种特别柔软的东西，又柔软疏松多孔。而且还有一些人呢，他是喝那个白米粥啊，喝一些杂粮糊糊，说我这是黑米糊、燕麦糊呀，哎，但是实际上他把那个杂粮的那个籽粒给打碎了，打得非常碎啊，尤其不是豆子啊，就是说那个杂粮，比如说糙米啊、小米啊，他把它拿那个破壁机打，那破壁机那块打得很细很细，很细了以后消化就飞快，消化飞快，然后升血糖就飞快。像这种东西呢，假如是控血糖能力好的人可以。但是能力不好的人他可能也得注意，您直接吃那个要咀嚼的那个颗粒，它消化比较慢，血糖上的也比较慢，哎，但是如果你吃的就是那种打成糊糊啊，煮的黏糊糊的呀，是吧，已经烤的都流蜜呀，那这样的一些食物也是不利于控血糖的。
1: 那其实现在网上还很流行啊，说这个戒断碳水来控糖，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很多人现在连米饭都不敢吃了，尤其是在晚餐的这一顿。 那其实您之前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高碳水不一定是高升糖，控糖呢也不等于严格控制碳水的摄入量，而应该去主动吃一些这个慢碳，其实是很好的。那您给我们听众详细解读一下。
2: 碳水里面包括可消化的碳水和不可消化的碳水，不可消化的那些就是膳食纤维啦。那可消化的这里边呢，主要又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淀粉，一类是甜味的那个糖，可以消化的那些糖。那么在淀粉里边呢，我们按照消化的速度又可以分成快消化淀粉、慢消化淀粉和抗性淀粉。抗性淀粉可能有人听说的多一点，因为有些商家在那做很多广告，哎呀，我们这里加了抗性糊精啊，加了抗性淀粉。其实他们忽略了一个成分，就是慢消化淀粉。那我们实验室因为做了很多年相关的研究啊，就是一个淀粉类的食品，我们是用一套标准的体外消化的程序来对它进行一个分解的。加入什么呢？加入模拟肠道当中的那些消化酶，同样多的消化酶，然后消化这个样品。其中呢，有一部分的淀粉在20分钟之内很快啊，那它就已经分解掉了，然后释放出葡萄糖。这一部分我们把它称为快消化淀粉。还有一些呢是缓慢释放的，它们会在20分钟到120分钟之间释放出葡萄糖。也就是说，它就像那个吃药的缓释胶囊一样，它里边的葡萄糖是一点一点一点放出来的。那这种呢，它属于能消化，它不是抗消化，它能消化。但是它不会飞快的就把其中的葡萄糖释放出来，然后一窝蜂的涌到血液里，让这个血糖瞬间就是暴增，它不会暴增。所以那个血糖也升高了，但是它升高的比较缓慢啊，比较持续啊，这样你就会觉得一直很有精神，因为一直都有能量供应啊，对不对？你不会说呀，因为饿了低血糖了，它慢慢消化，然后一直在释放能量，你就感觉到精神非常好，耐力也非常好。那大家可能会说，那我要吃抗性淀粉不是更好吗？如果到了120分钟以上还不消化，那是基本上我们把它分类为抗性淀粉。这抗性淀粉呢，在小肠里就不吸收了，它也倒是真的不怎么升高你的血糖，基本上不升高，它就都跑到大肠里去喂养那些大肠的微生物了啊，到那个结肠里面喂养微生物。那这些淀粉有少量是很重要的，要是没有的话呢，那微生物它也缺乏营养，是吧？它能喂养出一些比较好的，比如说像一些乳酸菌啊之类的这些好的微生物。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吃了半天，如果吃的全是抗性淀粉，那你身体的能量哪里来？大家要知道，葡萄糖在身体里很重要很重要啊，这血糖是不能过低的呀。血糖一旦低了，你大脑靠什么思考？而且血糖低了以后，你身体会产生一系列的低血糖症状，低血糖比不是特别严重的高血糖还要可怕，时间长了它会伤害我们的大脑啊，长期而言是很危险的。所以呢，我们的身体一看，哎呦，低血糖了，怎么办？赶紧分解肌肉，分解肌肉，然后拿那个蛋白质氨基酸，把蛋白质分成氨基酸，氨基酸呢再一升为葡萄糖，然后维持葡萄糖的稳定，这样你会掉肌肉。所以你光吃抗性淀粉，你这个肠道微生物倒是很愉快，但是你身体
1: 没能量也不行。
2: 对，没能量当然不行啊。
1: 嗯，
2: 所以呢，我们觉得最好的就是我们这个淀粉类的食物，最好它是有少量的快消化淀粉，它让你吃完了，你刚吃几口，哎呦，我一下精神就好起来了，是吧？我就不觉得饿了。然后呢，再有比较大比例的一个慢消化淀粉，缓慢的释放能量，然后再有一小部分抗消化淀粉，把咱们的菌群也好好的喂一喂啊，一个合理的组合，它就是碳水化合物食物最好的样子，就是既让我们精神很好，体能也很棒，血糖也不会过高，然后我们的肠道还很健康，
1: 也不会说晕碳。那这样典型的比较好的这个有慢碳有抗性这个淀粉的食物，你也可以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2: 这就是我一直给大家提倡的，就是吃一些含五谷杂粮的食物，但咱们不是百分之百的全是杂粮，因为有些人他特别极端，这样给你身体带来的负担也挺大的，尤其是对一些消化不太好的人，就觉得特别累，这样身体也是会弱的。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粗细搭配，就各种各样的都有。
1: 那其实我们就讲到啊，还是希望能把这个血糖控制得很好，这样大家健康有干劲儿。但其实也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大不了血糖高了我就吃药呗。那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在35岁甚至更早开始控糖，对身体的各种器官，比如说这个胰岛的这个贝塔细胞 以及未来的健康到底有哪些好处？
2: 35岁之前开始努力是对的，因为

0: 在25岁到35岁之间去生宝宝的，那么我们备孕的时候压力就很小。你自己都已经那个指标都临界了，如果说你都胰岛素抵抗了，那么一个是怀孕的能力不行，另外一个就是宝宝的质量，他将来得慢性病的风险等等，都可能会受到一些不良的影响。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想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路边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

0: 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1: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0: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0: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1: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 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9: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10: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8: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1: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8: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2: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3: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4: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3: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5: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 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0: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6: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 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7: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6: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8: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19: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8: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0: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8: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六成，松江四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21: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8: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22: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5: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0: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5: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0: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临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6: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1: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23: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7: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24: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7: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25: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26: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环雨消杀。
25: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27: 我们按照压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八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

0: 剧中共赴山河盛景。
1: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0: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2: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3: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4: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5: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6: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保卫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的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

喜欢是藏不住的，等到老了走不动了，会咧着没有几颗牙齿的嘴笑着说，你看我们相互喜欢了一辈子。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王献之国宝法帖丫头丸帖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当时啊，大部分的贵族子弟都归隐山林，重视养生，经常的谈论养生之术，他们每天研习医术，希望可以炼制出长生不老的神丹，得到长生不老的秘诀。所以呢，久而久之，服食炼丹便成为了魏晋时期贵族文士阶层流行的社会风气。丫头丸是一种中药丸，有利尿消肿的功效，

0: 唐朝王涛和的外台密钥，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医书都提到过他。在那个服药求仙成风的年代，丫头丸受到了不少养生爱好者的青睐。许多人认为经常服用丫头丸对养身大有好处，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认为丫头丸其实并没有大家所说的那种效果。因此丫头丸帖中的丫头丸固不加，明当必及，当与君相见十五个字为人们透露了王献之对丫头丸的一些看法。从这一帖的语气来看，应当是有人已经服用过丫头丸，但感觉呀效果不好，因此写信告诉王献之这个情况。王献之亲自服用之后，觉得果然如来信所说，所以回信约这位朋友明天聚会，并将求教。谁又能想到千年前王献之随手写给朋友的短信竟能流传至今，并成为了书法名帖，真是实属不易啊。王献之的这一书法佳作在后来被推崇为书坛风流。其实王献之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与他父亲王羲之和母亲羲氏对他从小精心的培养是分不开的。王献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大书法家，是享有中国第一书圣王羲之的第七子，因官至中书令，故又称王大令。中国书史上一直把他父子二人并称为二王。王羲之一家庶子均著书法，唯独王献之最具禀赋。与父亲齐名，他不受其父书法风格的约束，敢于创新，自成一格，为魏晋以来的金楷金草书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传世的作品还有帝皇汤帖、中秋帖等等。与父亲王羲之的平和清雅性格相比，王献之的性格中则多了几分潇洒与孤傲。据晋书《王献之传》记载，他少时已显露出咄咄逼人的非凡书法才能。少年时期的王献之在世人的称赞和注目下，不觉滋生了一些骄傲的情绪，对于书法的练习有些懈怠了。有一天他问自己的母亲，我的书法再学个三年五年是不是就能有所成就了。母亲听完了，劝解他应当谦虚好学，切勿骄躁自满。这时候只听父亲王羲之说了，如果你把后院十八缸水全写完了，那么你的字才会有筋有骨，有血有肉，才会站得直立得稳。王羲之听完心中不服，于是开始每天勤练书法。几个寒暑交替，不知不觉王献之的字已经写了好几摞了。他满心欢喜，拿着自己得意之作去找父亲。谁知王羲之看完之后一个劲儿的摇头，最后只挑出了其中的一个大字，觉得尚可，并随手在大字下添了一点儿。父亲的举动让王献之十分的气馁，他拿着自己写的字让母亲看了一眼，母亲的认真看完之后指着大字下边加的这个点儿，叹了口气说，我儿磨尽三缸水，唯有一点似羲之啊。王献之听完了之后顿时娇气全无啊。这时候母亲语重心长地说，读书写字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形成，主要在于日积月累，我儿只要苦练不辍，他日必当有所作为呀。 从此以后，王献之丢弃了骄纵，刻苦的习字。他的书法尤以独创的行草一笔书最为出色。这种风格别具的新体与父亲王羲之的书法相比，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因此，王献之也被后人褒称为中国书法的小圣。而丫头丸帖这一行草代表作更被后人视为书法瑰宝。据说当年丫头丸帖还是以一字千金的身价被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购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王献之国宝法帖丫头丸帖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丫头丸帖是王羲之的亲笔手迹，有关他的传世资料人们从帖上的题跋中可辨知一二。丫头丸帖的记载最早见于宋代的淳化阁帖，他曾经被宋朝几位皇帝收藏过，最早藏于宋太宗赵光义的秘阁内，后记载于宣和书谱著录中，南宋时仍在宫廷内府。到了明朝，丫头丸帖更是深受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喜爱。有史书记载，神宗皇帝自幼爱写书法，有三本字帖从不离手，一本是虞世南临写的《乐毅传》，一本是米芾的《文赋》，还有一本就是东晋王献之的丫头丸帖。由此可见，丫头丸帖实为后世书法爱好者临摹的最佳典范。那么被誉为书坛风流的魏晋佳作又是如何被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呢？这还得从20世纪初的著名人士叶公绰说起。叶公绰广东番禺人，晚年号霞翁，是20世纪初中国著名的收藏大家。他一生致力于收藏各种文物，保护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在他众多的字画珍品当中，有一幅字帖极为的珍贵，它就是丫头丸帖。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上海著名的鉴定家谢志柳先生突然来到叶公绰家拜访。对于叶公绰，谢志柳向来是以长辈尊之，两人见面一阵寒暄之后，就见谢老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说：哈，霞翁，听说你要出让珍藏已久的丫头丸帖。叶公绰先生为了供养几个侄子上大学，有意出售自己的丫头丸帖。当时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领导徐三玉先生得知此事以后心中一动，希望这件宝物能收购国有，于是他找到了谢先生，委托他出面想办法把这幅王献之的墨宝留在上海博物馆。

0: 先生深知叶公绰是个性情中人，如果处理不当，他脾气一上来，生意可就谈不成了。于是便亲自去叶家进行拜访。得知谢先生的来意以后，叶公绰沉吟了片刻，说道：上海文管会诸大鉴定家连画的等级价值都没有标，这押头完帖到了那儿，恐怕也不能得出个具体的价值吧。谢志柳听出叶公绰有所顾虑，就保证这次收购是上海市文管会领导亲自决定的，绝对没有问题，只要能说出押头完帖的具体价值，上海市文管会会尽力的按要求购买。其实对于自己珍藏已久的押头完帖，叶公绰先生还是有许多不舍之意的，但面对着谢志柳先生的试探和上海文管会的诚意收购，叶公绰又不禁有些心动。不过押头完帖是一幅书法佳作，堪称无价之宝，自古谁都没有给他标过价，即便是现在要卖，也无法说出一个恰当的价格呀，这可如何是好呢？就在叶公绰先生为难的时候，一字千金四个字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国自古就有一字千金的说法，押头完帖历经了岁月的磨砺，是王献之存世的为数不多的真迹作品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如今叶公绰先生用一字千金来为他定价，可是一点儿都不过分呢。经过一番考虑，叶公绰先生才缓缓地说道：押头完帖可以说是字字千金，即便现在我想卖，文管会也不敢买呀。谢老听完了，马上开口允诺，只要押头完帖能出售，即便是字字千金，文管会也买定了。就这样，上海市文管会以一字一千元的价格，也就是以15000元收购了押头完帖，并将其调拨给了上海博物馆。自此押头完帖成为了上海博物馆里重要的馆藏品之一。如今王献之的遗墨存世的很少，数量远远没有其父王羲之那么丰富，这也使得王献之的墨宝格外的珍贵。他的书法用笔开拓跌宕，灵美清秀，无一点尘俗之气，这种真情性流露的率意书风，最符合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口味，所以在当时王献之的名气与其父王羲之相比是不相上下的。中国书法史上父子书家不乏其人，但在父辈的天才笼罩下，子辈往往难以突破樊篱。像王献之那样能与父辈平分秋色，甚至还有压过一头之势，其才略实在是值得称颂啊。一晃已过千年，当人们再次欣赏押头完帖的时候，仍旧被他那洒脱婉丽富有神韵的书风所折服。押头完帖是王献之写给朋友的短信，全文只有2行15个字，押头完顾不佳，明当必及，当与君相见。在信中，王献之与朋友探讨中药押头丸的药效，认为不佳，所以要相聚时详谈。信是讨论世俗之事，然书法纵横灵动，气韵不凡，15个字个个有变，又于变化中求统一，清策取势，左右相见，平衡处理，独具匠心。一件好的书法作品取势不会是简单的重复，必定是在变化中显生动，在变化中追求永恒的美。 丫头顽贴就是在变化中求得了永恒的美。对于王献之的字儿，有人是这样评价的：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其中我们今天讲的书法名帖丫头顽帖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当中一位巨子，父亲王羲之的悉心传授跟指导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由于他是魏晋名家当中啊晚出的一位，客观上呢为他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东晋的政治家、军事家谢安曾经问他说，你的书法和令尊大人相比如何呀？王献之说当然不同了，各有所长。谢安说了，说旁人评价可不这样。王献之说，旁人哪里知道啊。此外，王献之还创造了一笔书，改变了他的父亲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由于他的书法豪迈气势恢宏，所以啊为世人所重。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穿着交织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 season， 直到现在。

0: 静静，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奇怪了，每次我说我想养只狗，长辈们就会劝我，你养得起吗？小狗也是一条生命，要想清楚啊，你有这个能力应付它吗？可是长辈们劝我生孩子的时候，怎么没一个人这么说呢？大家好，我是被催婚被催生被催找对象的80后之一潮店家秦瑞。
3: 就现在这个季节啊，朋友们，在东北，一个东北人不管在外面怎么样的光鲜亮丽，回家的主食永远都是啃苞米。大家好，我是东北人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哎，秦瑞啊，我最近喜欢一个姑娘，我觉得挺不错的。但是我知道看人吧，不能只看优点哈，得看看她是不是有那种我没有办法接受的缺点哈。
2: 你说太对了。
3: 那我有什么办法能够快速了解到她的缺点呢？
2: 你是问对人了，你问我当然会告诉你正确答案。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女孩的缺点，你就去找这个女孩的闺蜜聊天。
3: 找她闺蜜
2: 使劲夸你喜欢那姑娘，哎呀，各种完美，特别不错，
3: 夸她，
2: 然后你就会从她闺蜜嘴里得知这个姑娘所有的缺点了。
3: 哦，今天啊去医院。

0: 院，护士啊给我清理一下伤口。包扎的时候呢，我对护士说，看您这个熟练的操作哈，我总觉得您跟我算是本行吧，应该。
1: 哎呀，你也是做护士的？
0: 我不是护士，我是补胎的。今天啊，老婆在旁边照镜子，一边照一边嘀咕，
1: 老天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我就这么一点高啊。
0: 哎呀，你别抱怨，老天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不都说老天给你关了一扇门，又给你留了一扇窗吗？
1: 说得好听，我那窗呢在哪儿啊？
0: 你看呢，你肚子上十斤肉，老天给你关上了长高的门，但是给你开了长胖的窗啊。昨天啊，我跟老婆约好上午10点出门逛街，这到12点了还没出门。
1: 哎呀，别催了，马上就好啊，我就换件衣服了。
0: 你确定你没在逗我吧？2个小时之前你就说过你换衣服了。
1: 行了，老公，行了，好，刚我们走。
0: 等会儿。
1: 怎么你又有事儿啊？
0: 我刮完胡子出门。
1: 你不是刚刮的吗？
0: 我这2个小时了，长出来不少了都。
1: 今天我跟男朋友去一个肉铺买肉，刚到门口看条大狗趴在垫子上，这狗啊恶狠狠盯着我们俩看，我们俩谁都不敢进去，于是大声招呼，我男朋友冒着胆子喊了一声，
0: 老板，你快把你这狗弄走啊，我想买肉啊，我们俩都怕狗啊。
1: 听到我俩的呼喊之后，里头的老板发出了个略带哭腔的声音，
2: 我也怕呀，那不是我的狗啊，我跟你说小伙子，我一天都没有生意了。
0: 我媳妇儿吧是个特别浪漫的人，有一天半夜啊突然把我叫醒了，
1: 老公你快看啊，外头好多星星，多漂亮啊。
0: 我刚站在窗边她就说话了，
1: 好看吧，那你帮我看一会儿我的星星啊，别让人跑了，我先去睡一觉
0: 啊。后来连续7天给我玩浪漫，睡到半夜呢都踢我，
1: 快去看我的星星在不在天上，快去。
0: 直到我给他买了一条项链，有一个星形的吊坠挂在上面那种项链，我老婆戴到脖子上之后啊，这看星星的浪漫日子呀才结束。
1: 老公，明天是我妈妈的生日啊，打算送她老人家点什么东西啊？
0: 送她几箱可乐吧。
1: 你疯了，我妈不吃甜食，可乐这玩意儿，这饮料我妈是绝对不会喝的啊。
0: 因为我每次我去她那儿，她光招待我喝茶了，我不爱喝茶。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5: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6: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前天呢，我去吃饭，这饭店里人特别多，有一对年轻的情侣实在找不到地方，就盯上了我跟我朋友这俩人坐的那一桌，打算拼桌。说实话，那姑娘长得挺漂亮的，估计是我身旁这个男性友人多看了姑娘两眼，结果被姑娘的男友发现了，他咔嚓一下往桌子上放了一个高档轿车的车钥匙，意思是让我朋友知难而退。我这朋友也不是吃素的呀，往桌上咔嚓放了一把高档越野车的车钥匙，咔嚓顶级轿车的钥匙，咔嚓知名跑车的钥匙。哎呀妈呀，吓得那男的领着女友就灰溜溜的走了。我反正最看不惯这些个自以为是装腔作势的人了，是不是？你说他跟我这朋友面前显摆什么呀，我朋友一个配钥匙的人啊，在我朋友面前装什么装。今天的麻辣城调查局就来跟你测一测，你最受不了哪些自以为是的行为呢？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9: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0: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
11: 哎，起晚了，
10: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7: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

0: 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好嘞。
2: 我觉得最自以为是最受不了的就是，就是反正就是没了解情况之前就开始对人家评价这都评价那的。
3: 就是那些感觉自己特别厉害的人，就是他自认为啊自己可能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别人想要虚心去请教他的时候，然后呢他对你趾高气昂的那种去给你讲某一个东西，可能他讲一遍的时候可能那个人没有听懂，然后他下一遍他就不耐烦了。所以我很讨厌这种人，也很讨厌这种行为。
4: 自以为是的话就是比较自大吧，说话
5: 就是有些人明明没什么本事，但是呢就是非要装出一副特别厉害，比其他人都强的那种，我就特别看不惯，很讨厌那种特别清高的人。
6: 自以为是的行为就是经常打断别人的话，
7: 就是在别人面前吹嘘自己啊，就是说什么哎呀我也可以啊，那什么我也很厉害啊那种。
8: 一个人可以自以为是，但是不能以他人为非。你在自以为是的时候，尽量要照顾到别人的意见的发表，尽量少去攻击别人，少去否决别人。我认为这样的自以为是是可以接受的。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出息与否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们在世上不过是短短停留一段时间而已，凡事啊应该以快乐为准。大家好，我是135快乐，246休息，周天随机播放的超连娇清瑞。
2: 每当同事给你发零食的时候，还没发到你呢，你在旁边假装不知道，等他过来了还要表示出惊喜的样子，然后说一声谢谢啊，这真的好考验演技哦。大家好，我是天生影帝的紫辣椒正好。
1: 每天回到家呀，还要继续做加班的事儿。当时我就会告诉自己，我怎么有这么多工作要做？那么，我该从哪部电视剧、电影和综艺片开始看起好呢？
2: 那就是做事5分钟，选片2小时。
1: 你还别说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人和人之间差别特别大，有些人表面上特别光鲜亮丽。电子书里只有什么英文原版小说，年度账单那是巨额收支，热衷于旅行，朋友圈是加薪升职独立自强，
2: 这么高端。
1: 实际上
2: 呢，
1: 人家还真牛。
2: 嗨，这人和人啊本来就差别不大，但这么多年啊，懒惰和勤快的区别让我们有了千差万别。
1: 人最忌讳的就是懒惰，
2: 不能懒。
1: 你可以说自己能力不够才不成功，但你不能说自己我只是懒得做我才没成功。
2: 这话说太对了，这就是典型的借口，愚蠢的托词。
1: 是我妈呀，就是特别勤快的人，她经常告诉我勤快的秘诀。
2: 那你快说了看看。
1: 就拿这个家务这件事儿来举例，她就告诉我了一个勤快做家务的办法。我妈是这么说的，到家之后啊，不把要做的事儿做完你绝别坐下。这样做之后呢，那做事儿出奇的快，简直效率不能再高了。
2: 哎呦，你妈说的可真对啊。
1: 那当然，
2: 那要是我照做2次之后啊，不做完不坐下，那我不想回家了。
1: 你呀，怎么这么懒啊？因为懒得洗衣服，你买了功能最齐全的洗衣机。
2: 对啊，但是我发现啊，我买了洗衣机之后，我特别讨厌晾衣服了。
1: 你懒得扫地，你买了扫地机器人。
2: 对呀，后来呢，我连扫地机器人身上的启动键我都懒得摁了。
1: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当时到底是何德何能进咱们频道啊？怎么应聘的时候没有把你刷下来啊？
2: 你这个问题啊，问得太对了。你看是不是这样的？对于领导来说，我能进入到这么优秀的频道，题是他们出的，人是他们选的，那有什么问题？他们自己反思吧。而且呀，很多人说面试不就是一场演戏吗？
1: 演戏？
2: 那你不可能100%全在做自己呀。
1: 啥意思啊？
2: 各位，你们回想一下，自己面试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戏精转世？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平时的你和面试的时候的你。
1: 平时的你，
2: 好沮丧，人间不值得。
1: 面试时候的你，
2: 本人积极主动，乐观开朗。
1: 平时的你，
2: 玩手机，玩手机，哎呀，玩手机呀。
1: 面试的你，
2: 本人兴趣特别广泛，多才多艺。
1: 平时的你，
2: 不想交朋友，社交恐惧症呢。
1: 面试的你，
2: 本人十分擅长团队协作呀。
1: 平时的你，
2: 我的钱呢？哎呀，钥匙放哪儿了？哎，钱包在哪儿呢？
1: 面试的你，
2: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呢，就是细心而且很认真，领导。
1: 平时的你，
2: 本人就是拖延症患者，也可以说成是懒癌晚期。
1: 面试时的你，
2: 我这个人特别自律自强，行动力还极强呢，留下我吧，领导。
1: 你要不得呀，气候反差这么大，我跟你说啊，套路只能用一时，你一旦工作起来什么都能看出来。你说你要躺平的回家躺下，工作不容不得马虎啊。
2: 当然了，如果你这些面试的时候自我形容都是演戏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按照这个戏路，你自己设定的人设，你在公司演个10年，
1: 演10年，
2: 那结果也会非常不错。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2: 求求你们了，女孩们，求求你们了，以后出门尽量不穿细高跟鞋。今天出门坐公交车去上班的路上，前面一个女孩穿了个细高跟，中途司机开车很猛，一脚刹车，那女孩一个后退回来，我穿着拖鞋吓傻了。那一刻说时迟那时快，直接大拇指和二拇指比耶，那鞋跟就厚厚的印在了我的拖鞋上，直接踩出了一个窝窝来。我的脚没啥事儿，只是可怜我那5块钱的拖鞋呀，到了公司以后那个窝窝直接扣不起来，我吓傻了。
7: 哎，你别说，你脚趾还挺灵活，关键时刻还会比。哎，我想知道你上班为什么要穿拖鞋？你什么情况？
2: 因为澡堂子，澡堂子上班不行啊，浴室怎么了？前段时间去相亲，女孩跟照片一样好看。我们聊得很开心，突然女孩害羞地说，
7: 叔叔你看这都几点了，您儿子还没来吗？最近我心情不好，我决定删几个微商，让他们知道创业的路上那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2: 问题是你删了人家，人都不知道，我家人忒多了。
7: 小西红柿问大西红柿，
8: 妈妈妈妈，我们到底是水果还是蔬菜呀？
7: 大西红柿说，你什么情况，西红柿居然会说话。
8: 那你说的是什么呀？

0: 儿子7岁和他妈吵架，我回家劝儿子说，哎呀，一边是我老婆，一边是我儿子，你说我该向着谁呢？
1: 哼，这还要问？你看着办，别忘了你自己姓啥。
0: 我姓温。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小红书的通用句式？太好吃了吧，空口吃馅儿，求别停产，能吃一辈子，震惊我妈，都是这种标题。
0: 还有一句呢，买到之后后悔了，后悔买得太晚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于红雷调研常态化帮扶工作。9月5日，县委书记于红雷到六都乡调研常态化帮扶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县第15次党代会的部署，抓实防止反贫致贫动态监测，推动帮扶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制度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县领导于翔宇参加调研，在六都乡吕家园村，于红雷走访结对帮扶对象，查看生活环境、用水用电等条件，了解家庭收入、医疗保障、就业务工等情况。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压紧压实帮扶责任，健全动态监测机制，及时研判风险隐患，分类落实兜底保障和产业就业帮扶，确保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在前务村，于红雷与村两委干部、相关单位负责人交流，详细了解防止反贫致贫动态监测、产业项目管护等常态化帮扶工作情况。他强调，统筹推进常态化帮扶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举措，要常态化入户走访，扎实做好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动态排查监测，做好帮扶资产确权管护，及时规范更新台账资料等工作，加强反馈问题整改，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在黔州村黑猪养殖项目调研时，于红雷现场办公，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特色产业带动作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连结机制，不断拓宽群众稳定增收路径，推动特色产业发展。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为项目高效推进保驾护航。要强化统筹调度，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0: 严格规范施工作业流程，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夯实乡村全面振兴根基。凝心聚力启新城，六都乡风劲潮涌扬帆起，逐梦前行谱华章。现第十五次党代会的召开，鼓舞了全乡干部群众的斗志，明确了今后五年的发力重点和突破方向。六都乡将把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锚定七彩六都、高铁小镇发展定位，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县党代会精神在六都落地见效，在全县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发展大局中勇挑重担、争做贡献。思想铸魂固根本，以更强定力永葆忠诚本色。六都乡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筑牢坚强战斗堡垒，锲而不舍正风肃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清风正气护航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工业先行强筋骨，以更足实劲厚植发展实力，坚定工业挂帅，项目为王不动摇，主动融入全县主导产业布局，依托新协机、鸿瑞马钢管等龙头企业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持续做大做强乡域经济底盘。农业固本夯基础，以更优品牌赋能乡村振兴，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立足高铁区位和城郊优势，引进玉山黑猪、儿苗规模化养殖项目，加快推动农业大乡向农业强乡华丽蝶变。绿色打底换新颜，以更亮颜值绘就和美画卷，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环境整治、基础提升和乡风培育，高标准打造和美乡村示范样板，系统推进美丽示范通道建设，让六都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民生暖心增福祉，以更深情怀提升幸福质感，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织密织牢社会保障兜底网，加大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投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发展成果更有温度，惠民答卷更有厚度。风劲潮涌扬帆起，逐梦前行谱华章。六都乡将持续把县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舍我其谁的担当、久久为功的韧劲、真抓实干、勇毅前行，全力将宏伟蓝图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景，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贡献更大六都力量。凝心聚力启新城，紫湖镇擦亮生态底色，绘就文旅新卷。紫湖镇作为信江源头第一镇、三清山门户重镇、闽南移民特色乡镇，是全县生态保护的核心屏障，也是全县文旅融合发展的重点板块。紫湖镇将深学细务、对标对表、真抓实干，切实把县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紫湖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和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锚定生态底色，深耕文旅发展主业，紧扣县委对紫湖镇打造文旅康养特色重镇的发展定位，坚决扛牢信江源头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常态化抓实水源地管护、森林资源养护、人居环境整治，持续筑牢玉山北部生态安全屏障，以一流的生态资源夯实文旅发展根基，推动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全力打造三清山山下生态文旅休闲目的地，深挖特色底蕴，激活产业内生动能，立足紫湖独特山水人文资源，有序开发打造十里大峡谷优质山水景观，深度提炼闽南文化、状元文化、古厝民俗、紫湖八大碗等本土特色，聚焦旅游基础设施补短板、民宿产业品质提能级，积极培育乡村研学、休闲旅居、民俗体验等新业态，推动生态资源、文化资源、区位资源深度融合、高效转化，不断做强做优镇域文旅产业链条，坚持文旅富民，擦亮五彩紫湖名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富民增收、惠民利民作为文旅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文旅产业提质试量。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 89.9。
1: 诸位，预备。
2: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5: 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6: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10: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3: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我们要一起重温的则是1979年上映，同样由谢晋导演、祝希娟主演的电影《啊摇篮的故事》。

摇篮，摇篮，马背上的摇篮，一串串铜铃叮当响，一对对骡马翻高山。延安生来炮火里长，烽火硝烟度童年。新中国诞生在摇篮里，摇篮里的娃娃迎春天。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安，为了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人民解放军立即进行了战略撤退。可是延安保医院的几十个孩子在转移途中却遭到了敌人飞机的轰炸和扫射。

0: 中职第61大队三支队遭遇空袭，与总部失去联系达19小时，命你部火速派人寻找，并将撤出祖籍阵地的时间推迟到明天天黑以前。
1: 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我军某部肖汉平旅长接到了总部的电报以后，立即向参谋下达了命令，
2: 把三一教导员李南同志给我喊来。
3: 是。
1: 过了一会儿，一个全副武装年约30来岁的军人威风凛凛地来到了指挥所。
4: 报告。
1: 真没想到，原来这是个女同志。啊，
4: 还算运气，擦了个边儿。
2: 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啊？
4: 反正打红眼了。
2: 咬咬牙吧，我看你们的地形还不坏啊，弹药够吗？
4: 比打土豪的时候充足多了，够敌人吃喝的。好了。
1: 等李楠把伤口包扎好了以后，肖旅长把总部的电报记录递给了他。
2: 护送孩子的任务我想派你去，你把孩子护送到黄河渡口以后立即返回部队。
4: 是。
2: 马备好了，火龙。教导员，我们首长把他的坐骑都让给你了。
4: 那你呢？
2: 上马吧。
4: 好。
3: 哎，教导员，还有毛毛的事儿呢。
2: 哎，算了。
3: 那可不行。
4: 怎么？
3: 毛毛是肖旅长的儿子，搁在马家沟一个姓范的老乡家里了，您路过的时候顺便把他带上。
4: 行。
3: 首长，画像呢？
1: 肖旅长取出一张折叠的纸。
2: 这是延安鲁豫的一个战友给画的。
3: 画的还真像呢。注意。
1: 李楠似乎没有去注意炮弹的爆炸声，却被一个可爱孩子的肖像所吸引。
4: 你可真喜欢孩子。
5: 报告，彭总来电。
6: 丁大勇，
5: 哟。
2: 给，你和教导员一起去。
3: 首长，那旅部空了。再说你，
2: 我恨不得亲自去呢。保育院的孩子们正在危机中，他们的身后将会咬上敌人三个旅。
3: 啊！
1: 李楠和警卫班长丁大勇跃上马背，迅速地沿着公路向前驰去。只见公路上扬起阵阵尘土，李楠骑着旅长给他的火龙马飞驰而过。天色慢慢地暗了下来。今天晚上能找到保育院的孩子们吗？李楠正在为此焦急，突然发现前面是一座村落。
4: 前面就是马家沟。
3: 嗯，
1: 马家沟。李楠心中暗暗高兴，可是当他走进这座村落的时候，他惊呆了。村子遭到了敌人野蛮的焚烧，财物被敌人洗劫一空，
3: 一个老乡也没见，咋办？毛毛他，哎，
4: 你听见什么声音没有？
3: 没有啊。教导员，这一下子
4: 怎么向他交代呢？
1: 他们正要继续赶路，突然从后村传来了歌声，这会不会是保育院的队伍？不错，是他们。当李楠和丁大勇来到后村沟口的时候，几十个孩子像见到亲人一样围了上来，有的扯他们的衣角，有的来抱他们的腿。
4: 立正，太好了，小同志们，眼下敌情很严重，

0: 激情也不懂。
1: 你懂，你懂。
0: 激情就是大老虎。
2: 不对，激情是，都给我回窑洞去。
0: 激情完了，快跑！
2: 教导员。
1: 妈妈，爸爸，我。
2: 院生，小朋友都回窑洞去了，你也回去吧啊。新来的教导员脾气可真不小啊，保育员赵义霞只好把孩子们都给支走了。李楠把目光往四周一扫，突然发现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坐在石碾子下面抹眼泪。哎，这不是亮亮吗？从延安撤退的时候，他母亲负了重伤，李楠见过他们母子。
3: 亮亮，怎么了？出来吧。
4: 他学二八，
5: 他不学二八。
2: 别乱吵吵，都回去。 新来的阿姨这样生硬，亮亮更不敢动了。保育员赵玉霞和香竹只好过来哄着亮亮。
3: 亮亮乖，快出来，外面多冷啊。
1: 不。
3: 亮亮好孩子，你要不出来，阿姨怎么带你去找妈妈呢？亮亮刚进保育院，胆子小。
1: 首长啊，带路的老乡让飞机打死了，我们就剩下六个大人了。
3: 你在这儿算大人算孩子？
1: 是大人，是保育员，老革命了。
3: 你要不要人保育保育啊？
1: 不，首长，我会洗衣服，会洗尿布，还会带孩子值夜班，我样样都能。不信你问赵姐。
3: 行了行了，好好干。
1: 是，首长。
3: 叫大姐。
1: 是，大姐。
3: 情况怎么样？40个孩子都在，可带路的老乡让飞机炸死了。
1: 我们在山里越转越迷糊。
3: 知道了，把婆婆妈妈的事情处理一下，马上出发。
1: 马上，马上要开饭了。
3: 还开什么饭？少吃一顿。
6: 那还是找老罗商量商量吧。
7: 开饭啦，小朋友们。
6: 大叔。
7: 教导员。
3: 我来吧。哎，
7: 我就说嘛，
3: 再
7: 难
3: 别着急，
7: 毛主席
3: 啊
7: 也忘不了我们。
3: 大叔，
7: 在延安的时候，保育院吭一声，上上下下哪个单位不跟着着急啊？
3: 大叔，情况危急，少吃一顿不行。
7: 哎，少吃一口也不行。你没看见孩子们一天没正经吃饭都饿坏了？这是带娃娃，又不是带兵，带这支队伍就得像捧着咱们江西景德镇出的戏词碗一样啊，捧着。在延安的时候，
3: 这可不是在延安。
7: 哎，一个样，不管到哪儿，保育院第一。
2: 罗大叔那股倔劲儿，使人感到没有讨论的余地。李楠只好把话咽了回去，并跟他走进窑洞。孩子们早就坐在那里等候开饭了。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洗完的都做好了啊。
2: 那
3: 罗爷爷今天吃啥？
4: 罗爷爷吃啥好的？
5: 红枣馍、羊肉汤。啊！手都洗干净了。
6: 洗干净了。净了
7: 哎。罗爷爷，我要长多大？
5: 哎。
8: 我要多大？嗯。
9: 哼，我要找嫂子，找多了给弟弟妹妹吃。
10: 蛋蛋，你咋办？
11: 香抓鱼，我听你的话，我给你。
12: 谢谢蛋蛋。
5: 对了，把枣多的让给别的小朋友，那才是好娃娃呢。
6: 我要好娃娃。
5: 好好，慢点吃。
13: 把围兜解下给我。
14: 先救这40个孩子要紧。
15: 阿姨给你。
14: 你去做好出发准备，把串铃摘下来，马蹄用布包好。
16: 是。
17: 天黑了，保音院这支队伍要出发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马蹄都用布包了起来，40个孩子都被放在马背上的摇篮里。罗大叔手骑马灯，李楠手捧花名册，核对着人数。
5: 华北野战军，这是小严峰，父母亲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啊，小黄莹，父母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呵呵，胖东来，父亲叫许晨。母亲刘玉梅是咱们总部的机要秘书，各路大军的宝贝疙瘩全都有啊。
17: 马队终于到了河口镇，这里背靠

0: 雄伟的古城，东临咆哮的黄河。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我军正大量在此集结，准备打仗。
1: 哎，总算是熬到头了。
2: 我帮你们接上关系就
1: 行，实在难为你们了。
0: 孩子们一个个的被从马背上的摇篮里抱了下来，小保育员香竹带着他们来到了街头。担架队运送的伤员正从这里走过。
3: 张阿姨，我怕。阿姨，我怕。
4: 哎，怕啥？小朋友们，解放军叔叔为了咱们才负了伤，咱们唱歌慰劳慰劳好不好啊？
5: 好，
2: 好，
6: 好，
2: 好的。丹丹，你指挥。
3: 唱《男女万马》一、
2: 二、

0: 担架队运送的伤员正从这里走过。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听到孩子们的歌声像一股股清泉流进心田，注入了新的生命似的，有的高兴地举起手臂向孩子们招手，有的被感动的眼角涌出了泪珠。李楠、丁大勇正从区政府出来，罗大叔向他们打听下一步行动计划。
1: 怎么了？
2: 大队前天拂晓已经过了黄河。
1: 提前过河了
2: 啊？
1: 那撵上去啊？
2: 不行，黄河上一条渡船也没有，渡口也封锁了，区长请示去了。
1: 哦，反正啊，我不能在这儿泡着。
2: 你想干什么？走，集合队伍去。
0: 李楠原来以为把保育院这支队伍带到这里，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可是现在能走得了吗？
1: 这队员，大人回来了。哎，这队员，咱们旅开过来了。
2: 好啊。
1: 糟了，我见了肖旅长了。
2: 肖旅长，
1: 他让明天带毛毛上山去见他。
2: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1: 可我，
3: 哎，真可惜呀。
1: 可不是嘛，五年前毛毛刚一出世，他妈妈就死了，留下这么个独苗苗。这些年来首长又当爹又当妈，真不容易啊。他要是知道毛毛又……
0: 这又怎么办呢？毛毛没了又怎么去见肖旅长呢？第二天，不知道是不是李楠的有意安排，他把保育院的孩子们都带到了古城的烽火台上。肖汉平和旅部的领导同志正在这里选择作战地形，见孩子们来到这里，他们一个个都兴致勃勃。
4: 咱们的后代来了，
5: 还有个花木兰呢。
2: 首长，
6: 首长，
7: 首长，
8: 好，过来，过来，过来，
9: 到不停。
8: 好，过来，过来，过来，
9: 到不停。
5: 咱们这是作战会开成儿童会了。
10: 好，政委，政委啊，会就开在这儿算了。
5: 好，
10: 同志们，回去以后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呀。
4: 是啊，是啊，彭总随时都关心我们这里的战斗情况。
10: 是是，我先回去了。
11: 再见，再见，
5: 再见，再见。
10: 好，
12: 朱总，
10: 毛毛他，
12: 看着去
5: 那边，到那边去了，
10: 没找到，
12: 那边去玩。
2: 不，他病了。
10: 病了？什么病？厉害吗？是啊，不怪你们呐，这孩子生下来身体就弱，着点风就要生病啊。
2: 是啊，怕山顶风大，
10: 要打仗了也没空去看他了。说起来我真对不起这孩子。
2: 肖旅长，没想到你对孩子也这么放不下。
10: 你以为只有女同志才爱孩子？
2: 你以为只能把男同志留在火线上？战争不再需要我了，我真恨自己是个女同志。过草地的时候，我们女子骑兵连86个姐妹，只活下我一个。
10: 那你就更应该为活着的姐妹们带好孩子。
2: 可是我一看见孩子，心里……那次战斗就因为一个大姐的孩子暴露了目标，当时我该

0: 同心圆，等我把援兵搬到战场上，只剩下一片尸体，从此以后我的眼泪哭干了，心肠也变了，变狠了。
1: 你以为心越狠就越像个革命者？你总不至于把这笔账算在孩子们头上吧？也许我的话说中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叫亮亮。
1: 亮亮，姓什么呀？
0: 耿，耿亮亮。
1: 妈妈叫芳华吗？
3: 嗯。听到这里，肖旅长脸上突然浮现出不安的神情。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阵亡名单，李楠接过一看，上面竟有亮亮妈妈的名字。
1: 芳华同志临终之前，一定把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爱孩子，就是爱同志，爱明天。我们党有位领导同志，他一生中没有一个亲生儿女，可是却抚养了许多烈士的遗孤，待他们如同亲生骨肉。当然，我并不想强迫你啊。可是，这40个孩子，我非……
4: 哎，这是不是61大队3支的？
1: 哎，怎么
4: 是你呀、啊？
1: 怎么是？
4: 我叫梁烨。
1: 哦，
4: 来。
1: 哎，我叫丁大勇。
4: 好，
3: 原来不久前他们在河口镇见过一面，这位女同志逞能要骑李楠的火龙马，结果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1: 哎，你小点声好不好？
4: 这么近，首长休息了。
1: 首长？
4: 哎，
1: 一个你也惹不起。
4: 哦，机关还不小啊。
1: 保密机关
4: 不太理想。哎呀，闹半天怎么还是闹不上火药味儿啊。
1: 你原来是哪一部分的？
4: 剧社的。
1: 大知识分子啊？
4: 算不上大，中等。
1: 哦，会演戏啊？
4: 跳跳蹦蹦，画画写写，太没出息。哎，我打算写点东西，今后啊当个作家。
1: 那可更神奇了。
4: 哎，你也透露点情报给我，能捞上仗打吗？
1: 作家也打仗啊？
4: 体验生活，到时候要求一支小马枪不算过分吧。
1: 枪？
4: 哎，
1: 有的是，给。
4: 木头的？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们首长呢？
1: 在里边。
4: 给你们。
1: 你告状去吧。
3: 这位叫梁燕的女同志往院子里一看，只见挂满了小旗子一样的布头。
4: 窗户上挂的什么？
1: 尿布
4: 啊。糟糕，

0: 61大队3支队，原来是个保育院。到这儿来，除了当保育员，还有别的什么可干的呢？不过对孩子们来说，总是一片赤诚的欢迎新来的阿姨。
1: 我算哪家的阿姨？
2: 是你的孩子吗？
1: 胡说！
2: 你的阿姨，我知道。
1: 哎，你长得挺好看的。
2: 平常的阿姨，你也喜欢我？
1: 喜欢。
2: 保育阿姨都喜欢我。
1: 那么，哪能有你爹和妈喜欢你呀？
2: 我和现在一样，没有爹也没有妈，他路上捡来的。
3: 他爹和妈都死了。
2: 上周阿姨说我爹和妈都死了，保育阿姨都是我妈。
0: 一心一意想当个作家的梁燕，没想到现在每天竟给孩子们洗尿布。
4: 我洗，给你过。

0: 给你。
1: 李楠掏出工农识字课本。
2: 气了，
0: 梁燕，香珠学文化就包在你身上了。
3: 行啊，我保证三个月完成任务。
2: 大姐，我觉得你呀，外表挺厉害，心里热乎乎的。哎，你爱人怕你吧？不怕。
0: 我没爱人。
2: 你哄人。
0: 真的。
3: 大姐，你一定有过什么痛苦的经历吧？
2: 不，没有，没有过。
0: 你是个孩子，你不懂。
3: 哦，我明白了，是你爱人对你不好。
2: 怎么，大姐，也有人敢欺负你？
3: 那你就跟他离婚，怕啥？怕啥嘛？
4: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啊，摇篮》电影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0: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听更多的好歌吧。我是陈诚，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沈以诚翻唱的这首《踮起脚尖爱》。

陈以诚翻唱的这一版本《踮起脚尖爱》和原版相比，更多的是一种洒脱之感。这里是芒果音乐网，继续要听周笔畅这一首《泪骨》，也是他的一首感人动情之作。而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周笔畅自己的一个感受，在他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觉得男人和女人在思想上太多的不同，因此而产生的误会和芥蒂，通过歌曲他都表达了出来。但是在真的长大之后才会有的一种状态吗？从小好像男生和女生就会因为各种不同的看法而会有打打闹闹啊。周笔畅《泪骨》。

0: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凤凰传奇演绎的《披着羊皮的狼》，这也是当年的一首大热单曲哈。但是凤凰传奇这一次的版本呢，延续了他们一贯的风格，把这首歌用民族音乐的方式进行了改编，也正是这种来自大草原的民族的元素吧，让这首歌多了一些苍凉和豪迈的大气之感。听到凤凰传奇演绎的这一首《披着羊皮的狼》，
1: 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0: 热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音乐时间，我是陈诚，继续来听的歌，陈珊妮《美好人生》。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听许光汉。许光汉呢，早前因为一部电视剧《想见你》在其中饰演李子维这个角色，而被更多的朋友所认识、熟知，大火了一把。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Softly》，那其实歌名的原意呢是深受女生们、女孩子们所喜欢的甜品舒芙蕾。不过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把这个 Softly 解读成了舒芙蕾的谐音啊，好像是词义相反的两个词啊，就是舒服。累啊，反映出的其实就是现在的生活当中面对各种社交的疲劳，让身在其中的我们就像是宿醉一样的一种状态，极度疲劳却又迷失，有时候清醒不如装醉，矛盾又无法自拔，陷入到的这种选择困难当中。所以这首歌给大家的一个表达的就是，那就同时感受吧。许光汉 Softly。

许光汉 Souffle 刚刚有说，有些时候确实很累，那就享受其中吧。因为用大老师的大张伟老师的一句话来说，乐观点的态度就是，有些时候你就习惯着习惯着，累着累着你就习惯了。你看我们都会说孤独，我们总说是享受孤独，可能有些时候孤独着孤独着，你在其中也发现了自己的一种乐趣所在。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矜持好好过。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想所谓事情的真相，
0: 流行

听到来自庾澄庆这首808。在早年间，庾澄庆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行一张翻唱专辑，而且里面所收录的翻唱作品呢，都是其他的一些女歌手的作品啊，特意重新编曲之后带来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了。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这首歌于他而言也有着特别的意义，那来自钟嘉欣这首《我结婚了》。这首歌呢，很多次哈，我们都会在一些短视频的网站上能够听到不少人把它作为自己的这个背景音乐来进行使用。而说回到这首歌本身的话，它是钟嘉欣在结婚之前好朋友王祖蓝特地为他写的一首歌，唱出的是女生在结婚之前的一些感想和心理的变化，而歌词里面写出的也是对于爱情和亲情的一种真实的感悟，更多的是唱出了新娘在步入婚姻殿堂，当然于她而言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是对于养育自己的爸妈来说更多的是一种不舍。所以这首歌里不仅仅是钟嘉欣唱给自己的歌，也是唱给每一位待嫁新娘们的歌。我结婚了。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听到的歌来自梁博，这首《给我一点温度》。梁博的歌曲总会是觉得他有一种情绪低落的阴霾，但是写的词呢也让人感受到脆弱，但终究哈、又会有一种厚积薄发的力量。这一首歌依然带着一些梁博的有些明知故问的反问，简单有力的去触碰着你的内心。而梁博的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每一首歌的结尾都会有很长的一段的这种旋律性的出现，或许是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回味之前他所唱的这些内容吧。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芒果音乐榜，听到的是来自 Tony Dan It's Rain。

一首慵懒的爵士的歌 Tony Dan 这首 It's Raining。 芒果音乐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林奕匡关于爱的碎念。

0: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已婚男青年一名啊，作为一个过来人，在这里呢要向那些还没有找着女朋友的男同胞们套一套心窝子，说一说心里话啊，你们要警惕一件事，那就是如果在单位里面有那么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有事没事的总想找你吐露心声，而且呢到最后发展到和你可以无话不谈了，那么在这里呢你就要注意两点。第一点是，你肯定在那个女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人。第二点是，很有可能那个女的从来没有把你当成男人，侬晓得了吧？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目前正在热恋当中的男人，不过呢就在心花怒放之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现在我每一次亲我的女朋友，哎，都会是一嘴的化妆品的味道。我亲她的嘴巴是一股口红味，我亲她的脸巴是一股胭脂味道，而就连亲她的眼睛都会是一股浓浓的睫毛膏的味道啊！所以我决定一定要给我的女朋友买最好的化妆品，不然的话我生怕我自己那一天亲着亲着，哎，就这么挂了。不瞒各位说，本人就是个油质青年，而作为一个油质青年，我是非常有梦想的。我不像他们那些俗人一样，梦想只有一个，闷头往前跑还不一定实现得了，实现不了呢。而我的梦想如下，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第一个梦想是我自己真的能像我老妈认为的那么帅。我的第二个梦想是自己真的能够像我们家孩子认为的那么有钱。我的第三个梦想是我自己真的能像我老婆认为的那样，在外头总有狐狸精勾搭我。
0: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0: 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0: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今儿的说长道短里啊，先跟您聊的又是我们90后编辑旭旭哈。这个说到旭旭同学，那可是我们部门一标杆，平时工作呢态度积极努力，为人特别的和善，那在台里啊是出了名的好人。就是这长相嘛，磕碜了点，严重影响了他的事业和生活。
0: 你别老说那些没用的，咱说重点啊。重点就是旭旭这人特好，在工作之余他还特别关心同事，平时买个东西跑个腿什么的基本都被我们旭旭同学给包了。
2: 说实话，就身边有这么一同事吧，真是不能再好了哈，省去了我们好多麻烦。可是吧，有这么一天中午吃完饭，旭旭照例跑去超市帮我买饮料去。这次回来之后有点反常，这主要是因为他回来的时候吧，我们都看出来他情绪有点激动。
0: 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就因为旭旭这长相，他在超市被侮辱了。
2: 优点。
0: 话说这一天，旭旭来到一家超市，和往常一样给我们组的小伙伴们选饮料。这时候突然走过来一小女孩，她拉住旭旭的手说，
3: 叔叔，可不可以送我回家，我和妈妈走散了。
2: 旭旭看着身边的小孩子，心中不由得生出了一股的责任感。不过因为这小家伙长得太可爱了，所以这旭旭吧想逗逗这小姑娘，于是乎就弯下了身子，探头探脑的对人家那小孩说道，啊，行行行，送你回家没问题，我你就这么让我送你回家啊，你就不怕我把你给卖了啊。
0: 小女孩一听旭旭这么说，非常严肃的继续说道，
3: 叔叔，这是不可能的，我妈妈跟我说了，长得难看的人一般都很善良。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5: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经过多年的社会打磨和生活的锻造之后啊，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当一个人，你比方说我吧，突然决定要笨鸟先飞，并且已经开始飞了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跟在你后面的别人，他在你后面随便扑腾了两下就能把你给超了，这一点让我非常的绝望。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在这儿呢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我对中国食品业的一个看法。我个人认为啊，在中国内地境内，只要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做的食物，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沾上了补肾两个字，就再也不愁卖不出去了。你们是不是也感觉到了呢？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7: 陪您没事偷着乐。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6: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谦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我跟你们说呀，我这个人不容易，我从16岁开始啊，我就出来工作开始打拼了。我从最一开始的一无所有啊，终于混到了现在的负债累累了。

0: 我跟你们说啊，就前两天我跟他吵起来了，我本来想借着吵架彰显一下我作为男人的气概，结果呢我最后没控制住哭起来了。
1: 对于我这种有严重强迫症的人来说，每天早上起来看表不是为了起床，而是看看还能睡多久。
2: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0: 话说这天在淘宝上，一个淘宝客服在非常殷勤地问一个买家，请问这位女士，货收到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啊？客户立刻回复了客服的问题，
1: 挺好的，穿上简直美爆了，连我男朋友都觉得配不上我，和我分手了。
0: 话说这天在一坛子里，一位非常浪漫的女士突然提出了一个非常文艺的问题，
1: 为什么亚当和夏娃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最幸福的夫妻呢？
0: 聪明的网友立刻开始和他互动，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啊，是既没有婆婆也没有丈母娘。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4: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5: 笑咖正转一。迂回，
0: 本人是一公司白领，每天下班从公交车上下来之后吧，回家的时候总是要经过一小公园。今天呢，我经过公园的时候，突然被一算命先生给拉住了。那算命先生一下就把我拉小树林里去了，然后神经兮兮的冲我说道：“
6: 哎，小伙子呀，刚才我随便看了你一眼，把我吓坏了，特意拽着你，跟你说几句啊。我接下来说的话和你性命有关，你且听老夫道来。”
0: 我当时听这算命的说了头一句话，真把我吓坏了。然后呢，我蹲在小轮里听他说了半天，最后我终于忍不住了，站起身来一巴掌呼去，然后臭骂了他一顿。我这么说，我说有病吧啊，老子现在已经活了30多岁了，难得现在有一个心仪的女朋友，你竟然敢说她命中克我，你活腻歪了吧，滚。说完这话，那算命的仓皇而逃。回家之后吧，我余气未消，于是乎我就把这事儿告诉我女朋友。没想到我女朋友听到这话之后吧，突然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非常哀怨的自言自语道：“
1: 哎，我爸为了我的事儿，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真是难为他了。”

0: 笑咖正传二，舍本逐末。
1: 本人是一个有志青年，干了一份经常要出差的工作。就在昨天，我又出差了，跑到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要坐地铁。我一摸身上啊，只有百元大钞了。那个地方呢，坐地铁还不能手机购票。然后呢，我就突然看见站台上啊有个妹子。我就赶紧过去，满脸堆笑地对那个妹子说：“这位美女你好啊，我是坐地铁啊，身上没零钱了，2块钱我都没有。这样，我加你个微信，然后呢，你给我2块钱硬币，我微信再转给你2块钱，你看行吗，美女啊？”没想到，那个美女一脸鄙视地对我说道。
2: 你还是个男的吗你？用微信你就直说呗。你记住，做男人就要直接一点，你懂吗？
1: 我当时愣了一下，眼看着这个美女掉出了自己手机里。

码，我呢就随手扫了一下，然后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加了微信之后，这个美女她就转身走了。

0: 笑咖正传三，抢修。
1: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我在单位呀、啊，一直暗恋着一个女孩，把她作为我心中的女神，一直这么供着，就是没敢跟她挑明了，怕人家拒绝。而就在昨天，我心中的女神啊，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的车子爆胎了，让我赶紧去帮忙帮她换个胎。我心想机会来了，于是我光速赶到了现场，然后二话没说，拿起了工具就开始挥汗如雨地帮她换好了轮胎。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看见一个男的从不远处走了过来，然后一把就搂住了我心中的女神，对我的女神说道：你这是从哪里请来的师傅啊？干活还是挺认真的啊，你看我的车胎这么快就搞好了啊！谢谢你啊，亲爱的，晚上我们一起去吃海鲜呢。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七月，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4.7% 和 15.1%。消费端，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同比提高 0.2%。一至七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商品消费中，升级类商品消费占比也在提高。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为 2.37， 比上年同期下降 0.05。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增强。东部地区创新策源地加快打造，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持续显现。前七月，不少中西部省份工业增长快于全国。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游。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同时，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试行正式落地，两项政策协同发力，对房地产信贷体系做出了系统性调整，核心目标直指保交房、稳预期、护民生。
3: 针对此前预售资金与开发贷款混同管理、资金封闭难落实的痛点，意见明确实行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每个房地产项目呢，需指定一家主办银行，项目所有资金，包括开发贷款、自有资金及现房销售款等，都必须纳入该行专用账户管理。主办银行根据工程进度分批放款，贷款期限覆盖项目全周期。首次还本日原则上安排在竣工备案之后。这个举措呢，通过资金闭环监管，确保预售款项优先用于工程建设，从源头上防范烂尾风险。
2: 新政最受关注的变化在于放款节奏的调整，明确规定新建预售商品住房、个人住房贷款需在项目竣工备案后方可发放，现房销售则于销售备案后放款。这意味着购房者真正实现拿房后再还贷，彻底改变以往封顶及放款导致的未收房先负债的困境。同时呢，贷款资金通过受托支付直接划转至监管账户，杜绝资金的挪用。
3: 那么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有哪些优化呢？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同步调整两项关键指标，贷款最长期限由30年延长到40年，所有债务支出与收入比上限由 55% 提升到 60%。 这是自1999年确立30年期限、2004年设定 55% 红线以来的首次同步松绑。
2: 咱们举个例子啊，以100万元的贷款年利率 3% 来测算，30年期月供4216元，40年期呢降至了3581元，月均减少了635元，前5年累计可以减轻现金流压力近3.8万元。期限的延长虽然增加了总利息，但是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有效缓解了购房初期的还款焦虑。
3: 新政还系统规划了房地产贷款品种，覆盖商品住房、保障性住房、租赁住房及商业地产，贯穿开发建设、销售交易、运营维护全生命周期。此外，对于因阶段性收入下降导致还款困难的存量房贷客户，赋予银行更大的债务重组自主权，可以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来调整还款计划。
4: 总体来看呢，这次改革呢，兼顾防风险与促消费，既强化资金监管保交楼，又通过延长年限、提升偿债比，释放合理购房的需求，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构建了更为稳健的信贷支撑框架。新政以保交房为底线，将放款节点延至竣工以后，是对购房者权益的制度性纠偏，彻底打破期房变烂尾、房贷照交照还的不合理的旧规。40年贷款期限与偿债比上调，则务实回应居民收入增速放缓的现实，短期减压效果明显。政策诚意足，关键看落地执行能否穿透这个底层的项目。
2: 嗯，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

0: 收听。
1: 再来关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和医疗保障法，两部法律都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
2: 新修订的农业法共14章，明确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基本目标为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高农民收入，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逐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医疗保障法共7章56条，涵盖医疗保障体系、基金、服务及监督管理等内容。该法旨在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健全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2: 国家卫健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都持续下降。
1: 卫生资源稳步增长，全年总诊疗人次 106.5 亿，次均医疗费用实现双降，住院费用同比下降 1.0%， 门诊费用下降 0.9%。
2: 那开学季，大学的专业也迎来一轮的上新。今年呢，教育部新增了38个本科专业，有具身智能、智慧植保、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等专业呢集中亮相。
1: 具身智能成工科顶流，全国首批9所高校开设。西安交大与企业共建研究院重点培养打通机械、算法、软硬件的复合型人才。脑机接口也是重要方向，学生靠意念即可操控机器人。专家预测，人形机器人将形成巨大产业，人才需求旺盛。
2: 农业也在跨界，中国农大推出了智慧植保创新班，学生们既要认识病虫害，还要学会操作无人机，懂 AI 的算法，真实农业环境远比实验室里复杂的多，所以说综合研判能力成为关键。
3: 新增专业呢，看似是上新，实则呢是产业变局的风向标。具身智能、智慧植保、全球治理，名字新，背后是真需求。那机器人缺整体思维的复合人才，农业缺会种地也懂代码的新农人，国际舞台缺懂规则的专业力量。但新专业不能只换马甲，课程、师资、就业通道都得跟上。对新生而言呢，别光追热门，兴趣和长期价值才靠得住。
2: 对，
1: 是。
2: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日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大三学生董帅范因为3年考取了100本证书，引发热议。证书涵盖了教师资格证、心理健康咨询师、全媒体运营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
1: 董帅范表示说，考证呢始于大一时的迷茫，希望通过多维度学习来弥补基础不足。最具挑战性的是教师资格证、驾驶证和心理健康咨询师证。面对盲目刷证的质疑啊，他认为考证不是堆砌数量，而是搭建认知模型，提升跨领域解决问题的能力。
2: 那网友呢看法不一，有人点赞他的毅力，也有人质疑证书在精不在多。那襄阳市人社部门提醒啊，求职市场更看重专业能力和实习经历，考证呢要结合自身实际，避免盲目跟风。
1: 再来说一说，近日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晒出了美团299元的退款截图，是多年前注册摩拜单车时交的押金。
2: 记者实测发现，看来记者确实有这个押金啊。美团 APP 中确实有这笔押金，点击申请后呢，立刻到账，美团客服确认这个押金是摩拜单车的押金，退款后不影响当前的免押金骑行。摩拜单车2018年起呢就可以退押金了，现为免押金骑行，那原来的摩拜账户权益仍然可以在美团 APP 继续使用。
1: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我们也介绍一下这个操作方式，很简单，打开美团 APP 首页，点击骑车，进入美团单车页面，点击右上角我的这个选项，再进入设置这个选项，就可以看到押金选项，一键申请退款。
2: 那当年共享单车退不回押金的可不只是一家啊。
1: 是啊，
2: 那客服就特别提醒了，那个 OFO 小黄车和我们美团没有任何关系，押金不在他的受理范围之内，请持有押金的用户尽快申请退款。
1: 这个事情能不能也给 OFO 小黄车一点压力，什么时候赶紧把那押金给退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钱啊，就是我们的纸币。
2: 哎，
1: 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就因为它这个人民币编号的后几位是5个8啊，就号称这个豹子号，那被开价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在一些电商啊、社交平台，有不少人出售求购这种所谓的啊豹子号、老虎号的人民币，
2: 嗯，
1: 甚至还有包装成礼品的生日钞。
2: 那除了3位连号，还有5位、6位甚至更多的尾数同号的人民币呢，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到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啊开价说5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一张，就是说除了这个人民币本身的价值，还要多花300到400块钱一张。
1: 那在他们这个市场上流通的啊，除了这种同号的钞票，还有一种叫生日钞。
2: 嗯，
1: 简单说啊，就是根据顾客的生日匹配你出生年月日的号码的这种纸币。你比如说顾客出生年月日是2006年8月31日，那商家就会找到相应的这个生日的数字编号的纸币，包装成礼物来出售。
2: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
1: 也就是说呀，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者是特定版别的人民币，这些行为呢，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的信誉以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
2: 但是呢，公告也明确表示说，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是可以买卖的。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呢，已经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经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
3: 呀，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摸纸币了。
1: 那天对，现在电子支付已经很少碰了。
3: 对呀、啊，那天是星期天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红白喜事
1: 啊。
3: 哎，到银行那天不开门，还是找朋友去兑换
1: 现兑的
3: 纸币
1: 啊。
3: 那新规呢，我们看到它重点的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已停止流通的人民币买卖，但是严禁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交易。
1: 嗯，
3: 其实呢不太能想明白，就是那些买钱的这个人呢，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是为了收藏和纪念来进行的这样的行为。
2: 嗯，
3: 那如果目的呢你是炒作或者是倒卖，那就要注意，你可能离这个违法就不远了。那新规明确呢，禁止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者是特定版别的人民币，并且划定了5大红线，包括不能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

0: 微装针及混淆非人民币产品。
1: 嗯，其实我确实是不太能够理解啊，花高价买钱这件事儿，就是你说非流通的纪念价值，其实我觉得除了专业的或者某些领域的收藏爱好者之外啊，就是这些现在就曾经流通过的，咱说合法的那种曾经流通过的这些货币，
2: 嗯，
1: 对我们普通人而言，它真的有那么强的纪念意义吗？
0: 对一般人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来炒作嘛。
1: 可能这个炒作的这种意味更多一些。
2: 或者是不是有什么社交方面的需求要去展示啊？好像觉得自己很厉害。
1: 我跟你说，一定记得啊，不能触动我们的法律，正在流通的人民币呢绝对不可以进行买卖啊。
2: 是，有网友也说是不是靠炒作来赚钱。
1: 是，我们再来关注啊，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我还真没太发现，但是很多家长呢做了一件事儿，什么呢？付费花钱给孩子找班上
2: 啊，打个引号。
1: 对，咱们直白点说啊，就是花钱参加各类企业机构打造的那种体验营，比如说简单的什么商超分拣啊，小店员一日体验啊，这个呢交钱还算少的，从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那如果想沾上互联网或者 AI 的热度，去那个大厂里边打工去，或者是各家科创企业的研学，动不动就几千上万了。
2: 哎，就是感觉家长想让孩子们去体验生活呀，体验不同的职业啊，体验最新的前沿技术啊。那么以前呢最常见的亲子游独立营呢还是打卡各种天文馆、博物馆、美术馆，但是现在单纯的参展活动已经无法满足家长们的需求了，那些去各个企业参观拜访的体验项目成了新的流行去处，家长们一掷千金，致力于给娃找个班上。
1: 嗯，那最直接的班呢，就是去企业里做一些简单的体力活啊，难度也不高，价格也不贵，便宜的引流项目，象征性的收个十块八块的，比如说九块九，项目多一点的呢，可能就上百元了，主打让这个小孩动起来，汗水流出来，比如说叮咚买菜亲子营，孩子干嘛呀？包装分拣这个橘子，分拣这个食物，打捞水产什么的，还有山姆也开了一个体验日的活动。孩子分配的这个任务吧，是促销员，就是端着试吃产品在这个超市里到处去跑
2: 啊。还有一些汽车企业举办的进工厂活动呢，孩子们少不了来一场拧螺丝大比拼。在一些家长眼中哈，这类活动就跟他们小的时候出门卖报纸差不多，主要目标呢是让孩子体验到赚钱不易。只是时代在变，体力活的工种也在变，家长们呢跟着与时俱进
1: 啊。有家长就坦言呢，那孩子不去这些托班，待在家里大概率就是玩手机看平板，也不像这个很多80后90后小时候那样跟小区里的孩子有社交，而且双职工的父母也没有办法抽出时间来照顾和陪伴孩子啊。
0: 那么孩子们呢平时呢都忙于学习，所以在假期里呢让孩子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啊，接触社会接触人，我觉得很有必要，
1: 就是没坏处啊。
0: 对，有利于孩子尽早的了解社会，学会与人进行交往。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开展这种活动呢，切忌搞这种形式主义，还有就是那种商业化的这种色彩，尽量降低一些。
2: 嗯，
0: 那应该是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来想办法让这些活动呢变得生动有趣，并且呢能够让孩子们呢从中学到东西，对生活对社会对人呢通过这些活动呢有所感悟。
1: 嗯，
0: 那设计出这样的活动呢我觉得有一定的难度啊，
1: 不好设计。
0: 对，你有一定，但是呢非常有必要，我觉得。那希望家长社区相关的机构呢都来贡献智慧，设计出这样的活动。
2: 是，
1: 其实我们能理解啊，一到假期家长很头疼，把这些神兽放哪儿去、
2: 怎么安排。
1: 对，然后呢咱们也不是说每一项活动必须有教育意义或怎样，但确确实实就像我们今天话题所说啊，也是因为这条新闻而来，就觉得您觉得现在的孩子他缺乏哪些方面的教育，就是哪些方面我们能去提升一下，他可能现在孩子抗压能力啊、情绪的处理啊、社交的能力啊会跟以前不太一样，甚至是生活习惯上，那我们有哪些方法和办法，大家也可以提提建议啊。
2: 是，比方说现在有一位叫房响的朋友就说可以去农村看一看庄稼长什么样啊，让大家接触一下农田。其实我还是很乐见于这些活动，我觉得这种体验越来越丰富，当然就像曹老师刚刚说到的，别让它变味儿。比方说商业化太重啊，包括安全保障也得跟上。
1: 对，也别着比着说啊，这同学上去什么我们就得去什么，咱别这么比啊。 最后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过敏啊，咱们科技的最后，就是为什么感觉几十年前它并不普遍的这种过敏。

0: 过敏现在越来越常见了呢？
1: 哎，
0: 咱们分析分析，不是我们人员的体质有多大的变化，这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气候变化是推动过敏性疾病激增的关键推手，它不直接诱发过敏，但它却像一个放大器，让原本就存在的过敏源变得更多、更强，也更难以预测。
1: 第二呢，上皮屏障受损，导致身体第一道防线失守。近年来，国际过敏学界提出的上皮屏障假说认为，过敏自身免疫和多种慢性炎症性疾病的增加，与皮肤、呼吸道和肠道屏障长期受到现代环境因素的破坏有关系。
0: 还有第三，就是过于干净的童年让咱们免疫系统失去训练了。
1: 嗯，
0: 婴幼儿时期呢，免疫系统正在学习区分有害和无害的物质，过度追求环境卫生和精细化的喂养会使孩子失去接触各种微生物的机会，免疫系统因为缺乏训练就无法正确的分清敌友，这就是卫生假说。
1: 研究表明，生命早期适度接触过敏源及微生物有利于免疫成熟，农场和农村儿童过敏发生率就比较低。此外呢，抗生素的过度使用也加剧了这一困境，抗生素无差别的杀灭肠道有益菌会显著增加日后过敏的风险。
0: 那就比较奇怪啊，我小时候肯定不属于那种过于干净甚至是不属于干净的那种小孩啊，
1: 但是现在也容易过敏，
0: 也过敏。那咱们后面还有两个原因，看有没有关系。第四，就是饮食结构的变化同样不容忽视，比如说超加工食品含有多种添加剂和乳化剂，但是却缺乏膳食纤维，进入消化系统后呢，破坏咱们肠道黏膜，使其通透性增加，导致更多的过敏源呢就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了。还有营养过剩引发的肥胖也会增加我们的肠道通透性，进一步加剧这个过敏。
1: 另外呢，就是第五点，我觉得可能这一点哈，影响对于普遍性来说可能影响比较大，就是这个情绪和压力它也与过敏有关联性，长期精神紧绷、焦虑、熬夜正悄悄成为过敏反复发作的推手。长期压力呢，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影响免疫细胞功能，改变机体对过敏源的反应值。许多过敏的患者呢，都有切身体会，比方说面临考试啊、加班还有失眠的时候，明明没有接触到新东西，但是皮肤呢就开始痒，鼻子就开始堵了。
0: 嗯，好，那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曹丽，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艺，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为大家安排以下的内容：汽车内部空气质量是否达标，经过 PDI 检测维修是否还能够算是新车，车辆是否符合城市的环保要求。可能很多朋友们难以想象，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呢，在司法实践当中啊，却存在着缺乏行业标准、难以鉴定的问题。那么大家在购买汽车过程当中，到底有可能会遇到怎样的坑，需要格外的留心？一旦出现了问题，买车人又应该如何来维权？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将邀请到法官为各位朋友具体介绍。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龚永超龚法官。龚法官您好。
5: 大家好。
4: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我们在实际审理的案件当中所遇到过的，曾经审理过的，涉及到这种汽车买卖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纠纷和问题哈。那么您今天呢，跟大家准备了几起不同的案子，那第一起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5: 好的。
4: 嗯，
5: 就是在2014年12月的时候呢，肖先生在 4S 店购买了一辆这个揽胜运动越野车啊。
4: 嗯，
5: 价款呢是106万元
4: 啊。这揽胜越野车还是那种高级豪华的越野车哈。
5: 是的，
4: 价值不菲
5: 啊。
4: 那么他在买完这个车之后，他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5: 对，他买完车之后呢，他在2017年10月27号的时候，也就快满三年的时候呢，就去维修店去 4S 店去修理啊。
4: 嗯，
5: 然后被告知呢，这个车辆呢销售时间呢是在2014年的10月25号，已经超过了车辆的三年质保期啊。
4: 哦，
5: 所以那边呢就不给他修啊。
4: 嗯嗯，然后呢，
5: 肖先生呢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嗯，然后呢他从保险公司的调取了一些资料。
4: 嗯，
5: 他显示呢，一位姓翟的先生呢曾经在14年10月23号的时候呢，给这个车辆呢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
4: 嗯，
5: 后来呢这个翟先生呢分别在过了几天之后呢就退保了啊。
4: 哦，
5: 同时呢肖先生还发现，在14年10月23号的时候 4S 店呢，嗯，还曾经给这辆车开具过发票。4S 店呢也认可确实给这个车开过发票，但他主张呢是当天就作废了。
4: 嗯，
5: 他没有收到翟先生的这个购车款。
4: 哦，因为翟先生发现这辆车的销售时间是2014年的10月25号，但是翟先生实际是在2014年的年底买的这辆车。
5: 对，就
4: 是吧？
5: 对。
4: 嗯，中间间隔了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他可能就怀疑这辆车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哈。那么当我们这位肖先生查明了这个情况之后，他有没有找到这个汽车的 4S 店去问问这个情况？
5: 对，他去问过 4S 店。嗯，4S 店呢就说这个是生产厂家的内部系统记载的这个数据啊。
4: 嗯，
5: 这些记载的数据呢是供系统的内部参考的，他所登记的销售情况呢跟实际销售交付是两个概念。
4: 嗯，
5: 系统中呢登记的这个销售给翟先生，仅仅是 4S 店为了完成销售任务而进行的一个虚拟的出库。
4: 嗯，
5: 目的呢在于获得生产厂家的返利，并非真正的销售行为。车辆呢，哦，没有实际交付给翟先生使用。
4: 嗯，啊，嗯，
5: 双方呢就为此发生了争议了。嗯，就说
4: 翟先生是怎么认为的？
5: 翟先生就认为这个车辆你确实销售是二次销售行为啊。
4: 哦，
5: 他就认为这个 4S 店存在欺诈。
4: 啊，哦，就你之前曾经卖过这辆车，
5: 对，
4: 是吧？
5: 是的，
4: 嗯嗯。那么翟先生认为是欺诈，后来呢就通过这种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了哈。
5: 是的。
4: 那么 4S 店这种行为到底算不算欺诈呢？
5: 嗯，我们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结合涉案车辆呢在肖先生购买前的投保行为，
4: 嗯，
5: 4S 店开具的发票，以翟先生名义进行维修的施工单、索赔账单等。这个证据啊，以及 4S 店就翟先生是否为虚拟人物、是否曾向翟先生开具发票等问题上的前后陈述的矛盾啊。
4: 嗯，
5: 依据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证明规定啊，
4: 嗯，
5: 法院认为呢 ，4S 店在将涉案车辆出售给肖先生之前，曾将该车辆出售给案外人。
4: 嗯，
5: 涉案车辆出售给肖先生属于二次销售行为啊。
4: 哦，的确算是二次销售。
5: 对，
4: 是吧？
5: 因为按照通常理解啊，嗯，新，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啊，新车呢是指全新的，未经过

0: 使用未经过维修的车辆。
1: 嗯，
0: 而 4S 店向肖先生交付的车辆呢，应当符合就普通消费者对新车的一般理解和认知。
1: 嗯，
0: 已经出售并维修过的车辆呢，显然是不属于消费者对新车的一般认知的这个范围啊。
1: 嗯、对对对。
0: 然后呢 ，4S 店隐瞒了这个车辆的真实情况。
1: 嗯，
0: 将已经出售并维修过的车辆按照新车标准出售，他的行为呢构成欺诈。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法院呢最后判决这个 4S 店呢按照车辆价款的三倍赔偿肖先生这个损失。
1: 哦，但问题啊，这辆车是我们这位这个消费者他是在2014年年底买的。
0: 对。
1: 那么他呢是在2017年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个问题。
0: 是的。
1: 其实他已经开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了啊。
0: 对。
1: 他当时花了100多万买这辆揽胜。
0: 对。
1: 他是开了三年，他又折损又折旧。那么这个三倍还是要按照销售的106万的三倍来赔吗？还是说他用他三年以后现在的车的价值来算呢？
0: 那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是按照购买车辆价款的三倍去赔的、
1: 嗯、
0: 啊，这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啊。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发现他这个车有可能存在二次销售的时候，是他已经开了这个车的三年。
0: 对，
1: 三年以后了，就是他这个买卖行为其实已经完成了三年了。
0: 是的。
1: 那么这个是不是超过了时效呢？
0: 因为是这样，按照时效的规定的话，他是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他的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算。
1: 嗯，
0: 从现在的情况看呢，肖先生是在快满三年的时候去维修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车辆曾经被二次销售过。
1: 二次销售过。
0: 对，
1: 嗯、哦，
0: 所以这个时候才是他权利受到侵害之日。时效呢应该是从那个时间点起算，而不是从购买的时间起算。
1: 嗯，明白。那您觉得作为 4S 店来讲哈，怎么样做才算是合适的？比如说这个车真的曾经销售过哈，哪怕这个有哪怕卖给人家，然后又回来了哈，这样的一些情况，他如果说不构成欺诈的话 ，4S 店应该怎么做？
0: 因为是这样，就是 4S 店呢，它应该是建立一个完善的车辆信息系统啊，如实记录车辆出厂、运输、保管及销售的状况啊，并如实呢向消费者公开啊。这个在案件中呢，这个 4S 店觉得自己也挺冤啊。实际上，他认为这个车辆呢，我就压根就没有使用过，当时卖出去了，卖出去呢可能这也是一个虚拟销售啊。即使卖出去了，这个车辆当时按照当时的里程来看，也就33公里啊，属于基本上属于新车的合理范围。
1: 对对，嗯。
0: 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对于我普通的消费者来说，你卖给别人的车辆啊，已上过保险啊，曾经呢就是可能进行过有些瑕疵进行一个修复啊，这种情况下，我买这辆车花这么大的价格买这辆车来说啊，肯定我如果你告诉我，我可能选择不买啊，
1: 对，
0: 或者是说你 4S 店为了如果是 4S 店要销售的车啊，我建议啊，他应该是把真实的情况告知消费者啊，是可以给消费者一定适当的优惠啊，这种情况下他肯定就不构成欺诈了，
1: 对对，
0: 就不用承担后续的赔偿300多万的这个赔偿责任。
1: 嗯，没错，因为106万的车三倍赔偿真的是300多万哈。
0: 对，是
1: 啊，这个数的确是不小啊。这是说了这样的一起案件，另外一个案件其实也挺典型的，因为现在我们大家看很多新闻报道当中说过，有一些车辆啊存在一种召回的情况，而且现在召回呢应该说也并不是一个比较显见的情况了哈。啊，经常会有一些品牌，尤其是一些还有很不错的品牌的车辆啊，这个都存在召回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在讲的这个案件当中，就是涉及到一个召回车辆的一个情况，您把这个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在2017年12月17号的时候，林先生呢就跟 4S 店签订一个买卖合同，以 35.3 万元的价款购买了沃尔沃牌的汽车一辆。这个林先生称呢，在2018年2月3月的时候呢，他发现这辆车辆存在车灯不亮的问题。
1: 车灯不亮。
0: 对对。
1: 哦哦。
0: 然后他就去4S 店去修理啊。
1: 嗯。
0: 后来发现呢，就是在系统中显示呢，这个涉案车辆呢曾经在2017年12月16号进厂维修，也就是在他签订买卖合同的前一天啊维修过。
1: 嗯。
0: 然后呢，在17年12月17号的时候呢就出厂。维修的内容呢为更换了两个完整的全照灯。
1: 哦，那也就是说出厂的时间正好是他买这个车的时候。
0: 是的，
1: 时间、同一天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林先生呢就主张 4S 店存在欺诈，要求退车并承担汽车价款三倍的赔偿责任。
1: 嗯、4S 店怎么说的呢？
0: 4S 店呢就否认他有欺诈的行为呢、
1: 嗯、
0: 他主张呢这个涉案车辆呢存在召回的情形、
1: 哦、
0: 召回维修措施呢为更换就是这两个前照灯，认可呢在销售的时候确实是没有告知林先生召回的相关事宜。
1: 他承认他的确没有告诉他这车曾经被召回过，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关键是召回这样的一个信息是不是 4S 店要明确告知消费者啊？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情况一定要跟消费者让他明确？那么他这种没有告知这辆车辆曾经被召回的行为又是不是构成欺诈，您呢也跟大家分析一下。
0: 好的，
1: 嗯，
0: 就是这个案件我们审理之后认为啊，涉案车辆的维修信息呢在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检疫总局网站上进行了公告，
1: 嗯，
0: 公众呢是能够通过查询获得该信息的。 4S 店呢主动也将主动的将这个维修信息呢上传到这个车辆服务记录系统，并没有隐瞒涉案车辆属于召回范围且经过维修的事实的主观故意、
1: 嗯嗯、
0: 且在原有缺陷通过修理而消除的情况下呢，林先生购买涉案车辆的是能够实现他的地缘目的的，
1: 嗯，
0: 所以呢 4S 店不构成欺诈。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shot!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龚永超法官。哎，龚法官您好，
4: 你好，
3: 欢迎您继续呢跟大家来介绍涉及到我们的车辆买卖当中的一些问题哈。作为买方来讲，车辆的买家，我不可能说我买一辆车我就跑到网上去查去，
4: 是的，
3: 是吧？
4: 是的，
3: 这太强人所难了吧？
4: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也认为啊，就是 4S 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啊对这个信息进行了披露，但该项依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而进行的信息发布行为，并不能免除经营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特定消费者所负有的告知义务。虽然车辆呢属于召回范围，并且经过维修的信息呢属于经营者全面如实告知义务的范围。4S 店呢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没有将这些信息以直接明确的方式告知林先生，对林先生的知情权选择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然后呢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和第20条。

0: 的规定，所以呢，他应该承担因林先生购买涉案汽车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产生的赔偿责任。
1: 哦，
0: 最后呢，法院呢综合这个本案的这个情况啊，酌定这个 4S 店呢向林先生赔偿了8万元。
1: 哦，虽然说不构成欺诈，但是要赔偿8万，
0: 是
1: 吧？
0: 是的。
1: 这个8万它怎么算出来的？怎么是8万块钱呢？
0: 这8万元呢，是我们是综合考虑这个 4S 店侵犯林先生知情权的具体情节，
1: 嗯，
0: 买卖合同的履行情况，召回维修所采取的措施等因素，
1: 嗯，
0: 并基于呢对消费者知情权认知能力和消费心理的保护，
1: 嗯，
0: 以及对经营者主动告知召回信息、如实上传维修记录的引导之间的平衡，
1: 嗯，
0: 酌情确定了这8万块钱。
1: 哦哦，那您觉得我们大家在买车的时候有没有必要说我要到网上查查去这个车有没有被召回过呢？
0: 一般情况下啊，就是说一般消费者也不会就在交车的时候会专门去查这个东西了。
1: 嗯，对。
0: 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啊，实际上啊，很多 4S 店他自己都有一个内部系统，内部系统里也登记了相关的信息，嗯嗯，啊，只要 4S 店把这些信息能提供给消费者看啊，消费者是能发现这个车辆在你消费者提车之前进行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理的啊。
1: 嗯嗯，
0: 所以呢，就消费者如建议啊，可以在买车的时候，在接收车辆之前啊，
1: 嗯，
0: 因为 4S 店肯定先签合同啊，签完合同之后再交车，交车确定好这辆车的时候，可以要求 4S 店的这个销售人员把系统里的相关信息提供一下。
1: 嗯，
0: 对一些这个系统里一些信息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呢，可以要求这个销售人员解答一下。
1: 嗯，
0: 在全面掌握了解这个车辆真实情况的情况下，才决定是否提取这辆车辆。
1: 那我们知道呢，按照这个民法典这个物权篇当中的精神，那么物呢，不动产啊，它是以登记啊作为这个权利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要件的哈。那动产呢是以交付，但是车辆啊作为一种特殊的这样的动产，它同时也需要登记哈。那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您所讲的这个案子就和这个车辆的交付哈存在这个一定的联系。那您把这个案件跟大家也讲一讲。嗯，
0: 好的，就是这个案件是这样，在2017年7月份的时候呢，张女士和 4S 店呢签订了一个买卖协议，
1: 嗯，
0: 约定呢这个买一辆这个车辆呢成交价呢是40.2万元，
1: 嗯，
0: 同时呢约定了这个装饰呢是18万8千元。
1: 哦，装饰有这么多？
0: 对，
1: 加起来将近就是60万块钱。
0: 说错了，不好意思，是18800。
1: 18800。哦，好的，嗯，您继续说。
0: 对，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双方还约定呢，就是选配一些这个座椅加热啊，座椅加热呢，大概是4500块钱。
1: 嗯，
0: 后来呢 ，4S 店呢就向张女士交付了这个车辆啊，张女士呢也在这个交接这个检查确认单上呢签字确认，
1: 嗯，
0: 确认呢这个车辆外观、内饰完好，无划痕、无破损，
1: 嗯，
0: 随车文件、备件、工具齐全，车辆各项功能呢正常，车况良好啊。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就张女士就发现这个车辆呢，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这个前景影像位置有偏移，
1: 嗯，
0: 前两个大灯内部连接处呢有细微裂痕，
1: 哦，
0: 座椅加热呢也不是原厂，
1: 嗯，
0: 所以呢，他就认为 4S 店呢存在欺诈行为，就起诉到法院，要求 4S 店退还这个各项扣车费用，并进行3倍的赔偿。
1: 嗯，哦哦，那么这个里面他这些问题啊，是不是真的存在的 ？4S 店又怎么说的呢？
0: 嗯，4S 店呢肯定是否认存在这种行为啊，
1: 嗯，
0: 因为他是4S 店在提交这个交接确认单啊，但是呢张女士认为啊，这个确认单上的内容啊与他现场确认的内容不一致，
1: 哦，
0: 不能反映出当时他所反映的一些情况啊，
1: 嗯嗯，
0: 同时呢他还坚定的认为就是这个座椅加热啊应该是原厂的，然后呢 4S 店呢没有告知他这个是非原厂的，
1: 嗯，
0: 但是 4S 店呢也提交了一份备件销售单，销售单上呢显示呢这个备件的名称呢是某品牌全车加热座椅啊，单价呢是4500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这么一个描述啊，
1: 嗯，这个描述就是说它不是原厂的，
0: 是说一个某品牌的，
1: 某品牌的，
0: 对对对，不是说这个车辆品牌的，
1: 哦哦哦，
0: 对，
1: 嗯。
0: 后来呢就是双方就这个争执不下啊，就到法院，
1: 嗯，
0: 我们审理后认为呢张女士呢购买车辆的时候签订有这个交车检查确认单，
1: 嗯，
0: 显示呢她已经对包括车辆文件、随车工具、车辆内外状况及各项功能进行个检查并确认，
1: 嗯，
0: 她这签字单确认签字确认，她虽然主张啊这个在确认单中检查内容呢均为工作人员填写，她并没有实际检查，
1: 嗯，
0: 但他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自然人啊，
1: 嗯，
0: 他应当。

0: 对他签字行为呢负责。张女士主张的这个前影景象位置、车灯裂纹、车门色差这些问题啊，都是可以通过购车时外观及功能检查能够发现的问题。张女士呢在交车的时候呢没有提出过相关情况并签字确认、所以呢她现在主张说这个购车的时候既明知这个涉及的明知道上述问题且故意隐瞒，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我们法院没有采纳他这个意见。同时呢对于他主张那个加热座椅的非原厂配件的问题啊，从双方提交证据来看啊，这个加热座椅呢是双方一致同意的加装部分，在结算时呢单独列明，并没有原厂配置的相关约定。所以呢张女士主张对方存在欺诈的理由不成立。但当然呢就是说如果张女士认为这个车辆存在她所说的这个质量问题导致她的维修损失，她当然也可以另案向四 S 店主张啊，但是不能以此认为就是这个四 S 店在欺诈她啊。
1: 明白。那么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购买新车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交车确认单的。
0: 是的。
1: 也都会对外观啊进行各方面的检查，然后买车人需要签一个字的。
0: 是的。
1: 那其实这点就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字不能随便签啊，真的是要好好的检查才行啊。
0: 是的，因为可能有一些消费者确实是基于这个省事的一种考量，就是觉得简单看一下就签字了，但有可能产生会不良的法律后果啊。
1: 没错，这点真的是非常要注意哈。那么今天呢，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您呢，是讲了三起不同的案件哈。那么除了我们所讲的三起案件之外，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在这种新车买卖的时候哈，还出现过一些什么样别的问题？您呢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好的，就是在我们梳理的案件中呢，也发现一些4S店呢存在一些不规范的行为，
1: 比如说
0: 这个车辆虚假宣传问题，因为我们这个案件中呢就有一些车辆是宣传手册中标志的一些它具备一些功能是一个标配装置，但实际中呢却是一个选配装置啊。还有的就是4S店呢存在这种捆绑消费变相收费的一些问题。
1: 怎么叫捆绑消费变相收费？
0: 就是捆绑消费，就是他强制要求你啊，在这个买车的时候要去贷款，还有要交一些提车费，还有同时要收取一些这个贷款服务费，还有就是办理车辆的一些上牌的一些必须在我这办啊，是吧，收取一些服务费，同时还有可能是保险也必须在我这上啊，这些一些费用啊。
1: 那么就是针对这些问题，您觉得作为我们的广大的消费者，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啊，包括咱们在刚才讲的这几起案件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都有哪些？咱们在节目的最后呢，简单跟大家用一两句话来总结一下。
0: 就是消费者啊在购车的时候啊，就是一定要谨慎啊，就是选择一些正规的这个 4S 店去购买这车，同时呢要认真检查车辆的相关情况啊，不要随便就签字确认，同时呢就是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要尽早的及时的就是把相关问题通过图像啊录摄影啊这些方式固定下来啊，然后呢向厂家去反映之后呢如果不行的话还可以通过啊就是向这个生产厂家投诉，向消费者协会或者工商部门投诉，仲裁或者诉讼等合理方式进行理性的维权。
1: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有关我们在车辆买卖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一些风险，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龚永超法官，谢谢龚法官。
0: 好，不客气。
1: 好，龚法官再会。
0: 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对方说什么，你心里都会把对方说的这句话细细的想很久啊。对方到底在表达什么呢？我当年一个同学就是跟自己心仪的姑娘表白啊，那个女生呢就说，嗯，你出校门右拐，走到第三个红绿灯再左拐，就是我的答案。然后这个同学开心了好久，然后放学就过去了。等他回来之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了？他说我去了，那个地方是条死胡同。明白意思了吧？我走不进他的心里去的。就是我也很不懂，就是为什么像很多女生表白的时候，女生都会跟自己说，让我死了这条心吧。哇，就让我死了这条心，这句话折磨了我很久。

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啊，一方面呢会觉得俩孩子好啊，是吧，相互有个照应，有个陪伴，另一方面呢又很烦啊，俩人气我。我一个同事就是家里俩孩子，昨天呢还跟自己的大女儿吵了起来，女儿就说，妈你的脾气也太差了吧，他就说，我的脾气差，我的脾气还不够好吗？他女儿就说，说妈，这段时间我弟弟的家庭作业都是我来辅导的啊，你现在去辅导他一次，你再来跟我吵。据说他当天辅导自己儿子做作业的声音在一楼都能听得到。看看，家庭和谐全靠作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发现我们在就是想要开启一段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身边的人都在鼓励你，你要勇敢啊，你去表白啊。后来我也勇敢了呀，是吧？就像你们说的，喜欢一个人就要大胆的去表白，不然你怎么知道你只是一个好人呢？还有很多人告诉你啊，遇到喜欢的人，你在心里胡思乱想、瞎揣摩是没有用的，早表白、早被拒、早解脱。我一个朋友也是，表白就被拒绝了，而且女生拒绝的特别直白，就说我更喜欢优秀一些的男生。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说，那我又不是没有本事，我可以努力啊。然后呢，在之后的时间里，他都是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施展自己的十八般才艺，吹拉弹唱啊，英语流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再次来到那个姑娘面前。女生说，你真的很优秀，你值得更好的。

其实表白被拒绝呢是一件挺尴尬的事儿。那怎么来避免这样的尴尬呢？我觉得还是有方法的。就你表白的时候，表白那个语速啊一定要慢啊。比如说这样啊，当你说出我喜欢你很久了这句话的时候啊，你就要慢一点说，然后说的过程当中要看着对方的那个表情是否带有讥笑或者面无表情，对吧？万一这样的话，他肯定一般都是想拒绝你嘛。就这个时候你说慢一点可以挽救一下自己，比如说我喜欢你很久了，所以你能借我点钱吗？这样来说你尴尬瞬间化解。而且我觉得大家表白的对象啊一定要有所选择，你不能选择那种一上来肯定会拒绝你的人嘛。啊，你如果你遇到喜欢的女生，你就问她嘛，我送你花人家说不要，我送你礼物人家说不要啊，我送你巧克力人家说你自己留着吃吧。这样的女生就是你首先要选择的，是吧？这么好的女生什么都不要，这么会持家，是不是就是你了？

我最近觉得越来越不懂女人了，就这里的不懂呢，也不是说不理解啊，而是不懂得她们身上的变化。就像今天早上，我们一个女同事见了之后就问我，哎，说李毅，你觉得我今天有什么不同吗？我说画眼线了。她说不是，我说换了口红，不是，换了睫毛啊，新的粉底，不是不是，我猜了很多。我说到底是哪儿不一样啊？最后公布了正确答案，说今天我洗了个头。我的天哪，我真的太难理解了。还有一点就是买衣服的时候，你比如说女生去买衣服，然后你陪她逛街的时候，她说哎呀这件衣服好漂亮，我好喜欢，嗯，挺好的，对吧？那就是不是就该买下来啊？女生们就不一样，哎呀这个衣服正好看，挺适合我的，所以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吧。你会发现陪女生逛街就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

别人社交一定要有个好的心态，好的态度。你比如说有一些错误的交友观啊，他和你聊天你非常的开心，他不和你聊天了你就不开心了，是吧？你不能这样，你该有一个正确的交友观。他和你聊天你很开心，他不和你聊天了你去和别人聊天开心去，是不是？拜拜，我去聊天喽。这种才是最正确的啊，这样挺好。你像我这个人呢，可能平常呢就比较幽默，然后所以挺多女生很喜欢跟我这样的人一起玩。你像我认识一个女生就是说，李毅，我就喜欢跟你一起玩，这样的话我就能源源不断的偷走你的段子，然后拿你的段子去逗笑我的男朋友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对于有些事情真的你不要想得太细致，一件事情我觉得多想个两步就好了啊，我这样做会怎么样，然后下一步又会怎么样，多想两步就好，你再多想一步就觉得特别累，甚至我觉得就不用去想，是吧，什么事儿都没有，感觉自己要开始想什么的时候，你就赶紧去看本书或者弄部电影，投入到别人的故事里面去，不要给自己留出那种凝视生活的时间，你就不要去想，是吧，日子就好过多了，一天是一天嘛，好不好，先干了这碗鸡汤。而且我觉得大家身边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当你不管是沮丧烦躁还是焦虑还是难过，只要和他多待一会儿，你不知道为什么就饿了，多好，是不是就转移了你的注意力。

要说这个世界上谁的感情深，我觉得一定是闺蜜啊，闺蜜之间的感情，我的天哪，太好了。你比如说闺蜜和你买同款的衣服，你会说，哎呀，我就说吧，我之前推荐给你的好看吧，我安利的东西没错吧，哼，我这眼光嘿嘿嘿。这是闺蜜。如果你看到另外一个女生学你和你买同款的衣服，哼，学人精，嗯，讨厌。啊，这个呢咱也不懂是吧，我们男生呢只知道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是吧，我们只知道这一点。而且对于穿衣服呢别的建议没有啊，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衣服不要怕买大了，买大了也没有关系，反正以后都会胖的啊，衣服买小了你想想你真的就穿不上了啊，大家也看得出来，这都是一些经验之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南宋文坛大家刘克庄写给隐居张泉的赵藩的祭赠诗《祭赵昌赋》。刘克庄是江湖诗派的领军人物，眼界极高，很少推许别人，却由衷敬慕赵藩的品格诗才，千里寄诗，献上自己由衷的赞叹。《祭赵昌赋》，宋·刘克庄。世上久无一义理，此翁白首不弹冠。一生官职千难越，四海诗盟主玉山。经岁著书人少见，有时入郭俗征汉。何因乔服功兴水，得富高名野史间。
1: 首联：世上久无一义理，此翁白首不弹冠。一义理就是礼遇隐士的古风，弹冠指代出仕做官。诗人感慨世间敬重隐士的风气早已淡薄，赵藩却能坚守本心，直到满头白发也不追逐功名，这份淡薄非常可贵。颔联：一生官职艰难越，四海诗盟主玉山。赵藩一生只做过艰难越庙这样清闲的辞官，仕途十分平淡，但他隐居玉山张泉，潜心作诗，德行与诗文传遍天下，成了四海敬仰的诗坛领袖。一句话写尽了赵藩极高的诗坛地位。颈联：今岁著书人少见，有时入郭俗征汉。平日里他身居山中，埋头读书著述，世人难得一见。偶然进城一趟，城里的百姓都争相围观，都想看一看这位大名士。一隐一出，就把赵藩受人爱戴的形象生动地勾勒出来。尾联：何因乔服功兴水，得富高名野史间。这是刘克庄发自内心的倾慕，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穿上山野樵夫的粗布衣裳，为先生担柴挑水，就算只是借着先生的美名被写进野史当中，也是一件幸事，仰慕之情真挚动人。这首诗没有细致描摹玉山的西山风光，却用最高的赞誉定格了赵藩的风骨。正是因为有赵藩这样的高士驻足张泉，玉山的山水才浸润了厚重的书香，千年文脉代代流传。

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 但是东波瑞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大雨。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

0: 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
3: 工信部日前发布了2025年度新能源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案例中公开曝光了四种类型，一共是七款车型不符合生产一致性，被通报的企业涉及到中联重科、广西汽车、浙江豪情、这吉利啊、河北红乡、比亚迪、佛山市飞驰汽车、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是哪几款车，而且都是我们熟悉的产品。根据通报呢，在乘用车领域当中，一共涉及到两家车企的两款车型，分别是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以及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一个吉利，一个比亚迪，在销量榜单当中呢，这两家车企啊是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国内市场啊。具体是什么样子？样车的外扩尺寸参数与公告申报值差值超过了公告允许的误差范围。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纯电轿车轴距，某款纯电轿车这个代码我就不念了，某款纯电轿车的轴距与公告申报的值出现了差距，超出了公告允许的误差范围，也就是1%以外啊。据了解，该型号对应的车型是吉利星越。我的天哪，这可是在所有榜单当中卖的最好的一款车呀。另外呢，样车的油耗参数超过本企业公告申报值，是来自于比亚迪的代号为，先省略，代号为某某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在电量保持模式下油耗超过了本企业公告的申报值。据了解，该型号对应的车型是比亚迪秦 LDMI。 这可都是在销量榜当中有头有脸的车型啊，甚至你像星越排在第一位的。此次检查

由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开展，旨在规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竞争秩序，牢守新能源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底线。工信部在公告中指出，针对检查中发现存在生产一致性问题的企业，工信部已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有关的规定，视情节严重的情况，采取了相应的责令整改，暂停或者撤销相关产品公告，暂停企业相关产品合格证、电子信息传递等处理措施。与此同时，工信部强调，各道路机动车生产企业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认真落实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管理有关要求，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进一步加强供应链的管理，强化生产一致性的保证能力，提升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消费合法权益。所以我们往往都看到一些在特别是能耗方面啊，经常买新车呢，都会看到一个贴着小黄纸，然后告诉你公布的 CLTC 或者是 WLTC 油耗电耗标准是多少。这个呢，它真的只有一个参照的意义，实际你跟用车的过程当中还是有蛮大区别的。就比方说油耗而言，一般来说工信部公布的油耗，它是在一个匀速的无风无阻的测试环境之下，往往呢都要比实际过程当中要低2升每百公里。按照初步的计算功率，你在工信部公布的油耗标准之上，比方说9升，你加2升，11升每百公里，这是一个真实的水准。而电耗的情况呢，就有些不一样，弹性会更大一些，要根据电控的技术啊，实时的行驶的路况等等一些情况再做判断了。就在前两天，吉利汽车正式发布了吉利星越 L Plus 的预告展示信息。星越本来以前就是没有带 L 的名字，后来加了一个 L， 现在又变成了星越 L Plus， 是不是再往后 Ultra、 Pro、 Max 都得用上啊？这车型的延伸的名字啊，一个车系延伸这么多，就其实就好比此前在5年10年之前，长城哈弗 H6 那车型版本多得叫离谱啊，其实真的会有点傻傻分不清哎。好，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啊。新车的定位是大五座的 SUV， 车身尺寸比星越 L 更大，提供5门5座布局，其实很简单，就是拉一下皮儿，然后呢把轴距啊尺寸呢稍微提升一点点，其实这是平台架构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并不算是一个全新的物种啊。而造型呢，我也看到了啊，就有点接近于像沃尔沃 XC90 老款车型的一个设计风格了。当然预计售价可能也会提升，因为毕竟是接近5米的。本身呢，星越 L 定位就是一款紧凑级的 SUV， 现在好了，轴距这么长，2900毫米，接近3米，而长度呢接近5米，这俨然已经是一款中型车的参数标准了。动力方面没有什么变化，依然是提供了纯油版和油电混合动力的版本。星越 L 一直在市场当中，在油车领域当中是卖的比较好的，能够排上号的。而这次呢，可能吉利想的是继续要加强它的产品支系，来继续提升销量。这是 Jason Joe 他说，哎，浩东，星越轮胎里边它没有胎压监测模块，他又是怎么样知道胎压的呢？如何实现胎压监测的呢？好，这跟大家普及一下，不一定非得要一个轮专用的一个模块才能够实现胎压的监测。确实吉利星越呢，它部分版本车型它没有安装直接式的胎压传感器，它是采用什么，它是采用那种间接式的胎压监测系统，就很简单嘛，通过ABS 轮速传感器，还有就是通过转速差推断轮胎的异常胎压情况。这个倒是不用过多的去纠结啊，本身呢测量胎压并不一定非得要那个模块，但是有一点就比较遗憾了，具体的数值呢这个就没法精确的显示，只告诉你如果说胎压有问题会实时的给你报警，这一点就有点像盲猜似的啊，对于车主而言就不是那么精准了。酷玩留言说，大众的ID.ERO5S 值得购买吗？感觉配置挺低的。你关注的是入门级的车型吧？入门级的车型那个配置那叫一个低啊，是还是织物座椅，然后呢连个倒车影像都没有。确实跟目前新能源时代的电气化的产品有一些怎么说呢，背道而驰吧。而它仅仅，其实入门级的产品我个人觉得仅仅是为了拉低这款车型的售价区间，89900起嘛，并不贵啊，但是这个配置真的挺寒酸的。如果你要对比同样的车型，对比谁，比亚迪秦 PLUS DM-i 也同样是插电式的混

0: No， 人家电池包比你大，配置丰富，尺寸呢也不输，所以这样对比起来实际意义不大。如果说一定要对比配置，低配的 ID.25S 满盘皆输，但是看你更关注什么啊。有一说一，在驾驶层面底盘调教以及底盘的橡胶件的用料方面， ID.25S 比比亚迪秦 PLUS DM-i 三个字好太多。两个极端，配置方面啥也没有，就是一工具车，从 A 点开到 B 点就此功能而已，其他智能体验啥也没有，所以很明确啊大众。但是有一说一，如果说往中高配车型走的话，你像NOA 城市领航啊，这些配置呢都会在 ID.25S 当中都存在。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假如一台特斯拉 Model 3只要17万多，你买不买？我说的是新车啊，但是呢配置方面本身就不多的情况下，又给你缩减了，连座椅都是织物的，你愿意吗？特斯拉呢已经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市场推出了配置简化售价更低的 Model 3后驱版本，后轮驱动版本啊。特斯拉官方的页面呢将该车型定为最经济实惠长期拥有成本最低的车辆，意味着这家电动车巨头在香港和澳门市场打响了以减配来换低价的入门战役。先来说说售价啊，特斯拉官网的消息，新车在香港的起售价是20.5万港元，按照汇率折合成人民币是17.59万，比此前呢在售的基础版本车型是降低了 8.5%。 澳门的起售价稍微会高一点，25.2万澳元，折合人民币呢是20.98万。作为对照，中国大陆在售的 Model 3后轮驱动版本的起售价是23.5万，而香港廉价版折合内地是便宜了59.6万，接近6万块。6万块我都可以买一台比亚迪海鸥了。动力方面没有变啊，还是零百加速数据6.2秒，官方标称 WLTP， 工况下单次充电最大的续航里程有所提升了，最大续航里程是572公里，优于旧款的基础版，而超充性能有所收窄，峰值充电功率上限被限定在了175千瓦，低于高配的250千瓦，这得益于更优的补能曲线吧。15分钟快充可以补充286公里的续航，是全系最高的，有一点点变化啊。而此次调整的核心呢，三电硬件并没有缩减，新车成本控制主要是来自于一些舒适性的配置筛选，比方说座椅从皮质改成了环保织物，保留了加热功能，音响系统从9扬声器精简为7个喇叭，车内氛围灯取消，这东西可有可无嘛。方向盘调节由电动降为手动啊，这个真不好用。轮毂换成了更素的18寸轮毂，18寸轮毂就18寸呗，你价格便宜那么多，反正轮毂也是给别人看的，对吧？你要这么去想就觉得划算了。车漆仅提供黑白灰3款免费的基础配色可选，这没关系啊，挺好。然后参照美国在同款的一款车型当中的配置清单，预计港澳版还取消了后排8英寸的娱乐屏，前排的座椅通风，后排的座椅加热，后门车窗也从双层夹胶改为了单层。近几天多家车企是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财报，跟大家感受的差不多，今年汽车行业非常的艰难，很多车企表现并不好，由于价格战、营销费用高，然后原材料成本持续上涨等等因素，很多车企都出现了亏损的情况，即便是盈利的车企，盈利也是下滑的，盈利也是微薄的。比如传统车企当中的吉利以及上汽利润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造车新势力品牌领跑则是更达到了600%的增长，这是目前在市场当中为数不多的增长的企业啊，增长幅度还挺大的。当然了，还有一些怎么说呢，有一家企业，我先说说别的吧，最后再来说这家车企啊。继续亏损的是哪些车企呢？比方说小米汽车、小鹏、广汽、北汽蓝谷、江淮，蓝谷，北汽蓝谷意思就是北汽极狐那家车企啊，母公司。还有一些车企呢出现了由盈转亏的情况，比方说理想和赛力斯。理想可是最早盈利的一批造车新势力啊，现在变成了由盈转亏了。有一家车企呢，它的成绩非常的亮眼，实现了扭亏为盈，你简直不敢相信它会是谁。众泰，众泰汽车成为了目前已经公开的2026年上半年唯一一家实现归母口径扭亏为盈的乘用车整车企业。怎么个事儿啊？众泰车不是都没卖了吗？好，跟大家梳理一下这怎么回事。 在前几天，众泰发布了2026年半年度报告，财报显示上半年众泰汽车实现了营收 1.9 亿元，同比下降 32.1%， 但是规模净利润8039万，较去年同期的 1.48 亿元实现了扭亏。众泰的盈利呢，它真不是通过卖车来实现的，而是资产处置、诉讼、和解等获得了一次性的收益，也就是清退了两处生产基地，一个众泰制造的大冶分公司，另一个是江南制造的位于湖北襄阳的生产基地。变卖资产，原来是根据众泰官方的通报，目前公司的主要的营收是来自于汽车配件与门业业务，暂无整车业务实质性的贡献啊。也就是说，众泰目前不再实质性的生产和销售整车了，但是众泰也表示目前处于复工复产的过渡期。哎，生不逢时啊，当年众泰被调侃成什么样了，出一个 SR9 被调侃成保时泰，其他车型就不用说了。你看现在哪家造车新势力，主流的造车新势力没几个长得像的呀，像保时捷帕拉梅拉的，像保时捷 Taycan， 像保时捷 Macan 的，市场当中到处是保时捷。如果说众泰生在现在的这个年代啊，这个时候才开始爆发，那我觉得争议不大呀。这是对我发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呢。我刚刚思索了一下，我决定花点时间来大概的讲一下。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我记得我说过一句话啊，我觉得48伏轻混系统呢，它没有比有更好一点。嗯，这确实是我说的，我承认。你迈巴赫他叫，他留言说，哎，东哥，48伏轻混系统真的像你说的一无是处吗？现在打算买车，有标配，很纠结。好吧，是这样啊，我简单来说一下，你其实一定要把它理解为轻混呢，我觉得这个概念它都不配，什么混动，它跟混动没有任何关系啊。但是呢，这个电机呢也分成两种，一个是 BSG， 一个是 ISG。我先没有必要跟您去解释什么叫 BSG 和 ISG 的区别是什么，您记住一个关键点就可以了。BSG 它的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没有任何的存在感，有一定用处的是 ISG 电机组。你记住48伏轻混分成 BSG 和 ISG。 如果说你要去查看有一些车企，个别车企我点名啊，沃尔沃它官方宣称 说什么自己是 BISG， 但是你看沃尔沃的车型后面油车啊，它不是后面都有一个 B5 啊 B4 吗，其实它是 BSG 电机组，官方打了一个擦边，他认为它的结构接近于 ISG， 但实际上呢本身本质它还是 BSG。 首先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个概念，这个48伏轻混呢，它不是插混，也不是油混，它跟混动我个人认为实际关系不大，它不能依靠电机长时间独立的驱动车辆，甚至是驱动车辆，发动机仍然是它的主要来源。最好的作用是什么？48伏轻混能够在你衔接过程当中，特别是自动启停的时候啊，能够衔接更加顺畅，没那么顿挫。你说它能够省油吗？能够为你节省，能够提升你的经济燃油性吗？怎么说呢，我个人认为它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微乎其微，甚至你开了几百公里可能省下来的钱，我只说钱我不说油啊，就快把钱的样子吧。但是我认为如果各位在买车过程当中，什么48伏轻混的版本有小幅度的加价呀，而且配置方面也做了牺牲啊，千万别买。但一定要区分的到底是 BSG 和 ISG。 怎么说呢，如果你准备一台车开个8年甚至更久，就应该把过保之后的维修成本也纳入考虑到进去，因为你要到时候更换48伏轻混电池的时候，这个可贵着呢。其实它根本就没有改变燃油车的逻辑，确实把发动机原本做不到那些事情补上了，比方说我刚刚说到的这个衔接啊，特别是自动启停的衔接，对于普通消费者呢，不需要把它神化，也没有必要去把它妖魔化，买车的时候能省则省，坏了怎么修，贵多少，这些关键问题考虑进去再来考量一下，您心里面就有底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5: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 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4: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

0: 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6: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5: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
6: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5: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6: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7: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8: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9: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9: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4: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1: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10: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2: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7: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3: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4: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3: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5: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4: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6: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7: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桃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 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

0: 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稳坦言，难度很大。
3: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4: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7: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6: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8: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6: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鉴定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9: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0: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2: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3: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 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4: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5: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

0: 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 做好勘查定损，对接保险公司。
2: 深红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2: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3: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三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2: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

0: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其他国际消息，
1: 截至7号11点，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 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 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 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 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 其中3人伤势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东风五 C
4: 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风暴潮和海浪双蓝色警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 2.5 米到 3.5 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 1.8 米到 2.8 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厘米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厘米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沿海低洼地区防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大广高速太干段多处边坡、隧道洞口发生滑塌、坍塌等地质灾害。9月5日16时起，大广

0: 现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三分之一，率先设立词源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日前，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机场分局获悉，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近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余人，浦东虹桥机场的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54%和84.29%。当地时间9月7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10日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西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达刚刚好。
2: 霹雳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就在几天前，台风沙黛尔一场暴雨把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给淹了。洪水退后，商铺进水，仓库被泡，一箱箱茶叶全裹上淤泥，空气里都是泥腥味，茶人的心在滴血。这时候有人嘀咕了，这些泡水茶会不会被烘干翻新重新的流入市场呢？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茶叶外观一翻新，普通消费者哪里分得清？过往甲醛、白菜等食品安全事件因见不远，个别商家以次充好，让消费者频频踩坑。结果呢，9月5号下午，点头镇一把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的泡水茶烧了个干净。福鼎市茶叶协会一句话特别硬气，亏钱也绝不亏口碑。您算算这笔账，偷偷烘干卖掉多少能回点本儿？但是一把火烧了，一分钱不剩，损失全自己扛。可茶农心里明镜似的，被洪水泡过的茶，泥沙腥味去不掉，这是不可逆的。万一流入市场，消费者喝一口不对味儿，骂的不是某家店，是福鼎白茶这4个字儿。几十年攒下的招牌砸不起呀！这把火烧的是茶叶，守的呢是底线，跟当年海尔砸冰箱一个道理，看似最亏本，实则算清了品牌信用这笔大账。当然了，光靠自觉不够，监管得跟上，别让不良商家钻空子。政策呢，也得给受灾的茶农兜兜底，不能让守规矩的人寒了心。天灾无情，无可逆转，但从业者的良知和底线可控可守。茶人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这儿的茶叶干净。对于任何想要行稳致远的产业来说，

0: 说品质永远是最好的明天。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一条运河如何重塑西南水运格局，打通西部出海新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易线梳理，来解锁这条超级运河的核心价值和通航亮点。
1: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2: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3: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4: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5: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0: 4年奋战，

0: 一条运河从蓝图变成现实。平路运河带来的不只是航程缩短、成本下降，更是西江内河和北部湾海港的真正牵手。江海直达、智慧调度、产业带动，每一步呢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期待9月16号这条承载着西部开放梦想的黄金水道正式扬帆起航。好，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身上穿的丝绸，手里捧的茶杯，桌上摆的瓷器，这些老手艺您平时留意过吗？国家层面首份针对历史经典产业的政策文件今天公布，经国务院同意，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相关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约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收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意见明确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呢，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历史经典产业如何守得住传承，又跟得上时代？当千年记忆遇上人工智能，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去寻找答案。
3: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数量达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
4: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激发产业活力和创新能力。
3: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4: 在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提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和推广，强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持续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 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3: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4: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十五五规划明确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让老工艺适配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跑出新速度。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4: 首先要夯实历史经典产业的数据底座，历史经典产业积淀的工艺知识和手工技艺，很多还藏在匠人的经验直觉里，像陶瓷釉料配比、中药炮制规范等，尚未完成数字化归集。我们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推动精湛技艺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技艺中，更能实现国泰的传承。其次，要用 AI 大模型解码传统工艺机理，比如在丝绸领域，AI 辅助设计数分钟就可以生成上千种丝绸纹样方案，大大缩短新品研发周期，让人人都是设计师成为可能。最后，要让 AI 技术在应用场景里落地生根，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比如在制茶工艺中， AI 的视觉识别能够精准甄别茶叶的色泽、条索形态，自动完成分级拣选。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0: 丝绸、茶叶、瓷器、中药，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啊，正在迎来一次新的出发。政策搭台、科技助力，让藏在匠人手里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标准，老手艺才能够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当千年技艺遇上人工智能，那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让传承有了新的路径，让中国文化、中国味道走得更长远、更长久。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手里的理财钱怎么投才不会踩坑？眼下金融诈骗套路不断翻新，不少陷阱伪装成高收益投资，让人防不胜防。今天也就是9月7号到9月13号，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主办的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宣传周推广数字金融服务保障，为民实事，聚焦网络金融乱象风险提示，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宣传。同时呢，全国各地通过金融知识集市、消保提示送上门等系列活动，结合一线的真实金融诈骗案例，以案说法，提升大众风险防范能力。可能很多人以为啊，这个诈骗呢都是线上转账、远程骗钱，但现在的新型骗局套路不断， 骗子呢不再直接诱导转账，而是精心洗脑受害人，教大家编造各种生活谎言，专门到银行大额取现金，用来投入非法的虚拟币交易，谎言伪装现金交易，暗地投资，三重套路叠加，极具迷惑性。下面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故事小片，来拆穿这套专门针对中老年理财群体的新型诈骗陷阱。
5: 哇，赚了30000多，不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选股票。喂，
6: 明波，在家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
5: 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
6: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
5: 这样啊，
6: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
5: 行。
7: 银行客户应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收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6: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白酒或者结工程款。
7: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应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8: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5: 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8: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5: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7: 应先生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9: 银行工作人员觉察到了风险，反复劝阻客户应先生尽量不要提取大额现金，但是应先生已经被诈骗分子洗脑了，坚持要取50万现金。后来呢，我们才了解到应先生被犯罪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下载了一款伪冒的投资理财 APP。 APP 里显示的虚假投资收益让应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程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银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7: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应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盘跑路。黄小华提示，
9: 很多客户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的钱由自己支配，银行就不应该问呢。其实大额资金用途核实是银行守护客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诈骗分子在诱导客户转账或者取现时，会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诈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7: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骗子利用大众逐利理财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 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曲线转账，100%是

0: 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
1: 投资理财啊，千万不要被高收益冲昏头脑，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鼓吹暴利回报的项目呢，都要多打几个问号。那家里有长辈的呢，也不妨多提醒几句，多聊聊这些诈骗的套路。遇到拿不准的投资呀，多和家人商量，也可以咨询专业人士。守住本金才是理财最重要的前提。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5: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鲜香。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8: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9: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8: 得，你心情不错呀。
9: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明明只是多看了几眼某款商品啊，再次打开的时候价格呢却悄悄贵了几十块。或者呢接到过声音酷似亲友，实则是由 AI 合成的诈骗电话。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为普通人啊埋下了不少数字陷阱。今天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中国司法智慧。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意见有何回应？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处理方面有哪些新的规定？意见是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最高人民法院多位工作人员的采访。
13: 意见仅仅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4: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3: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
14: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 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13: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14: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13: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14: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13: 意见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5: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13: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李健说，
15: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13: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 AI 换脸技术可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生，效果足以乱真，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已形成黑色产业链条，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合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6: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3: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
17: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把握司法规律，在划清法律红线的同时，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1: 意见用一条条具体的规则在技术狂飙的赛道上画出了清晰的法律红线，它既非因噎废食的严防死守，也非放任自流的野蛮生长，而是以法治的确定性回应技术的不确定性。那正如刚才专家所言啊，要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这份司法智慧的落地不仅为产业创新吃下定心丸，更为每一位普通人的数字生活撑起了保护伞。
1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美加贸易战迎来了关键节点。明天，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决裂？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8: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9: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电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 50%， 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18: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 50% 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 63%， 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20: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18: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21: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22: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21: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1: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那么，美加谈判还有没有重启的机会？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继续来听解读。
18: 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0: 加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18: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卡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 50% 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19: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
18: 就在关税对打开启前的这几天，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这道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2: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1: 这场美加关税战印证了一点，所谓盟友羁绊在利益博弈面前脆弱不堪。表面来看，双方留有余地的关税清单尚未关闭的谈判窗口，预示着这场贸易对峙不会走向彻底失控。但长远看，即便未来谈判重启、关税撤销，这场冲突埋下的信任裂痕也将长久存续。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搬过家换过家具的朋友啊，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张旧沙发，一个破床垫，扔吧小区垃圾桶塞不下，放楼道呢邻居有意见，花钱找人搬，报价是一个比一个离谱。那最后实在没辙了，有的人呢半夜偷偷扔到街角空地，那有的人干脆就搁在楼道里一放就是大半年，大件垃圾啊就这么成了不少市民心里的堵心事儿。那好消息是，这道难题正在被认真对待。10月1号起，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将正式施行。新规立下了一条硬规矩，清运服务单位和物业企业不得再向居民收取大件垃圾清运费和处置费，居民只有在需要上门短驳服务时才支付相应的服务费。那这意味着以往那种扔个旧床垫还要交几百块钱处置费的情况，在上海有望成为历史。但新规落地考验刚开始，上门服务费实行市场定价，仅靠行业协会发布的参考价，会不会在信息不对称当中演变成服务提供方的某种新的定价权？老旧小区连个合规投放点都放不下，那居民自助投放会不会形同虚设？前端收费和这个收纳和这样的一个运输的这个规范了，但是末端的拆解和消纳能不能跟得上？大件垃圾处理呢，绝非说一收了之这么简单。我们来对话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我们关注到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是免收清运处置费，仅上门短驳服务实行一个市场定价。那这个上门服务只给行业参考价，会不会到头来还是服务提供方说了算？我们说这个政策的初衷好，能不能守住便民不生意的这样的一个边界？
3: 我觉得只要他这个参考价定的是合理，而且呢，我们是通过公开透明的这样的渠道去发布，
19: 那我们对于就是提供短波服务的一些企业，那么也要有一定的这种准入的要求啊，就是说它必须也是这种规范的啊，管理规范，然后也有一定的技术要求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啊。同时呢，那我们也不是垄断的啊，就是说一个地方我们可能有几家啊，让它相互之间存在一些竞争啊，存在相互监督。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可以避免的啊。事实上来讲，那我们说上海它在这个办法当中，那是明确免收清运费跟处置费。那收的费呢，只是我们说从你家里面把它搬运到集中收集点的一个短波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这个呢，其实从收费的范围上面来讲呢，已经大大的限制到了就单独的一个环节。那从国际经验来讲的话，其实作为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家庭的话，那应该是要承担全过程的费用啊，包括我们的短波的这个服务啊，也包括清运的服务，还包括处置费啊。那但是上海呢，我们只是收了一个短波的服务费。当然收了这个费以后，在这个当中我们提供的服务，你就要跟你的收费的标准要相符啊，然后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比如说坐地起价啊，比如说收了费然后呢不规范的去提供服务等等吧，这样的一些事情呢还是要避免发生啊。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市场的服务，那就还是要按照市场的规则来办事。
1: 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都有过这个处置大件垃圾的这种经验啊。以前呢，可能在这个清运、在处置、在这个上门短驳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给你多收费。现在就给你理清楚了，至少在上海，清运和处置是不收费的，但你只需要把这个东西有一个短驳服务、短驳运输这样的一个收费哈。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就是在这个点上也有可能被做成生意，所以我们说这个付费购买服务应该能够得到一个对等的体验啊。如果比如说我们的预约渠道不畅，我们这个响应迟缓，或者说这个在清运过程当中比较粗放的给你到这样的一些服务，那这个合理收费就会有人觉得有问题。我们怎么避免这种现象出现
19: 啊？我觉得这可能因为既然是我们政府它出台了这样的一个管理办法，那政府呢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能够去提供这样服务的企业，那你要有一定的筛选。那我前面也说到，可能要有一定的准入的条件啊，并且呢我们能够引入这种市场竞争。那包括我们在当中，你比如这个当中呢，它就存在一个，我如果是预约上门，那预约那服务规范，那我们应该订立下来，预约以后多长时间你要提供相应的服务。从我家庭你把它搬运到集中收集点，那整个距离是多少呢？这些呢也都要有相应的数据跟你的单价。那么这样呢，我们最后大家就没有争议啊。包括在这个当中，我们服务的时候，比如说尽可能的你要文明卫生啊，然后这些方面呢都要达到相应的一个要求。这样呢就是让居民啊，他在我们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嘛，让一个企业或者机构来给我们提供这种服务的话，那么他的一个体验呢就会好一些啊。但是因为毕竟按道理说，这个它是我们居民啊作为垃圾产生者我们的一个责任嘛。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大家相互之间呢，我觉得也还是要把这种责权利啊，这些呢大家都要理清楚啊。该是居民负的责任，那居民就要去负，那该是这些提供短波服务的企业来负的责任，那么他一定要尽到这个责任。那包括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当中还涉及到物业啊，涉及到我们的管理部门，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都要尽到责任，我觉得那可能这种情况呢就会不会发生。
1: 您提到了物业，这个新规啊，也提到说小区要设置投放点，方便居民自助投放，这就是物业方的责任了啊。但现实当中，我们可以关注到很多的老旧小区，它空间闭塞，物业的积极性也不足啊，甚至有些小区它没有物业啊。那您认为要打通投放区域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3: 因为我们大件垃圾只是整个垃圾分类当中品类之一嘛。不管你一个小区你的条件怎么样，你是有物业还是没有物业啊？你是空间比较开阔的还是说比较有限的，都是要按照我们各个地方它的垃圾分类的要求，我们要提供相应的设施。那当然大件垃圾集中的收集的这样的一些设施，这个本身也是垃圾分类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啊，虽然在这个当中呢，我觉得只要政府在当中有明确的要求啊，那是物业的责任，物业呢要去想办法，那没有物业的

0: 比如说是这种我们单位自管的啊，有的比如说是平房区等等没有物业，那这些呢，它我们居委会啊或者说是业主委员会，那么像这个当中呢，那么他们也要去想办法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空间，为我们大件垃圾它的投放啊，能够去解决它的问题啊。因为不管什么样的什么条件的这样的社区啊，我觉得那既然我们这是我们法定的义务啊，那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大家都要去想办法啊，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办法总比困难多啊，在这个当中只要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它其实是为我们所有居民去提供便利，为所有居民去提供一个舒适的美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空间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
1: 我们说这个大件垃圾的处理是从投放到资源化的，要完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的。那您呢，一直强调要建立一个全过程的管理体系。以上海目前的处置能力，还有就是产业基础，前端运送的规范完成之后，末端的消纳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瓶颈呢？
0: 实际上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啊，包括北京，其实它后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把它收运到一个集中的去拆解啊的一个中心以后，它其实还不算是一个末端的。那么很多时候呢，其实像在这些城市，它只能是一个中间的啊，就类似于我们可回收物的分拣中心这样的一个职能，就是这些大件的家具、床垫啊等等吧，就是大件垃圾。那么到这些设施当中去以后呢，最主要的是完成一个拆解啊，把它分成，比如说像金属、木材、塑料啊，有的是海绵等等，把这些东西给它拆分开。拆分开以后呢，那么它真正的要去资源化利用的这些设施，就是资源再生的这些设施，那么基本上也不在上海，这些呢就是在周边的省市。通常来讲，就是这些做拆解的一些企业，那么它都会有后端的一些渠道啊，相应的，那么这些金属、木材啊、塑料、海绵等等，那么这些呢，它会进入到相应的资源化利用的渠道当中去。也就是说，最后一环我们要形成一个闭环，那么这最后这个一环呢，它不一定是在上海完成的，也就是说不一定是在这种大件垃圾产生的城市完成的，它有可能是在周边的啊这些省市的相应的设施当中完成的。我们只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到它的一个监管啊，就是它从哪来的，到哪去了，那么这个一环扣一环啊，都要有相应的台账纳入到我们规范的管理当中就可以。
1: 啊，这个新规呢，免除了居民的清运处置费，但是我们都知道大件垃圾的收运和处置本身它是有成本会发生的。那您认为这部分成本应该怎么样去合理分摊啊？财政也好，物业也好，清运企业也好，居民也好，他们之间要有一个合理分摊，否则这个新规落地可能会难以为继啊。
0: 这些费用的话，从逻辑上面来讲，要么呢就是由我们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家庭来承担，那要么呢就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公益民生保障的这样的一个事业的话，那就是由我们管理部门，也就是政府去承担。那么在这个当中呢，额外的不大可能这个费用让物业去承担，清运企业呢，它也是提供服务，它也要从这个当中也要有一定的收益。所以在这个当中说到分担的话，实际上是一个责任的分担啊，就是说我们居民，你要尽到你的分类投放的责任，你要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包括我们小区的物业居委会它的要求，那大件垃圾呢，那你要投放到我们相应的位置去。当然，你如果要预约或者请这些短驳的企业来给你提供服务，那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费用。物业呢，我们要尽到这种管理的责任，前面已经说到，那你可能物业要协调啊，我们各种资源，然后来找到合适的这样的集中的收集点，并且在这个地方呢要做好安全呀、卫生啊这些方面的管理。清运企业当然它其实是受政府的委托。

0: 来提供亲密的服务，就跟我们环卫的亲密企业一样，按照我们的规定，你要做到及时的亲运，而且呢，要把它运到我们指定的规范的拆解的企业去。那当然在这个当中，我们说政府要承担的责任就是整个管理的体系，这些东西你要去建立起来，并且呢，那么在这个当中，对于我们短驳的企业，对于轻运的企业啊，这些呢，那么都是政府要尽到这种接管的责任啊，那么还要承担啊，如果是我们上海现在的这个规定的话呢，意味着就是轻运啊跟处置的这些不足的费用，一些缺口吧，这里面的费用呢，那么实际上是需要政府来承担的。拆解的企业，因为它最后拆解完了以后，最后是一些初级的产品嘛，不管是金属啊，还是木材，还是海绵跟塑料、橡胶等等，那么这些呢，会有一定的收益。但是从全国各个地方我们运行的经验来讲的话，那么在这个当中，收益跟我们成本之间呢，其实还是有一个缺口。那么这个缺口呢，可能就是需要政府来把这个缺口给补上。所以这个当中，它不单单是一个费用的分担、成本的分担，那么更多的呢，是一个责任的分担。
1: 我们说大件垃圾的处理考验的是城市治理的细功夫，收得走，拆得开，用得上，每一个环节呢都不能掉链子。制度的善意不能止步于写在纸上，便民的初心呢更不能在执行当中走样。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让市民扔得放心，付得甘心，用得舒心，这才是真正的文明进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白露节气，中国天气网近日也发布了全国入秋进程图，白露节气特征与夏秋转换进程有何呼应？气象学上入秋判定的标准是什么？一场秋雨一场寒又蕴含着怎样的科学原理？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聚光灯调节完毕，
6: 定点光区就位，
5: 麦克风调试正常，
6: 主副机位预备，
5: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7: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5: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8: 氛围、
6: 舞美、
8: 节奏
5: 都不是，
8: 是主角。
9: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这个昨儿啊，林美丽在台里头看一个什么电视剧啊，叫什么抱着平板在那儿就是某心荡漾啊啊，好想谈恋爱呀，哎呀、啊、海底星空白看了啊，这人还劝我谈恋爱呢，还给我传授恋爱小妙招呢，说什么恋爱这件事儿啊，往邪乎了说是缘分使然，往细了说是技术壁垒，缘分不够社交软件来凑，技术不够多刷短视频就会了。你看你看，动动手指就可以获得。你可以说自己不会谈恋爱的人却不减反增，这是为什么？你会发现身边有那些经常有那一些嚷嚷着自己不会谈恋爱的人，但是呢人家一直都是非单身状态。这是有过恋爱经验的呢，就是屡战屡败的爱情错题家。咱们就是说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谈恋爱到底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你学的技术全对，一谈恋爱全废？谈恋爱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分享一下。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来吧，各位，聊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来聊一聊什么呀？学的技术全对，一谈恋爱全废，谈恋爱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老罗说了，知道着力极差吗？哎，这个词儿我还真知道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下的功夫越多呀，事情往往会越容易做错，适得其反。也就是说，你当你用力过猛的时候，你可能因为执念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所以叫做着力极差。老罗说了，尤其是恋爱更是一样的啊，越想谈恋爱，越容易用不适应、不合适的方式来对待。对呀，尤其是你特别喜欢人家一姑娘啊，一个男孩子的时候，是吧？你就特别特别的想要啊，我要想跟他在一起。这往往啊，就会用力过猛啊。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太在意人姑娘说的每一句话了，然后你就会多想啊，或者是你太在意自己说的每一句话，人家姑娘觉得你不真实啊，最后就 over 啊。超负荷说了，目的性太强会错过心动的感觉，但是现在我更喜欢心动啊，无心动不恋爱。其实我觉得你恋爱，你最起码的你还是要心动的这个过程吧。你看人姑娘你就不动心，你怎么恋爱呢？啊，跟你问好说了，努力为自己的另一半制造更精细的标准，然后呢，期望在人群当中一眼发现这个符合你全部标准的人，这不开玩笑吗？长久的恋爱从来都不是靠脸的，哎，没错，你这靠内涵，是不是？我所以一见钟情这事儿靠不靠谱，我们有待推敲。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很有意思，聊一聊为什么您的恋爱老失败。这个有小伙伴说，天儿你怎么说话呢，我怎么恋爱失败了啊？我这个您呢，它不是特指，它是泛指呢。首先大家不会的就是说怎么开始啊，有一些小伙伴觉得怎么恋爱怎么开始呢啊，我一朋友上一份工作的时候啊，喜欢上了楼下这个咖啡馆的小哥哥，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咖啡馆的小哥哥是吧。在入职八个月之后呢，直到离职都没有跟对方要到微信啊，台里头呢啊又一个小实习生，哎，这确实在哎匹配了这个女孩，但是她选择不说话，不知道说啥，算了还是不说。是吧，之前网上不是有很多那种瞬间心动的小视频吗，啊，大家管这个叫做 crush, 是吧，台里头一个据说很会这个看人的这么一个姑娘，看了她一眼这 crush 的朋友圈，结果呢就是咱们就是不说话了。怎么说呢，这朋友圈是爱情的小摇篮，也是爱情的扼杀者啊。我说说比如说两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同步啊，啊还有人就是有什么不好的习惯呢，比如说喜欢熬夜呀，是吧，结果这姑娘说了不是啊，我说就是为什么看了朋友圈之后你就不说话了呢，啊就是她说不是，翻了一下人家这朋友圈，然后知道她喜欢骑行，喜欢就是听这 hiphop 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啊摇滚乐啊，爱看什么这什么短视频呐、啊、什么类型的，巧了不是这姑娘也一样，我说这不是挺好的吗，那为什么就不说话了呢，这不就是天赐另外一个有机的你吗。结果人姑娘给我翻一白眼说，这太刻意了吧，你知道吗，爱情的缘分是馈赠的，不是惊异间看对眼儿，是觉得对方什么合适就碰什么，这也太合适了吧。哦，合着就是不合适的你不喜欢，合适的你也不喜欢呗。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是聊一聊啊，为什么很多小伙伴说谈恋爱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水果说了啊，太注意外在的形式啊，这个比如说喜欢这个长得好看的呀，是吧？这等等啊，但是其实呢，那些真正对你好的人也许并不是那么起眼啊，也要相互了解之后，诶，这说的对啊，我觉得内涵有的时候比外在更重要。文九说了，感觉努力的方向错了，不是努力去寻求那个心动的目标，而是努力让自己成为别人心动的目标。这个怎么努力啊？所以这个文九说了，我要浅定一下，一个月啊瘦这10斤这小目标。我跟你说，这小目标每个人都说一个月瘦10斤是小目标，对于所有人来说其实都

是个大目标。您就看呢，那个什么朋友圈里头那个什么头像啊，什么我励志不减十斤不换头像，这一百年都不换头像，是不是啊？啊，就是这道理啊。然后这个跟你问好说了，努力为自己的另一半制造更精细的标准，怎么标准呢？然后期望在人群当中一眼发现这个符合你全部标准的人，这是开玩笑的，我就说嘛，我刚想说你来着。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你给自己找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把你们给限制住了啊。有的时候有发现，哎呀，这个怦然心动的感觉啊，长得这各方面啊都非常符合我的要求，但是呢不符合我的标准。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有的时候感受比什么都重要啊，用心比什么都重要，标准真的不是很重要。但是你这标准，你严格挑选什么你的另一半这个标准，如果很严格的话，您是不是应该也严格要求一下自个儿，是吧？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为大家安排以下的内容：汽车内部空气质量是否达标，经过 PDI 检测维修是否还能够算是新车，车辆是否符合城市的环保要求。可能很多朋友们难以想象，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呢，在司法实践当中啊，却存在着缺乏行业标准难以鉴定的问题。那么大家在购买汽车过程当中，到底有可能会遇到怎样的坑，需要格外的留心？一旦出现了问题，买车人又应该如何来维权？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将邀请到法官为各位朋友具体介绍。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龚永超龚法官。龚法官你好。
5: 哎，大家好。
4: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我们在实际审理的案件当中所遇到过的，曾经审理过的，涉及到这种汽车买卖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纠纷和问题哈。那么您今天呢，跟大家准备了几起不同的案子，那第一起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5: 好的，
4: 嗯，
5: 就是在2014年12月的时候呢，肖先生在 4S 店购买了一辆这个揽胜运动越野车啊，
4: 嗯，
5: 下款呢是106万元
4: 啊，这揽胜越野车还是那种高级豪华的越野车哈，
5: 是的，
4: 价值不菲啊。那么他在买完这个车之后，他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5: 对，他买完车之后呢，他在2017年10月27号的时候，也就快满三年的时候呢，就去维修店去 4S 店去修理啊，
4: 嗯，
5: 然后被告知呢，这个车辆呢，销售时间呢是在2014年的10月25号，已经超过了车辆的三年质保期啊，
4: 哦，
5: 所以那边呢就不给他修啊。
4: 嗯嗯，然后呢？
5: 然后呢，肖先生呢，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嗯，然后呢，他从保险公司的调取了一些资料，
4: 嗯，
5: 他显示呢，一位姓翟的先生呢，曾经在14年10月23号的时候呢，给这个车辆呢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
4: 嗯，
5: 后来呢，这个翟先生呢，分别在过了几天之后呢，就退保了啊。
4: 哦，
5: 同时呢，肖先生还发现，在14年10月23号的时候 ，4S 店呢，嗯，还曾经给这辆车开具过发票。4S 店呢也认可，确实给这个车开过发票，但他主张呢，
4: 嗯，
5: 是当天就作废了，
4: 嗯，
5: 他没有收到翟先生的这个购车款。
4: 哦，因为翟先生发现这辆车的销售时间是2014年的10月25号，但翟先生实际是在2014年的年底买的这辆车。
5: 对，就
4: 是吧？
5: 对。
4: 嗯，中间间隔了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他可能就怀疑这辆车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哈。那么当我们这位肖先生查明了这个情况之后，他有没有找到这个汽车的 4S 店去问问这个情况？

0: 翟先生就认为这个车辆你确实销售是二次销售行为啊、他就认为这个 4S 店存在欺诈
1: 啊、就你之前曾经卖过这辆车，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么翟先生认为是欺诈，后来呢就通过这种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了哈。
0: 是的。
1: 那么 4S 店这种行为到底算不算欺诈呢？
0: 我们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结合涉案车辆呢在肖先生购买前的投保行为，4S 店开具的发票，以翟先生名义进行维修的施工单、索赔账单等这个证据啊，以及 4S 店就翟先生是否为虚拟人物、是否曾向翟先生开具发票等问题上的前后陈述的矛盾啊。依据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证明规定啊，法院认为呢 4S 店在将涉案车辆出售给肖先生之前，曾将该车辆出售给案外人。涉案车辆出售给肖先生属于二次销售行为啊。
1: 哦，的确算是二次销售。
0: 对，
1: 是吧？
0: 因为按照通常理解啊，新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啊，新车呢是指全新的、未经过使用、未经过维修的车辆。而 4S 店向肖先生交付的车辆呢，应当符合就普通消费者对新车的一般理解和认知。已经出售并维修过的车辆呢，显然是不属于消费者对新车的一般认知的这个范围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 ,4S 店隐瞒了这个车辆的真实情况。将已经出售并维修过的车辆按照新车标准出售，他的行为呢构成欺诈。所以呢我们法院呢最后判决这个 4S 店呢按照车辆价款的三倍赔偿肖先生这个损失。
1: 哦，但问题啊，这辆车是我们这位这个消费者他是在2014年年底买的。
0: 对。
1: 那么他呢是在2017年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个问题。
0: 是的。
1: 其实他已经开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了啊。
0: 对。
1: 他当时花了100多万买这辆揽胜。
0: 对。
1: 他是开了三年，他又有折损又有折旧。那么这个三倍还是要按照销售的106万的三倍来赔吗？还是说他用他三年以后现在的车的价值来算呢？
0: 那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是按照购买车辆价款的三倍去赔的、啊，这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啊。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发现他这个车有可能存在二次销售的时候，是他已经开了这个车的三年。
0: 对，
1: 三年以后了，就是他这个买卖行为其实已经完成了三年了。
0: 是的。
1: 那么这个是不是超过了时效呢？
0: 因为是这样，按照时效的规定的话，他是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他的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算。从现在的情况看呢，肖先生是在快满三年的时候去维修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车辆曾经被二次销售过。
1: 二次销售过。
0: 对。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才是他权利受到侵害之日。时效呢应该是从那个时间点起算，而不是从购买的时间起算。
1: 明白。那您觉得作为 4S 店来讲哈，怎么样做才算是合适的？比如说这个车真的曾经销售过哈，哪怕这个有，哪怕卖给人家，然后又回来了哈，这样的一些情况，他如果说不构成欺诈的话 ，4S 店应该怎么做？
0: 因为是这样，就是 4S 店呢，它应该是建立一个完善的车辆信息系统啊，如实记录车辆出厂、运输、保管及销售状况啊，并如实呢向消费者公开啊。这个在案件中呢，这个 4S 店觉得自己也挺冤啊。实际上，他认为这个车辆呢，我就压根就没有使用过，当时卖出去了，卖出去呢，可能这也是一个虚拟销售啊。即使卖出去了，这个车辆当时按照当时的里程来看，也就33公里啊，属于基本上是新车的合理范围。
1: 对对，
0: 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对于我普通的消费者来说，你卖给别人的车辆啊，你上过保险啊，曾经呢就是可能进行过有些瑕疵进行一个修复啊，这种情况下，我买这辆车花这么大的价格买这辆车来说啊，肯定我如果你告诉我，我可能选择不买啊，
1: 对，
0: 或者是说你 4S 店为了如果是 4S 店要销售的车啊，我建议啊，他应该是把真实的情况告知消费者啊，是可以给消费者一定适当的优惠啊，这种情况下他肯定就不构成欺诈了。
1: 对对对，
0: 就不用承担后续的赔偿300多万的这个赔偿责任。
1: 没错，因为106万的车三倍赔偿真的是300多万哈。
0: 对，是
1: 啊，这个数的确是不小啊。这是说了这样的一起案件。另外一个案件其实也挺典型的，因为现在我们大家看很多新闻报道当中说过，有一些车辆啊存在这种召回的情况，而且现在召回呢应该说也并不是一个比较显见的情况了哈。经常会有一些品牌，尤其是一些还有很不错的品牌的车辆啊，这个都存在召回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在讲的这个案件当中，就是涉及到一个召回车辆的一个情况，您把这个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在2017年12月17号的时候，林先生呢就跟 4S 店

0: 签订一个买卖合同，以35.3万元的价款购买了沃尔沃牌的汽车一辆。这个林先生称呢，在2018年2月、3月的时候呢，他发现涉案车辆存在车灯不亮的问题，
1: 车灯不亮，
0: 对对，
1: 哦，
0: 然后他就去4S店去修理啊，后来发现呢，就是在系统中显示呢，这个涉案车辆呢曾经在2017年12月16号进厂维修，也就是在他签订买卖合同的前一天啊维修过，然后呢，在2017年12月17号的时候呢就出厂，维修的内容呢为更换了两个完整的全照灯。
1: 哦，那也就是说出厂的时间正好是他买这个车的时候。
0: 是的，
1: 时间同一天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林先生呢就主张 4S 店存在欺诈，要求退车并承担汽车价款3倍的赔偿责任。
1: 4S 店怎么说的呢？
0: 4S 店呢就否认他有欺诈的行为呢，他主张呢这个涉案车辆呢存在召回的情形，召回维修措施呢为更换就是这两个前照灯，认可呢在销售的时候确实是没有告知林先生召回的相关事宜。
1: 他承认他的确没有告诉他这车曾经被召回过，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关键是召回这样的一个信息，是不是 4S 店要明确告知消费者啊？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情况一定要跟消费者让他明确？那么他这种没有告知这辆车辆曾经被召回的行为，又是不是构成欺诈？您呢也跟大家分析一下。
0: 好的，
1: 嗯，
0: 就是这个案件我们审理之后认为啊，涉案车辆的维修信息呢，在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检疫总局网站上进行了公告，公众呢是能够通过查询获得该信息的。4S 店呢主动的将这个维修信息呢上传到这个车辆服务记录系统，并没有隐瞒涉案车辆属于召回范围且经过维修的事实的主观故意，且在原有缺陷通过修理而消除的情况下呢，林先生购买涉案车辆的是能够实现他的地缘目的的，所以呢 4S 店不构成欺诈。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龚永超法官。哎，龚法官您好，
4: 你好，
3: 欢迎您继续呢跟大家来介绍涉及到我们的车辆买卖当中的一些问题哈。作为买方来讲，车辆的买家，我不可能说我买一辆车我就跑到网上去查去，
4: 是的，
3: 是吧？
4: 是的，
3: 这太强人所难了吧？
4: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也认为啊，就是 4S 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啊对这个信息进行了披露，但该项依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而进行的信息发布行为，并不能免除经营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特定消费者所负有的告知义务。虽然车辆呢属于召回范围，并且经过维修的信息呢属于经营者全面如实告知义务的范围。4S 店呢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没有将这些信息以直接明确的方式告知林先生，对林先生的知情权选择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然后呢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和第二十条的规定，所以呢他应该承担因林先生购买涉案汽车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产生的赔偿责任。最后呢法院呢综合这个本案的这个情况啊，酌定这个 4S 店呢向林先生赔偿了8万元。
3: 虽然说不构成欺诈，但是要赔偿8万，是吧？
4: 是的。
3: 这个8万他怎么算出来的？怎么是8万块钱呢？
4: 这8万元呢是我们是综合考虑这个 4S 店侵犯林先生知情权的具体情节，买卖合同的履行情况，召回维修所采取的措施等因素，并基于呢对消费者知情权认知能力和消费心理的保护，以及对经营者主动告知召回信息如实上传维修记录的引导之间的平衡，酌情确定的这8万块钱。
3: 那您觉得我们大家在买车的时候有没有必要说我要到网上查查去这个车有没有被召回过呢？
4: 一般情况下啊，就是说一般消费者也不会就在交车的时候会专门去查这个东西了。
3: 对。
4: 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啊，实际上啊很多 4S 店他自己都有一个内部系统里也登记了相关的信息啊，只要 4S 店把这些信息能提供给消费者看啊，消费者是能发现这个车辆在你消费者提车之前进行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理的啊。所以呢就消费者如建议啊，可以在买车的时候在接收车辆之前啊，因为 4S 店肯定先签合同啊，签完合同之后再交车确定好这辆车的时候，可以要求 4S 店的这个销售人员把系统里的相关信息提供一下。对一些这个系统里一些信息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呢，可以要求这个销售人员解答一下。在全面掌握了解这个车辆真实情况的情况下，才决定是否提取这辆车辆。
3: 那我们知道呢，按照这个民法典这个物权篇当中的精神，那么物呢，不动产啊，它是以登记啊作为这个权利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要件的哈。那动产呢是以交付，但是车辆啊作为一种特殊的这样的动产，它同时也需要登记哈。那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您所讲的这个案子就和这个车辆的交付哈存在这个一定的联系。那您把这个案件跟大家也讲一讲。
4: 好的，就是这个案件是这样，在2017年7月份的时候呢，张女士和 4S 店呢签订了一个买卖协议，约定呢这个买一辆这个车辆呢成交价呢是40.2万元，同时呢约定了这个装饰呢是18万8千元。
3: 装饰有这么多？
4: 对，
3: 加起来将近就是小六十万块钱。
4: 说错了，不好意思，是18800。
3: 18800。好的，您继续说。
4: 对，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双方还约定呢，就是选配一些这个座椅加热呢，大概是4500块钱。后来呢 ，4S 店呢就向张女士交付了这个车辆啊。张女士呢也在这个交接这个检查确认单上呢签字确认，确认呢这个车辆外观内饰完好，无划痕无破损，随车文件备件工具齐全，车辆各项功能正常，车况良好啊。然后后来呢？就张女士就发现这个车辆呢，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这个前景影像位置有偏移，前两个大灯内部连接处呢有细微裂痕，座椅加热呢也不是原厂，所以呢，他就认为 4S 店呢存在欺诈行为，就起诉到法院，要求 4S 店退还这个各项扣车费用，并进行3倍的赔偿。
3: 那么这个里面他这些问题啊，是不是真的存在的 ？4S 店又怎么说的呢？
4: sustain 呢肯定是否认存在这种行为啊，
3: 嗯，
4: 因为他是迟来的提交这个交接劝单啊，但是呢张女士认为啊，这个劝单上的内容啊与他现场劝的内容不一致，不能反映出当时他所反映的一些情况啊，
3: 嗯嗯，
4: 同时呢他还坚定的认为就是这个座椅加热啊应该是原厂的，然后呢 Sustain 呢没有告知他这个是非原厂的，
3: 嗯，
4: 但是 Sustain 呢也提交了一份备件销售单，销售单上呢显示呢这个备件的名称呢是某品牌全车加热座椅啊，单价呢是4500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这么一个描述啊，
3: 这个描述就是说它不是原厂。

0: 是说一个某品牌的。
1: 某品牌的。
0: 对对对，不是说是个车辆品牌的。
1: 哦哦哦。
0: 对。
1: 嗯。
0: 后来呢，就是双方就这个争执不下啊，就到法院、嗯。我们审理后认为呢，张女士呢购买车辆的时候签订有这个交车检查确认单，
1: 嗯，
0: 显示呢她已经对包括车辆文件、随车工具、车辆内外状况及各项功能经进行个检查并确认，
1: 嗯，
0: 她这签字单确认、签字确认，她虽然主张啊，这个在确认单中检查内容呢均为工作人员填写，她并没有实际检查。
1: 嗯，
0: 但他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治安人啊，他应当对他签字行为呢负责。张女士主张的这个前影景象位置、车灯裂纹、车门色差这些问题啊，都是可以通过购车时外观及功能检查能够发现的问题。张女士呢在交车的时候呢没有提出过相关情况并签字确认，所以呢他现在主张说这个购车的时候既明知这个涉及的明知道上述问题且故意隐瞒，
1: 嗯，
0: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我们法院没有采纳他这个意见。
1: 嗯
0: 同时呢对于他主张那个加热座椅的非原厂配件的问题啊，从双方提交证据来看啊，这个加热座椅呢是双方一致同意的加装部分，
1: 嗯，
0: 在结算时呢单独列明，并没有原厂配置的相关约定，
1: 嗯，
0: 所以呢张女士主张对方存在欺诈的理由不成立。
1: 嗯，
0: 但当然呢就是说如果张女士认为这个车辆存在她所说的这个质量问题，
1: 嗯，
0: 导致她的维修损失，她当然也可以另案向 4S 店主张啊，
1: 嗯，
0: 但是不能以此认为就是这个 4S店在欺诈她，啊，
1: 嗯，明白。那么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购买新车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交车确认单的，
0: 是的，
1: 也都会对外观啊进行各方面的检查，然后买车人需要签一个字的，
0: 是的。
1: 那其实这点就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字不能随便签啊，真的是要好好的检查才行啊。
0: 是的，因为可能有一些消费者确实是基于这个省事的一种这种考量，
1: 嗯，
0: 就是觉得简单看一下就签字了，
1: 嗯，
0: 但有可能产生会不良的法律后果啊。
1: 嗯嗯，没错，这点真的是非常要注意哈。哎，那么今天呢，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您呢，是讲了三起不同的案件哈。那么除了我们所讲的三起案件之外，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在这种新车买卖的时候哈，还出现过一些什么样别的问题？您呢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嗯，
0: 好的，就是在我们梳理的案件中呢，也发现一些4S店呢存在一些不规范的行为，
1: 嗯，比如说
0: 这个车辆，虚假宣传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案件中呢，就有一些车辆是宣传手册中标志的一些，它具备一些功能，是一个标配装置，
1: 嗯，
0: 但实际中呢，却是一个选配装置啊，
1: 哦，
0: 还有的就是4S店呢存在这种捆绑消费、变相收费的一些问题，
1: 嗯。怎么叫捆绑消费、变相收费？
0: 就是捆绑消费，就是他强制要求你啊，在这个买车的时候要去贷款，还要要交一些提车费，还要同时要收取一些这个贷款服务费，
1: 嗯，
0: 还要就是办理车辆的一些上牌的一些必须在我这办啊，
1: 嗯，
0: 是吧，收取一些服务费，同时还有可能是保险也必须在我这上啊，
1: 嗯，
0: 这些一些费用啊。
1: 嗯，那么就是针对这些问题，您觉得作为我们的广大的消费者，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啊，包括咱们在刚才讲的这几起案件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都有哪些？咱们在节目的最后呢，简单跟大家用一两句话来总结一下。嗯，
0: 就是消费者啊，在购车的时候啊，就是一定要谨慎啊，
1: 嗯，
0: 就是选择一些正规的这个
1: 4S 店
0: 去购买这车，
1: 嗯，
0: 同时呢要认真检查车辆的相关情况啊，不要随便便就签字确认，同时呢就是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呢，
1: 嗯，
0: 就是要尽早的及时的就是把相关问题通过图像啊、录摄影啊这些方式固定下来啊，
1: 嗯，
0: 然后呢向厂家去反映之后呢，如果不行的话，还可以通过啊，就是向这个车辆厂家投诉，向消费者协会或者工商部门投诉、仲裁或者诉讼等合理方式进行理性的维权。
1: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有关我们在车辆买卖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一些风险，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龚永超法官，谢谢龚法官。
0: 好，嗯，不客气，
1: 龚法官，再会，
0: 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Yeah, we gonna rock you.

舞台上充满张力，私底下温和从容。周笔畅是那种低调不言华丽的人，他内向但是内得很阳光，他话少但是少得很可爱，不张扬但是却有自己的别具一格的自我。入行的时间超过15年，人们仍然能够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纯粹。这个时代也许很多东西都是速朽的，但梦想不是。周笔畅说，我想让歌唱回归到梦想本身。

南京的二楼南书馆是作为南京第一家24小时开放的阅读空间存在的，所以它在人的心里面就变成了一座精神灯塔。人文社科精品阅读都是二楼南书房图书的选品方向，而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免费阅读交流思想，还可以在这里住宿，因为它24小时嘛。只不过这里的书呢是只借不卖的。二楼南书房它深居在一条老居民巷的巷子里，朴素的民国老建筑也凸显出南京的人文氛围。这个书房虽然小，只能够同时容纳十几个人来阅读，但是装饰摆设都十分的讲究，让人可以很安心的伏案品读。它的地理位置呢是在南京的莫林路21号民国建筑的4号楼，有机会去南京的时候找找看。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我今天的综艺《忘不了餐厅》里的小米爷爷有一期邀请了自己几十年的老友来餐厅做客，他们年轻的时候住在一个院子里一起工作，一直到现在也会定期聚会。只是呢，当老友来到餐厅后，小米爷爷没有认出他，尽管老友一直用炽热的眼神看着他，他还是想不起来。后来在众人的提示下，小米爷爷终于想起眼前的人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他高兴地抱住他说：你来啦。而老友却哭出了声，他说：我想他不管怎么样都是不会忘记我的。也许你脑海中的橡皮擦在一点一点地擦去你的记忆，但我确信我们之间的峥嵘岁月会陪伴你好久。有一句老话说，朋友不在乎多少，只要真心就好。即便现在陪在你身边的就只有两三个人，那也没什么好担忧的。你和他们之间的友谊抵得过千万个表面上的朋友。

他们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甚至相逢的时候，大家都稚嫩的像是一张白纸。可不论什么时候遇见，他都是那个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你身边的那个人。在漫长的一生中，会有人从好朋友变成泛泛之交，也会有人不温不火地陪我们一辈子。所以说，不要对过去有太多遗憾，要对未来更加珍惜。人生苦短，留在最后的一定是最适合的。有人会想，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讨论的是朋友，脑海当中就会回忆起过去的种种，可能那个朋友出现在你上大学的时期，也可能那个朋友是你参加工作和你关系不错的同事，也有可能他只是在你不经意间发现你的邻居，然后两个人慢慢的有了不同的感受，总之最后变成了朋友。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无论什么样的环境，让你们两个人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都希望两个人能够好好的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吧。我记得之前有人说，友情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胜过爱情，那可能每个人划定这个情感的界限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友情和爱情同等重要嘛，它都是我们关系里当中的一种。所以说，也希望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出现这些没有血缘关系，但永远支持鼓励着我们的那个真心朋友，也希望我们能够学会珍惜。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和各位共同分享的是关于朋友这个话题。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抖音博主李磊的分享吧。
2: 什么样的朋友值得深交？
3: 季羡林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交了一辈子的朋友，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人呢？大概是这样：质朴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要实事求是，既考虑个人利益，也为别人考虑。这句话特别重要，叫关键是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希望我们都能找到那个非常真诚的朋友吧。罗翔老师曾说过，我们在看似海量的朋友中越来越孤独，越来越失去了对人和人亲密关系的兴趣。但是其实人是离不开真实的友谊的，只是这种友谊我们必须投入真实的感情。在真正的朋友面前，我们是不需要戴上面具的，我们只需要一颗真诚和真心。所以面对那些时至今日仍和你并肩前行的人，好好珍惜他此刻的陪伴吧，也愿你们能够走过今年、明年，还有一年又一年。

0: 三十五。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听今天的故事。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前几天看朋友圈，一个好朋友为妈妈生病的事儿跑来跑去，我真的觉得他和过去的他看上去太不一样了。在我印象里呢，我这个朋友呢就是一个小孩，恋爱失恋的时候深夜朋友圈写说说，高兴了不高兴了都会表达出来。但他突然这样子是因为他的母亲生病了，他托我们帮忙问医生，四处找专家，又带着爸妈来北京住到医院附近，安排母亲检查住院做手术，像一个真正成年人那样为母亲和这个家庭跑来跑去。讲真，当时去北京南站接他们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瘦瘦的男孩站在父母中间，觉得他和我之前看到的他完全就是两个人。我也没想到这个男孩会千里迢迢的拎了一些特产，要给那些帮助自己的朋友一点心意。这还是那个任性的来我家做客，最后要我打车送他回家的男孩吗？还是那个会和我们很多朋友撒娇说自己没人一起玩的那个男孩吗？

我只是去车站接了一下他们，并没有帮上多大的忙。叔叔塞到我手里的特产让我觉得太沉了。送完朋友和他父母到酒店，我在回家的路上忍不住和他说，我的这个朋友和我们同岁，父母年纪呢都差不多，要是我们父母也生病了，我们能像他这样吗？能够像顶梁柱一样撑起这样的事儿吗？而且我这个朋友呢也是一个独生子，身边来个相互照应的人都没有。本来这几天一直在想这样的事儿，我总觉得生活的意义不是开心吗？如果说平时生活没有任何起伏的话，那这个朋友的事儿会让人一下子变得清醒。如果我的父母需要我，那我到底能给他们做怎样的支持呢？我的存款够不够给他们看病呢？到时候我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士气，变成一个真正的大人一样来支撑这个家呢？无数个问题在我内心无数遍地问自己。刚刚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经历过呢？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刚刚和各位分享的故事呢，和各位分享之后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不再是一个小孩了，也不能是一个小孩子了。有的时候觉得我，如果我连自己的家庭安稳都顾不上周全，那又怎么样会开心呢？我之前的思考在所有这些琐碎和现实里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和幼稚。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个主题呢，也是给自己的一个警醒。谁都不希望自己的父母生病，可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了，真的住到了 ICU， 我又能让他们住多久呢？我又能不能带他们看最好的医生？能不能请得起专业的护工呢？在自己连一点经受风吹雨打的能力都没有的时候，我能做的不是深夜里觉得自己辛苦的矫情，而是白天里不肯懈怠的争分夺秒，丝毫不想贩卖焦虑，因为这不是无病呻吟，这是这个世界现实的那一面，但一切都会过去的。

年纪越大越喜欢安静，是因为心里有一些话越来越说不出口。加班越久越喜欢一个人走，因为想知道自己还能忍受多久。当初都是一群人上路，后来更需要一个人独处。或许现在的你开始变得

越沉默，越来越不想说，不是因为懦弱，也不是因为妥协，而是意味着看淡了很多事儿，也看清了很多人。不再急着和人辩驳自己的看法，不再把喜怒哀乐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也不再特着急地找人诉苦。其实由此可以看到，长大其实是一瞬间的事儿。你学会了和自己对话，也学会了自己消化所有的坏情绪，明白眼泪不能解决问题，也知道人生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所以今天艾迪想告诉你的是，无论你现在经历了什么，我们一定要好好坚持，好好加油，好吗？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韦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临危受命的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玉，在证据断绝、战犯几乎翻案的绝境中力挽狂澜，把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重新钉上了绞刑架。那么在青年时期，倪征玉是怎样成长为精通英美法的法学博士的？在证据断绝、战犯几乎脱罪的绝境里，他是如何钻进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大海捞针的？面对土肥原的缄口不言、板垣的48页辩词，他是怎样见招拆招、一箭双雕的？而在晚年，他又是怎样以79岁高龄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法官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之中国法律人》，临危受命的首席顾问倪征玉。1906年，倪征玉出生在苏州吴江里里古镇一个前清秀才之家。5岁那年，他随父母到上海看望九叔。九叔留过洋，参加过同盟会，在英租界行医。倪征玉亲眼看到包着红头巾的印度巡捕随意欺凌中国人，又听九叔讲起会审公廨里一名中国官员与外国领事同堂审案起了争执，那领事竟蛮横扯断中国官员的朝珠，珠子洒落一地，上海全城罢市，直到领事被调走，民愤才平。国家贫弱，列强才敢这样践踏中国的司法主权。这个故事在倪征玉心里埋下了学法律、求公理的种子。8岁那年，他在纸上写下2句诗：今日渺乎一学童，他年中国主人翁。父亲看了难掩欣慰，此子恐非池中物。1923年，倪征玉中学毕业，免学费直升沪江大学。课余他特意跑去会审公廨观审，公堂上外国领事的傲慢与中国官员的谦卑两相对照，他从此认定了方向，法律。沪江没有法律专业，他先读文科。一个周末，一艘号称海上大学的美国轮船载着100多名师生环球航行到上海，邀请当地大学生登船联欢。倪征玉凭着出色的英语向美国学生打听去美国读法律哪个学校合适，对方脱口而出斯坦福。就这样，倪征玉转入东吴大学法学院，那里全是外籍教师，用英美法案例授课，4本大部头原装外文书吓退了不

许挣学费，三校之间来回奔波。1928年他如期毕业，家里以几亩薄田做抵押借来旅费，倪正玉终于远涉重洋。在斯坦福法学院他专攻国际法，一年修完必读课程，博士论文以他亲历的领事裁判权为背景，指出各国应互相尊重对方的法律制度，而不是随意攫取司法特权。1930年博士毕业，他与张凤珍在华盛顿成婚，携手回国定居上海，一面在四所大学任教，一面兼任律师。1932年128事变，任教的学校被炸，倪正玉失业后辗转进入司法行政部，后来出任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法官。在那里他与法学家向哲俊两度共事，谁也没想到这份同僚之意日后会在东京延续。1937年上海沦陷，汪伪政府拉拢法官，倪正玉不肯听命，屡遭恐吓甚至暗杀威胁。1943年英美两国终于同意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倪正玉受命出任陪都重庆地方法院院长，随后被派往美国考察司法制度。一年间他走遍美国各州法院，把英美法与大陆法不同的审判程序看了个通透。转赴英国时，他持哈佛大学庞德教授的引荐函，见到几位正在草拟纽伦堡审判文件的法学家，近距离感受到了审判战犯的特殊气氛。冥冥之中，一个神圣的使命正在向他走近。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特别通告，宣布由11国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5月3日法庭正式开庭，中国派出了以梅汝敖为法官、向哲俊为检察官的17人代表团。开庭后，中国方面的起诉并不顺利，战争期间没有人想到保存证据，美国又从政治和军事需要出发，不仅允许日本组织庞大的辩护律师团，还为战犯指派了美国辩护律师。战犯们百般狡辩，以致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说日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竟被对方斥为空口无凭，几乎被轰下证人席。受此屈辱，秦德纯无奈感叹，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战犯审判我们。就在这时，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尽可能因证据不足而逃过起诉。这两人是策划918事变、扶植伪满洲国的元凶，无论在国际法庭还是中国人民法庭上，他们的罪行都足以判处极刑。如果真让他们逃过正义的审判，中国检察组有负国人之托，后果不堪设想。向哲俊心急如焚，紧急回国求援。1946年7月，倪正玉考察归来，向哲俊曾与他两度共事，深知他熟稔英美法，英文流利，又刚考察过英美两国的司法审判，无疑是驰援东京的不二人选。倪正玉当仁不让，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倪正玉和同事先带着一份汉奸名单奔赴北平监狱，希望汉奸们书写材料揭发日军罪行。没想到汉奸们不是装病躲避，就是出尔反尔，甚至把写好的材料当面焚毁。倪正玉一无所获，想到向哲俊还在东京翘首期盼，他焦急万分。离开北平前，他抱着一线希望见到了吴佩孚的遗孀张佩兰，从他口中得知，日本侵华期间，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曾企图拉拢吴佩孚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合作，成立更大的傀儡组织，史称吴唐合作。吴佩孚因不肯合作，一次看牙时被日本牙医注射毒剂身亡。带着这份仅有的证据，1947年初春，倪正玉以中国检察顾问团首席顾问的身份飞抵东京。一下飞机，他就翻开庭审记录，阅读

心惊。按英美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被告不承认，检方拿不出证据，罪名就难成立。而根据程序，他只能在被告答辩阶段利用反诘补提新证据。此时距离这一阶段只剩不到两个月，梅汝敖和向哲俊还告诉他，中国代表团内部早已立下誓言，土肥圆和板垣若逃过审判，他们就无颜回江东，只有跳海以谢国人。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向哲俊的秘书刘子健灵光一闪，到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军部舍不得公开的资料里或许藏着最直接最致命的证据。当时档案库已经封存，任何人不得进入。经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的努力，盟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最终同意中方入库查找。就这样，倪正玉带着助手一头扎进了堆积如山的档案里，看不懂日文的就根据文件上的汉字猜测，先粗简再教通晓日文的同事筛选。那是一场真正的大海捞针，成千上万箱被封存的文件，要找的只是针对土肥圆和板垣的那几页罪证。倪正玉等人白天顾不上吃饭，一坐一整天，晚上回到宿舍连夜研读到深夜，来不及复印的文件只能摘抄拍照，日复一日，连续七个月，他们摘抄翻译整理，废寝忘食。功夫不负苦心人，从驻华日军的报告和大量旧报纸里，倪正玉发现了不少对板垣和土肥圆的大肆吹捧，看到日本军人写下，我等有时将中国战俘排列成行，然后以机枪扫射，以测验军火效力这样的字句时，所有人怒火满胸膛。这些战犯自己记录的所谓功绩，此刻正是批驳他们最有力的证据。陆军省的文件、日记、电报，加上全养舰的右翔汪精卫秘录等著作，土肥圆和板垣的罪行被一桩桩一件件固定下来。1947年9月，法庭进入个人辩护阶段，轮到土肥圆嫌二时，第一个为他出庭作证的是原关东军特务机关新闻科长艾泽成。艾泽成在证词中说，土肥圆为人忠厚老实，任沈阳特务机关长时只负责采集新闻情报，并没有其他针对中国人的秘密活动。轮到检方反诘，倪正玉的语气非常平静，你是否知道土肥圆嫌二于1935年阴谋发动军事政治攻势，企图在平津组织华北五省自治？艾泽成一时语塞，倪正玉不容他喘息，继续发问。对于此事，当时的外国报纸均有报道，你这个新闻科长难道会一无所知？你曾经亲自签署文件向上级报告外国报纸关于此事的报道，你否认吗？紧接着，一份关东军的奉天特务机关报被呈上法庭，其中一页赫然写道，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圆和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感。就在这时，一幕滑稽剧上演了，土肥圆的美籍律师跳出来反对，我反对检控方谈论与本案无关的关于一只老虎的事。倪正玉一时忍俊不禁，在庄严的军事法庭上，他耐心地解释了谈虎色变这句中国成语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中国人一谈起土肥圆、板垣两人，有如提到猛虎都很害怕，足见这两人的凶恶。全场哄堂大笑，那位律师无言以对。随后第二个证人上庭，倪正玉只拿出一份电报就让对方沉默了。一个个证人被反诘，一条条新证据适时抛出，倪正玉渐入佳境。就在此时，土肥圆出乎意料地宣布放弃自行辩护的权利，按照英美法诉讼规则，被告有权保持沉默，他一缄口，倪正玉就无法当面反诘，无法展示更多证据。东京新闻一眼看穿了这一伎俩，土肥圆曾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为关东军在华活跃之中心，此次采取特异立场，无自登台陈述。

是为避免中国检查团与反劫时集中攻击，制造不利。土肥原躲进了沉默的壳里，但板垣征四郎躲不过去。这位制造出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与土肥原的沉默相反，他准备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宣称要与中国检察官大战300回合。得知他将亲自出庭自辩，倪正玉酝酿了一个新的计划，抓住板垣的漏洞，牵出土肥原，一箭双雕。板垣的第一个证人是九一八事变当晚负责指挥的岛本。岛本说，事变那晚自己喝醉了，后来才听说柳条湖出了事。倪正玉一听，立刻打断他，向法庭声明，该证人自称当晚酒醉而归，没有作证资格。面对辩方来势汹汹的15个证人，倪正玉见缝插针，依靠扎实的证据一一反诘，平和中带着机敏，理性中不乏睿智，令对方不得不服输。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板垣在黄姑屯事件的辩解中自相矛盾，倪正玉抓住机会，一连串是或不是，步步进逼，板垣节节溃败，恼羞成怒。最后总结陈词时，倪正玉提到了无糖合作，他质问板垣，你在录像任内后期派往中国去拉拢无糖合作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当年建冲沈阳市市长扶植傀儡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显赫一时无恶不作，而今却微坐在被告席右端的土肥原？这一连串流利的英文发问势如破竹，他质问的是板垣，犀利的目光看着板垣，一只手却有力地指向土肥原。土肥原放弃了自辩，自以为躲过了反劫，却被这一箭双雕重新定回了被告席。最终倪正玉提供的一份报纸成为两犯的罪证，被法庭采纳。多年后回忆起这一幕，倪正玉说，这时候我觉得好像有亿万中国同胞站在我后面支持我的指控，使我几乎泪下。整整10天，在倪正玉一轮又一轮的强硬攻击之下，板垣的辩护律师和证人们提供的证据不被法庭采信的达3/4，那份48页的书面证词被击得粉碎。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宣读判决书，这一读就读到11月12日，土肥原嫌二、板垣征四郎被判处绞刑。听到这个消息，倪正玉和他的同伴们如释重负。1948年底，倪正玉再遇回国，国民政府邀请他出任司法部部长，甚至想拉他去台湾，他选择留在上海，在东吴大学继续教书。后来他一度远离法学，甚至发奋学过俄文，连教学任务都放下了。直到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倪正玉被选入外交部条约委员会。此后近30年，他以外交部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国际会议，处理国际争端，担任谈判代表，出现在新中国的国际法舞台上。他还给毛主席上过课，参加过日内瓦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会议。这一年倪正玉50岁，从民国法学博士到新中国的法学大家，他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转身。1979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倪正玉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1984年，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同时选举国际法院法官，中国提名的候选人就是他。1985年，在荷兰海牙和平宫，79岁的倪正玉宣誓就职，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法官。在海牙，倪正玉依然是中国法律人的风骨，遇到老友，他会谈起当年在东京的往事，谈起家国，他不忘赋诗明志，直到93岁高龄，他仍在伏案撰写回忆录，

东京审判的每一个细节原原本本地留下来。2003年9月3日，倪正玉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这位从黎黎古镇走出的江南少年，八岁写下他年中国主人翁，四十不惑之年临危受命，在东京法庭上力挽狂澜，79岁高龄又站上国际法的最高殿堂。他曾这样总结自己一生亲历的两件事：一是亲眼见到了祖国的屈辱史，二是亲身参与了祖国复兴的伟大历程。而这两件事的交汇处，正是东京审判。在那里，他亲手为屈辱的一夜画上句号，也为复兴的大厦奠下基石。亿万同胞站在他身后的那一刻，他这一生值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潘彩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6年夏天，一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还未在全国公映。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提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在歌曲录制之前，电影《上甘岭》早已杀青，但由于影片中的插曲迟迟没有敲定，整个剧组停机待命。一天超过2000元的耗资，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导演沙蒙找到词作家乔羽，让他为主题曲作词。沙蒙要求乔羽以最快的速度创作，同时还要让这首歌能经久不衰。
1: 我说沙蒙同志，你对这个歌有什么要求？他说你呀，非让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么一句，我的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0: 乔羽领到任务后焦急万分，每日冥思苦想，却毫无头绪。直到他想起在江西看到长江时的壮阔场景，才写出了歌词的第一句。导演曾经想把歌词里的一条大河替换成万里长江，乔羽说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失去亲切感。
1: 不管你是哪里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而这一条河呢，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各种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
0: 最初歌曲被定名为《一条大河》，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改为《我的祖国》。歌曲创作完成后，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说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只有郭兰英唱才行。乔羽后来回忆说，战争是很残酷的，可我们却写了一首很不残酷的歌。我们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只要祖国在，这条大河就会奔流不息。

0: 1964年，影片《英雄儿女》上映。影片中，王芳得知哥哥王成壮烈牺牲后，想用歌唱的方式缅怀并寄托自己对哥哥的思念和崇拜。几经周折，他终于创作并演唱了这首《英雄赞歌》。由于这首《英雄赞歌》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一听到它的旋律，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王成紧握爆破筒和王芳在战火中引吭高歌的英雄形象，几乎忘记了这首歌的创作实际上另有其人。也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调来自蒙古族民歌。那一年，当作曲家刘炽从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武兆堤手中接过《英雄儿女》的剧本时，立刻被故事打动，他心中那些豪迈的民间音乐旋律也呼之欲出。刘炽的妻子李荣公，
1: 英雄赞歌也是他在内蒙收集的素材。英雄滔滔乎烽烟滚滚，他是从蒙族的英雄滔滔乎民歌发展而来的。

0: 燕滚滚，从这儿来的呀，英雄滔滔乎。
1: 英雄儿女上映后，英雄赞歌也伴随着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迅速在全国广泛流传。由于《英雄赞歌》最初录音时试唱的人太多，影片的字幕中没有打上演唱者的名字。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日报》甚至刊登过一篇首钢工人寻找这首歌原唱者的稿件。《英雄赞歌》的原唱张映哲也是在《英雄儿女》放映后才知道，最后采用了他演唱的版本。曾经有人用金石铿锵无法超越来形容张映哲的演唱，张映哲说，那是因为他在用英雄的生命向祖国呼唤。
0: 凡是有过这种战争体验的，他都会有这种联想，特别是副歌，为什么战情如花，我觉得这两句啊，两问两答。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听广播剧《非去不可》，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三年后，命运指引着我来到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埃塞俄比亚。
1: 木子姐，您乐什么呢？这么开心？
2: 看我女儿给我写的信，哎呀，都看多少回了，回回吧，都觉得可逗。
1: 木子姐，您家孩子多大了？
2: 八岁多，上二年级了。哎呀，还不懂事呢。小吴，看我女儿照片。
1: 呀，这号儿搁这吃糖面条了呀？
2: 我女儿说，她最喜欢吃我做的糖面条了。我现在真想回去给我的女儿做糖面条、包饺子、扁粉菜。
0: 今天我们中国医疗队下乡义诊了，去奥姆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走过这条路？这乡下的路可是真颠簸呀！
3: 中国朋友们，我们到了，看，帐篷已经站好了。
4: 哟，看来这村子人很欢迎我们呢。
3: 你们中国医生来给我们村子的人看病，是最受欢迎的人。
5: 好了，大家啊，都下车。天色不早了，大家今天呢先安顿一下，明天开始医学普查。
2: 好的，刘主任。大家现在听我说啊，咱们呢先卸货，药品我都分类整理好了，那边是咱们的临时帐篷，咱们这些药品呢都得放到那边去。
3: 刘医生，你放着，我来就行。
5: 我给你搭把手，咱一起。
2: 来来来，请大家跟我来啊！来来来来来，这边。
5: 哟，这天还没黑，月亮都升起来了。今天这月亮真圆呀、啊！
3: 哦，今天是月圆的日子啊！
5: 这又敲鼓又唱歌的，是有什么活动吗？
3: 我们这里每个地方的风俗都不同。相送一声爱比，每到圆月升起的时候，就会带人大鼓唱歌。
5: 我能去看看吗？
3: 我带你去。

0: 嗨，亲爱的三岛泽武介先生，还有可爱的中国医生，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中国医生。
2: 嘿，你们都会说中国话呀，而且还都说这么好啊！
1: 我爸爸跟中国人学的，他又教会了我。
2: 哦，那你们这之前也来过中国人吗？
0: 今天是月圆的日子，我们就在这里见了一位特别的中国朋友。
2: 哦，什么样的中国朋友？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15岁的时候得了可怕的传染病，村长把我扔到缓院上，如果不是遇到这位医生，我一定活不到今天。他治好了我的病，他告诉我，我得的是疟疾，不是绝症，可以治好。

0: 对，我们中国确实研制出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
1: 可惜一年之后他走了。
0: 走？走哪儿去了？
1: 哎，他永远离开了，只给我留下来这个。看，这个就是他留给我的，每个月圆的日子我都会把它拿出来纪念他。
0: 这个能给我看看吗？这是个针灸包啊。
1: 对呀、啊，我一直带在我身边。哎，这位中国医生，你长得跟我这个朋友有几分相似，我可以靠近你看看你吗？
0: 别太近，别太近。阿比先生，您这位恩人叫什么名字呀？
1: 他的名字叫刘丰年。哎，你怎么了？
0: 什么？你再说一遍，叫什么？
1: 刘丰年。
0: 刘丰年，他是我爸爸。
1: 啊？你，让我仔细看看你。你真像他，我太激动了，我竟然见到刘大夫的儿子，我仿佛再是见到我的救命恩人。我
2: 哎，你这是干什么？阿比先生，
1: 我要向你表达我的最诚恳的爱。
2: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你起来起来。
3: 刘医生，你是我父亲最尊贵的客人，请问你的脚是我们这里最高的礼节。
2: 不，这不行，这不行，你起来。哎呀，你请我的，你起来起来。哎呀，阿比先生，我要谢谢你才对。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找我的父亲，你帮我找到了他。
1: 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的，他改变我的命运，给了我新的生命。当年刘大夫住在这里，处处跟看病的人的时候就出了车祸。
2: 你能跟我说说所有你知道的关于我爸爸的事情吗？
1: 好，我带你去刘丰年大夫的墓看看吧，就在我家后院里。我和女儿行动啊，一起为刘大夫守墓。
2: 快带我去，快带我去。
1: 好，走，我带你去。

干的是你吗？没想到这次来非洲真能找到你，儿子来看你了。对不起，23年我才找到你。爸，23年了，我跟妈妈每天都在想你。你给我们写的信，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我就想从字里行间找到答案，你到底在非洲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可是你的信呢，就像一本工作日记，都是做了什么手术，看了多少病人，从来也不说在非洲有多苦。我来了呢，才知道你当年比我现在要艰苦100倍。你为什么一个字都不提？傻老刘，咱们什么都不告诉我。爸，我给你带了咱们家的全家福，你看看，这是我妈，这几年老了。

0: 儿媳妇儿，今儿您孙女，我也是当爸爸的人了。爸，这些年您一个人长眠在异国他乡，让你受苦了，你实在是太孤单了，太孤单了。
1: 陆医生吃饭了，我做了英吉拉饼，你父亲最喜欢吃的食物。
0: 真的吗？我尝尝。

0: 是是用我们这里的花梅草磨成粉做的。
1: 我可不可以在我父亲墓前摆上一份这个叫应急蜡。

0: 我们一起来敬酿父亲吧。
1: 好，爸，这是您老最喜欢的英吉拉饼。阿比，谢谢你们。

0: 叫希诺娃。
1: 对，希诺娃。我们村有七个希诺娃。
0: 七个？
1: 对，在我们这里，中国医生接生的孩子都叫希诺娃。

0: 23年过去，在这片土地上，我依然找到了许多父亲留下的印记。我走过了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吃了父亲吃过的应季拉比，认识了为父亲守墓的阿比和希诺瓦，听到了许多许多许多父亲在非洲的往事。
1: 兄弟们，姐妹，就是拉雷说了，您的女儿姐已经病死了10多个人了。
2: 咱们大家做好基础防护，戴好口罩手套，严防传染。护士长小吴，
3: 哎，
2: 准备好青蒿素制剂。
4: 放心吧，刘主任。
3: 刘主任，都准备好了。
5: 他们在你祈祷，有人生病了，我们认为病末会被吓跑。
3: 没有药品了。

0: 的女人，醒醒醒醒，中国医生来了，你要顶住啊。
1: 哎，别急别急，
2: 刘主任。
0: 刘医生，这个可怜的女人怀孕了，可是
3: 都冷静，不要急，我们一定全力救治。小吴，把大孩子带到阴凉的地方做检查，发放防治药品。
1: 好。
4: Thank you.
3: 孕妇感染，持续高热，胎儿足月，胎心微弱，母子都有生命危险，要立刻剖宫产。护士长，
2: 哎，
3: 你来配合我。
2: 没问题，我去拿手术器材，马上准备手术。

0: 听着非洲婴儿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啼哭，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第一天来到拉雷村，我们就忙到了凌晨。爸，我今天做了四台临床手术，接诊了72个疟疾病人，医疗队给61户人家发放了防治药品。爸，我到今天才读懂了您20多年前寄回家的那些信，我真的读懂了。那些工作笔记一样简单的文字背后，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工作的？
1: 你怎么能会这首曲子呢？
2: 我爸爸总爱哼这首歌，团结就是力量。
3: 这首歌是刘大夫教给我的，我一哼起这首歌，正让人充满力量。啊，
0: 明白了。病人怎么样？
2: 现在孩子们都好多了，多亏你们来了，不然那些可怜的孩子们都会死掉的。
0: 啊，那就好。70年代呢，我们中国研制出了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攻克了疟疾这个世界性的流行病。青蒿素应该说是我们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
2: 没想到中国的肾药竟然这么厉害。
0: 我相信青蒿素一定会让他们重获健康。
3: 徐大夫，身边的孩子醒了，我们去看看。
0: 好，走
3: 走。团结就是力量，
4: 团结就是力量，
5: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6: 力量是天，力量是干，
7: 力量是铁。

0: 我是学谦，又来看你了。医疗队呢，下乡义诊一个多月了，马上要回城。这一个月，我们医疗队啊，走了20多个村，给1000多名非洲同胞做了健康筛查，发放了防治药品，还行吧。下回下乡义诊，我再来看你。
1: 刘医生，看，这个屋子里是我前些年做的木雕像。
0: 好家伙，这么多！你会雕刻？
1: 刘医生，我可是孙子里的木雕高手呢。
0: 厉害厉害！
1: 刘医生，看，我从山上找到一块好木头，我想用它再雕一颗刘大夫的雕像，让你带回中国去，好不好？
0: 你是雕刻的都是我父亲。
1: 是啊，我2-3年就会做一个雕像，现在20多年了，有十几个了。我雕刻的时候会想，如果刘大夫还活着，他应该成什么样了。
0: 你这每一个雕像刻的是不一样年龄的他。
1: 对，这个是50岁的他，是我干烈士他的样子。
0: 哎呦，太像了，太像了，这就是他。嘴是笑的，可是眉头总是紧皱着的。
1: 这是60岁的他。

0: 我觉得如果柳大夫还在的话，他应该是这样的。
1: 皱纹变多了，发际线也够了，眉头倒舒展了。这个是70岁的他吗？我还没见过他笑得这么灿烂。
0: 柳大夫是一个好人，我希望他笑着的。
1: 谢谢，谢谢你阿平，你对我父亲的模样记得真清楚。说实话很惭愧，我父亲去世20多年，在我记忆里他样子都模糊了。
0: 听说3年人的记忆就会变模糊，随着时间流失会渐渐记不住去世的人的模样，所以我才喜欢上了木雕。我会用刻刀一下一下把人的样子记录下来，留在心里，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了。柳大夫的恩情我一辈子不会忘。
1: 谢谢你阿斌，让我再次看见了我的父亲，我谢谢你。
0: 柳医生啊，你真的很像你的父亲，所以看到你我又想做一个雕像了。
1: 阿斌，我可以拥抱你一下吗？
0: 好啊，我们俩就像亲人一样的。
1: 谢谢我的兄弟，
0: 我也要谢谢你和你的父亲。哭吧哭吧，父亲会在天上保佑你的。
1: 这一天我再一次触摸到父亲的脸庞，在这片遥远的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父亲没有被忘记，而是被人们深刻地铭记着。

0: 亲离去23年，我已经很久没梦到过他了。可是来到了非洲，见到栩栩如生的木雕像，在回程的路上，我就在梦里和父亲相遇了。是你吗，爸？
1: 姐姐，快看呐，羊群在大地上奔跑，这场面多壮美呀！
0: 爸，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你皱纹这么深，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老了？
1: 儿子，我等了你20多年，终于等到你来了。来，我们一起看这非洲大陆上最壮丽的风景。
0: 爸，我当初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来，现在我终于懂了。
2: 停了，
3: 中国朋友们，前面有埃塞俄比亚被山羊路过，我们等一下，让他们先过去。
2: 羊？哎呦，小吴，醒醒，快醒醒，看看看，羊！
4: 羊，真邪样啊！
2: 哎呦，我个娘啊，太壮观了！哎呦。能在非洲大地上看到羊群过季，不虚此行啊！
4: 哎，真是真是！
2: 哎呀，
4: 哎，有只小羊摔倒了
2: 啊！哪儿呢？
4: 你快站起来呀！站起来！一会儿啊，羊群踩踏你受伤。
2: 哎呦呦呦，真是真是真是！真是

0: 哎，刘医生，那边有支掉队的小羊，好像受伤了，咱们过去救救他吧。
1: 好的，好的。
0: 哎，我先下车看一下啊。哟，小羊骨折了，给他包扎一下还能活，咱们给他带回去，治好了再放生吧。
2: 抱上来，抱上来。
0: 哎。木子姐，
3: 哎，
0: 帮我拿一下药箱。
3: 嗯，
0: 我给他清理一下伤口，消毒水。
3: 给。
0: 哟，右前肢骨折，
3: 骨折了，
0: 得打夹板。
4: 小吴啊，你这治羊的手艺可比治人的高，本行兽医吧。
5: 非洲大地上，常常有令人震撼的自然景观。也处处都有疾病、死亡的挑战。在这里，我们医生总想着多救一个人，再多救一个人。我最欣慰的就是亲眼看到病人从痛苦到痊愈，露出洁白的牙齿、灿烂的笑容。那一瞬间，生命的狂喜，作为医生的自豪，油然而生。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二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化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家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家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瑶、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了，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福建莆田呢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这座鞋都多地出现内涝，部分鞋企仓库生产场地被淹，产业遭受一定损失。
1: 随着洪水退去，社交平台上清仓莆田泡水鞋的话题热度持续上涨。有自媒体账号发布仓库鞋子被淹视频，宣称泡水鞋无核，70元两双，经简单烘干处理后低价售卖。那么不少网友出于同情，纷纷留言下单，想要以消费帮扶受灾商户。
0: 网友们的善意是实实在在的，不过随着关注度提升呢，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多名莆田鞋产业从业者也开始打假，表示做鞋的人不会这么干，鞋子泡了水就不能卖了。
1: 也有网友注意到，自己至少已经看到三名博主发布同样的鞋子仓库泡水的视频，一时间真的是真假难辨。
0: 莆田市鞋业协会最新表态说，泡水鞋急需销售的情况并非普遍，一些代工厂一楼商户的鞋子呢确实泡水了，工厂更多是原材料泡水，泡水的鞋因为涉及代工也无法随意销售。
1: 也就是说啊，不排除部分商户发布视频便宜出售泡水鞋的可能，但是大家看到的更多的其实是蹭流量的搬运视频，所谓批量低价甩卖，多是某些自媒体账号拼凑出来的悲情剧本。
0: 网友主动下单帮扶受灾商户的善意纯粹而珍贵，但少数自媒体博主借机编造灾情卖货故事，肆意消费灾情，不仅误导大众，还扰乱了莆田鞋业的市场秩序。
1: 与此同时，社交平台需要加强内容审核，整治灾情蹭流量的乱象，公众呢也应该理性辨别网络信息，守住善意底线。
0: 利用他人的善良博取利益，最终透支的是整个社会互助的底气，莫让灾情流量消费透支公众的善意。

0: 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京出台家政新规，打造人机协同照护新场景，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
1: 这一时段我们还会来听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的是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推出20条具体举措。
2: 方案中提到，要鼓励研发养老照护情感陪伴机器人等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那么现实需求亟待哪类机器人？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报道。
3: 实施方案中提到，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加快培育发展家政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

0: 和养老驿站，他们就会为老人去推荐合适的这个保姆了。
1: 方案中还提到，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鼓励街道社区、家园中心、国有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养老服务机构等，通过多种形式为家政企业提供入住和服务空间，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很多老年人关心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记者注意到，北京六部门此次联合发布的工作方案当中就专门提到，鼓励家政平台和相关企业加快研发创新养老照护机器人、情感陪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新技术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更好满足一老一小照护服务需求。在黄家看来，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现有养老照护的智能设备或者机器人产品还无法有效满足老人的需求。
0: 就是在这个应用这方面，我个人感觉还没有做得特别的友好。就比如说之前我们驿站是有这个机器人的，但是老人来了以后，他能做的非常有限。老人的需求是非常现实的，他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交水电费啊？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一键呼叫子女跟子女视频啊？
1: 北京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王小龙表示，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对智能养老照护设备的需求也是不同的。
2: 目前最靠谱、最能落地的就是智能监测机器人，在养老机构里使用，首先肯定是刚需，但是呢，因为现在技术和成本的限制，现在基本都是概念为主，它这一个得几十万、上百万。
1: 江苏无锡一家专注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企业负责人冉成龙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技术发展阶段，在养老照护领域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是务实之举。
3: 中期形态嘛，希望都是机器人能干所有的活嘛，但现在技术水平啊达不到嘛，所以在达不到的情况下，需要人机协同去照料不同阶段的老人嘛。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跟老人移位的机器人，光靠一个人的话可能很难，但是有这么一个机器人，再结合一个人，他可能就把这个事情做掉了。陪伴老人也是一样子道理。陪伴监测老人的安全，那你得一对一啊。人机协同的话，可能一个人可能照顾好几个老人呢、分散式照顾都能成为现实啊，也是提高一个照顾效率嘛。
1: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杜鹏表示，北京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家政新规确立了鼓励人机协同服务提供方式的政策方向。
4: 人机协同的服务模式呢，将来会越来越得到关注，特别是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它要大规模的去推进，还遇到两方面的这个挑战。一个呢，就是说价格上成本偏高；另一方面呢，从服务的需求来说，老年人比如说他的大小便、洗澡、进餐这些方面的机器人呢，可能需求呢会更加的迫切。
1: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宗和也表示，
5: 机器人擅长的是重复监测，是记录，低风险的操作。那么人他其实擅长的是情感判断、异常处理，还有关系的建立。人机协同就是专业的人和当下机器人这样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结合。刚好北京出台这个政策，把人机协同写进了规范，那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嘛。人机协同的标准化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方向。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的长三角，有这样的一种现象，上海、苏南这些先发地区，企业想扩产，却苦于工业用地已经饱和，一亩地都难求。而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中部地区，土地倒是储备充足，可就是缺好项目。
8: 这样的供需错位在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之间表现得尤其突出。但如今原本各筹各的两座城市却因为一个产业园走到了一起。 那么上海松江为何主动将自己的项目推荐给安徽六安？这些公司又为什么愿意离开上海去六安呢？
7: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走进了位于安徽六安静安区的陆松现代

0: 产业园，探索两地如何打破省级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一颗颗塑料颗粒经过注塑、吹塑等工序，变成一个个薯片桶盖、日化用品的瓶盖。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一家上海的外资企业为什么要把部分产能搬到安徽陆安？记者找到了曼盛包装上海有限公司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
2: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完了去过合肥市的曹湖市，也去过陆安，加上整个的一个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认为松江政府在最后做背后的一个政策支持，我们觉得更加可靠。
1: 汪鑫说，表面上看是成本因素，陆安的工业用地和劳动力成本远低于长三角核心城市，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客户在哪。
2: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他们在安徽甚至在河南都有工厂，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离客户更近，那么我们的响应速度会更快。
1: 上海来，陆安造，共合肥。陆安紧邻合肥，从园区到合肥核心区不过40分钟车程，对于需要配套合肥万亿级产业集群的企业来说，陆安既有成本优势又有区位便利。2024年5月项目签约，年底就拿下了30亩地，这个速度让企业总部都感到意外。
2: 德国总部的 CEO 说，我们从签约到建完成一共只用了1年多时间，这个时间在德国连报批手续都做不完。
3: 这次项目的落地呢，让两地合作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样本，但新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荐给安徽，企业走了，税收和统计数据也带走了，长期看转出地会不会吃亏呢？这个顾虑不解决，合作就很难持久，该如何破局？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
1: 时任松江区派驻陆安挂职干部、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健意识到，只有建立两地利益共享机制，才能推动合作持久。他提出，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让转出地也能分享项目落地后产生的红利。
4: 这个项目产生的一些红利啊，能够让推荐方能够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享受的话，在项目的推引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项目会推过去，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具体该怎么分，丁健回忆，方案在双方反复讨论中逐渐成型。陆安起初提出5-5开，松江认为更多是帮扶性质，拿30%就行。最后双方各退一步，敲定了46%分成，陆安60%，松江40%。2024年3月，丁健在金安区专题会上首次提出这个构想。此后两地发改、财政、统计等部门进行了多轮研究会商，当年11月财税分成协议率先签订，但统计数据分算该怎么报，说白了就是项目产生的工业产值、增加值等经济指标到底算在上海头上还是安徽头上，以往这类数据留在属地，跨省该怎么报，报给谁。
4: 跨区域的数据分算，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一般的统计数据都是在比方说上海的范围里面，或者是安徽他自己的省内的范围里面，如果是跨省域的数据的分算的话，这个确实没有，几个部门之间也是多次的磨合，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利用好相应的项目的数据的那个跨省域的一些共享，花了很多的精力。
1: 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稳全程参与了机制的落地协调，在他看来，难的不只是技术层面，更是要在两个省级行政体系之间走出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5: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0: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印发，从省级层面打通了通道。办法明确，

0: 松江区推荐落户的工业项目，产生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财税收入，六安分六成，松江分四成。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增加值等五项统计数据也按同一比例分批，单个项目分成期限为五年，期满后松江区不再参与。
1: 机制的建立让转出地有了持续推荐的动力，也让承接地的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截至目前，陆松现代产业园已累计签约亿元以上项目12个，总投资 71.88 亿元。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今年二月，园区首批利益共享项目的统计数据分算已获互玩统计部门联合审核确认，财税分成资金已于今年7月中旬拨付到位。首批两个项目，一个是从上海松江来的曼盛，另一个是从西安引进的赛富勒斯半导体。该项目通过产业基金投资2000万元，实现了研发在上海、生产在陆安的布局。不过，利益共享机制仍在磨合中。现任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嘉玲告诉记者：“
3: 我们今年最大的任务呢，就是说，把已经纳入共享机制的两个项目啊，它第一年的利益共享呢要闭环掉。我们再看一看整个环节当中还有没有一些瑕疵，有没有一些需要再完善的地方。另外一个呢，现在比如说我们把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
2: 除了向下延伸，沈嘉玲还在琢磨反向共享和共享复制。在他看来，
3: 我们也在想，我们要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这些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陆安这边呢也在研究与上海其他区的一个利益共享的一个复制机制。
2: 从拉一把到一起赢，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索为跨省域产业合作趟出了一条新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产业转移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转出地愿意持续地把项目推出来，承接地把项目接得住留得下。这套合作制度的可贵在于利益共享，合作才能长久。从上海松江到安徽陆安500公里，但当制度打通之后，距离将不再是距离。当要素流动起来，区域协调发展的想象空间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大。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是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的中国司法智慧。
1: 那么意见是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的？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意见又有何回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6: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5: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
6: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

0: 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1: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0: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1: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0: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1: 意见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2: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1: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李健说，
2: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1: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 AI 换脸技术可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生，效果足以乱真，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已形成黑色产业链条，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合、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3: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
4: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把握司法规律，在划清法律红线的同时，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关注体育，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即将到来的比赛日，跌出世界百大的郑钦文将会面对世界排名第8的波兰选手斯瓦泰克。和很多人一样啊，我第一次认识郑钦文正是因为4年前他对阵斯瓦泰克的法网比赛。那个时候伊嘎是带着30+的连胜势头正胜的世界第一，而小郑是才第二次打大满贯的绝对新人。一个 WTA 的新生和当时超级稳定的红土霸主大战三盘，悍负。一般人都会谦虚地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我从小郑眼里看到的是那么一点点不服。比起他的球技，我更先见识到的其实是他的心气儿。后来这个心气儿扶他上青云，2024年在同一片场地他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最高水排名来到前四，也是这个心气儿拽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郑钦文急于复出，状态和心态一直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届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百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斯瓦泰克在那场和郑钦文的对决之后，其实也经历了至高的竞技体验，比如创造了21世纪女网最长的37连胜的记录，单赛季拿下包括法网、美网在内的两个大满贯以及4个 WTA 1000赛的冠军。当然也有迷失，比如说违禁药物疑云，在红土统治能力不在，虽然世界排名一直稳定在前10，但是和第一也越来越远了。过去四年，两位天才少女经历的波动实际上在网坛并不罕见。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女孩子们相较于男子选手生理发育的节奏不同，出成绩更早。很多人凭借天赋再加一点运气，早早的就打入了大满贯的深轮次，甚至拿到了大满贯的冠军。而青春期后身体形态的变化，包括你身高、体重和重心的变化，也会导致技术动作频繁调整。于是大家就琢磨要换打法，企图长久的在 WTA 立足。回到郑钦文和斯瓦泰克的案例，两个人的高光低谷虽然在时间点上并不完全匹配，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过去四年都在频繁的换教练。郑钦文早期呢和佩里里巴的合作其实很有成效，里巴把他从无名小卒一路带到奥运会冠军世界前四。但是肘部手术我觉得是一个分水岭，伤愈复出之后，郑钦文发现自己的身体不是从前那副身体了，特别是发球的发力链条要重新调整，正手引拍的节奏也要改，甚至因为担心旧伤复发，某些动作会在潜意识里面收着打。于是他开始尝试双教练、换教练、临时教练，巴格达迪斯来过，罗伊格短暂待过，纳瓦罗接手过，但频繁更换教练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就是他几乎每两个月就要适应一套新的训练体系，身体记忆还没有来得及固化，新的指令又来了，以至于呢2026赛季我们看到的郑钦文，就是他还是很想赢，但是他在场上经常犹豫，一瞬间不知道该打哪套战术。萨泰克其实22-24年之间是比较稳定的，维克特洛夫斯基带他的那几年他拿到了绝大部分的荣誉，但是2024年底他主动选择了拆伙。为什么？因为斯瓦泰克意识到自己红土女王的标签实在太牢固了，其他场地尤其是快速硬地和草地，当他面对萨巴伦卡、莱巴金娜这样的重炮手的时候越来越被动。费塞克来的使命就是帮他提速、改发球动作、压缩击球节奏、上网更积极。2025年的温网夺冠证明了这条路好像能走得通，但是他的代价就是最擅长的红土统治力反而松动了。2026年斯瓦泰克进一步做出改变，请来了罗伊格，这次调整的逻辑就是，既然我在红土上也开始输球了，那么就请最懂红土的人回来把根基再打牢。所以您看郑钦文和斯瓦泰克在不断换教练换打法的这一两年里，其实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不适感。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因素，就是女子巡回赛它的竞争窗口期更短，这就导致了球员和教练都没有太多的耐心，如果三个月没有见效那就换人，半年没有成绩再换，每次换帅其实都是一次断臂求生，赌的是新教练带来的及时效果。今夜郑钦文和斯瓦泰克其实是带着各自的迷惘隔网而立，天才少女的叙事不知不觉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枷锁，现在他们是两个不愿向命运低头的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时代。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0: 受台风的影响，福建云水瑶景区600岁古榕树连根倒伏，地标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古树复壮需要怎样的专业处置？
1: 国际方面，加拿大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是老戏重演还是彻底决裂？

0: 之声新闻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处置工作的最新进展。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至四人。
1: 灾害发生后，从高平镇明坑村到石下组的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救援人员一度只能徒步进入，目前道路已被抢通，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唐家伟。家伟，请介绍一下遂川县目前救援处置工作的最新进展。
2: 好的，我们今天根据高平镇林坑村前方的指挥部的今日的部署，主要重点方向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全面推进各核心搜救人员的搜救，集结了六支队伍173名人员，在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配合2022级多台的挖掘机进行人机协同的作业，进行的是分层剥离和精准破拆，力求去不遗漏任何的生命迹象。那么第二个就是去巩固救援通道的安全，在连日来的天晴导致山体的土壤疏松，那么塌方路段就会次生灾害风险加剧。早上的凌晨，赣州上游县五指峰乡往遂川县高平镇林坑村道路是因为泥石流有中断，那么经过安能二局的连夜抢修已完成了恢复通行。那么指挥部也是要求到安南二局的这些抢险力量进行回头看，那么对于高平镇到汤湖镇的这些道路进行二次抢修。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受灾区域通信已经全部恢复了，电力道路也是在抢修进行着紧急的去加紧推进。
1: 嗯，好的，唐家伟。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我们来到福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了历史极值。洪水退去之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了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的报道。
3: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4: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3: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

0: 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 96.7%。
1: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2: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4: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5: 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之下，福建土楼南靖景区的知名景点云水窑里，一棵600多岁的古榕树连根倒伏。作为景区的标志之一，这棵古树的安危备受关注。
6: 目前当地已经对倒伏的古树和景区其他设施展开抢救修复。这棵景区里的地标式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倒伏后的古树要想复壮，需要怎样的专业处置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的报道。
7: 昨天古榕树所在的景区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公告显示受大风强降雨影响，景区出现路面落石、树木倒伏、河道淤积、多处设施设备受损等情况，将持续闭园开展排查抢修。工作人员介绍，
8: 目前为止属于是关闭的状态，你可以关注公众号，如果有开放的话它会第一时间公布。
7: 公开资料显示，这棵榕树有600多年树龄，与另一棵合称为夫妻树，曾经作为知名影片的取景地，是景区的标志之一。景区内一些店铺还以榕树命名。榕树旁边一家餐馆的店家表示，目前水电供应正常，但没有营业。
9: 洪水比较大，行人桥断了，夫妻树有一棵倒了，有些地方要修，然后过不去，景区已经在弄了。
7: 广州市绿化有限公司技术主管、高级工程师刘小娟在看过现场画面之后告诉中国之声，这棵古榕树有希望救活。刘小娟曾经多次参与抢救广东、海南等地台风灾后倒伏的古榕树，她说同样是倒伏，洪水还会影响土壤等环境，抢救的时候可能需要将树木移动一小段距离。
10: 因为台风折断或吹倒的树，它可以是原地伏状的，但是如果是洪水，这个树是会产生位移的，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泡水了。当土壤达到了100%的吸水量，树木的根系吸饱了水，那个根系捉窝土壤的能力是急剧下降的。就比如说我这个树本来能抗12级台风的，当吸饱了水或我处在一个土壤水分很充足的状态之下，那我可能直到8级就会倒了。
7: 根据去年颁布实施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称为古树，树龄500年以上的实行最高级别的一级保护。古树名木遭受损害的，县级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现场调查，并采取救治复壮等措施。目前南靖当地已经研究方案并清理现场古榕树。
10: 古树通常都比较大，没有办法用人力扶起来的嘛，那我们就会用重型的机械，首先去看看这个树的状态是怎么样，判断它的树根的暴露程度啊、枝叶啊、树杆的受损程度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树木的安全评估，根据我们评估的结果对它进行扶撞。
7: 刘小娟表示，古树扶撞不是简单的扶起来培上土，还需要配合多方面的技术手段，
10: 伤口的清理啊，折断的根系、树枝的修剪，包括如果这个树是倒了，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减少树冠的过程，因为减少它的增藤 它才有机会恢复过来，然后用合适的土壤保障它适合生活的环境。然后后续的话，如果有些树严重的话，我们还会给它进行大致阴棚啊，让它在阴棚里面比较好恢复啊，用一些生长激素啊、杀菌剂啊、生根剂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树干的包裹啊，它是一整套的措施下去的。
7: 刘小娟介绍，即便采取复壮措施后，古树没有马上恢复生机，也可以继续原址保育，进一步观察。在广州，这个观察期有三年。
10: 对它还是进行保护观察，看它有没有可能会重新发一些枝芽出来。特别是榕树，榕树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它可能旁边某一根系它会重新萌发一个根萌芽出来。那实际上这种叫做树体的自体的更新。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俗话说啊，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如何在换季时节保护自己的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3: 白露节气后，冷空气活动将变得频繁，昼夜温差明显加大，一些人会遭遇头晕问题，有的患者会判断自己脑供血不足，自行服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王涵说，这种操作存在较大误区。头晕伴有不同症状时，可能指向不同疾病，如伴随旋转感或者是恶心、呕吐，需要考虑事前停源性病症。如伴有眼前黑蒙，需要警惕眼底血管病变或者是脑血管的病变。如伴随着偏侧肢体无力或者是双下肢的无力，要特别警惕脑血管病的发生。秋冬季也是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高发期，一旦出现了类似问题，应该尽早去医院就诊。
14: 有一些药是可以有头晕止晕的功效，短期呢可能会带来一些症状缓解的作用，但是它是不能够替代针对病因的治疗的。所以对于一个长期反复出现的头晕，要结合血压、血糖、睡眠、日常的用药来进行综合的评定。如果头晕持续不缓解，并且在呢出现了一些伴随着剧烈的头痛，我们都应该尽快的拨打120或者是急诊就诊。
13: 目前正值新学期开学，面对儿童青少年多发的近视、肥胖、脊柱侧弯等健康问题，家长应该如何帮孩子做好健康管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郭鑫解释，上述疾病往往容易呈现多病共患的情况，也应针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多病共防。
15: 国家提倡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的时间不低于2小时，每一天累计的这种中高强度的体力活动要达到每天70分钟，减少久坐的时间，既有助于预防近视、控制体重，也可以锻炼我们的脊柱。要关注学校健康检查的结果和平时的变化，发现孩子经常眯眼睛歪头去看东西的时候，要及时的关注。同时呢，如果我们发现双肩不等高、弯腰的时候出现不对称的这种情况呢，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
13: 有人认为日常可以通过按摩打通经络，网上不乏按摩仪产品宣称可以按摩经络、降压降糖，也有产品宣称可以自动找穴位，有人甚至使用筋膜枪代替按摩仪。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绍松认为，上述说法可能存在以偏概全、夸大宣传的情况。秋冬季节存在高血压等慢病人群，应考虑做好健康监测。
16: 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不是单纯靠通经络就能治愈的。确诊了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要遵医嘱规范治疗，不能说用了按摩仪了就自行的减药、停药，这样是不对的。筋膜枪和普通按摩仪作用方式，还有这种适用的部位也不同，不能简单认为筋膜枪的力度大，它的治疗效果就好。筋膜枪呢，是通过一个高频的冲击来缓解这种筋膜的粘连， 不适合来打颈椎呀、脊柱呀、关节呀、中腹部、腋窝、神经血管。

0: 分布比较表浅的区域，老年人骨质疏松的人群不建议使用，还有像一些局部有这种软组织急性损伤的也不建议使用，容易加重病情。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肉轮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 15%、25% 和 50% 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
8: 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又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彻底决裂呢？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9: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翻看历史有三场比较经典。第一场是1930年的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由于当时美国深陷大萧条时期，国会对800多种进口商品大幅加税，加拿大商品平均被多征 20% 的关税，加拿大率先报复，1932年后干脆掉头转向英国及其殖民地，建起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圈，而后果也是灾难性的。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 44.9 亿美元跌到1932年的15亿美元，全球贸易从600亿萎缩到200亿美元。第二场是持续几十年的软木争端，从1982年算起，美加两国围绕加拿大木材是否享受了不公平补贴的拉锯打了20多年。2002年美国征收约 18% 的反补贴税，加最高约 12% 的反倾销税，导致加拿大 1.5 万名林业工人失业。第三场是2018年的钢铝关税，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加征 25% 和 10% 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约12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建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 50%， 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9: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 这次美国 50% 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也被视为加拿大的底牌。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说得很直接。
11: 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必须物资的说法是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
9: 数据也支撑着曼利的说法。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 63%， 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八成来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12: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9: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13: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7: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13: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7: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是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国来电，而是主动布局。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双方还能重回谈判桌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总理卡尼给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14: 时机合适时，与美国的对话自然会开启。但我们眼下最重要的是，不是守在电话旁边等美方来电，也不是不停刷新社交媒体等待新消息。我们要主动布局，大胆行动，即刻推进，积极搭建各类贸易纽带与合作关系，与全世界所有愿意和加拿大合作的国家和地区磋商，达成协议。
9: 这份不等待已经有了具体的动作。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15: 加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9: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卡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 50% 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10: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 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最终的妥协点可能在于美

0: 美方在汽车原产地规则上做一定的让步，加方在乳制品市场准入和部分非核心领域做一点妥协，来换取部分关税的豁免或降低。但是对外啊，双方都不会承认是自己先让步的。
1: 就在关税对打开启前的这几天，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这道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2: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段熟悉的旋律和开场白穿越70载光阴，直至今天依旧治愈人心。1956年9月4号，作为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小喇叭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那时候电视还远未走进寻常百姓家，能有一台收音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那些有趣的故事、优美的歌声、做不完的游戏和猜不够的谜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的童年，带我们听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小喇叭里的声声絮语，也为稚嫩心灵播下善良、勇敢和美好的种子。岁月流转，时代更迭，一转眼70年过去了，可藏在电波里的童真却从未褪色。从故事爷爷孙敬修、故事奶奶康英、故事叔叔曹灿，到音响博士铁成、徐文燕老师、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小程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再到如今的郑晶姐姐、春天姐姐、季蕊姐姐、楚楚姐姐，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也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回忆。你知道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里面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童谣和广播剧呢？他们又是如何治愈一代代小朋友和大朋友的？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守着收音机等故事的时光，一起致敬童年。
1: 小朋

0: 可爱的小朋友们呐、啊，儿童节到了，我呀真高兴啊！我向你们祝贺节日快乐。
1: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
2: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现在啊，早已经不骑自行车送信了啊！我的孙子对我说：“爷爷，爷爷。”发一封邮件不就得了。当年听我念信的小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好吗？
3: 小朋友，我是徐文燕老师，今天呢，我给你讲一个全世界小朋友都喜欢听的故事。
4: 这句话呀，我讲了好多年了。当年坐在收音机前不肯睡觉的孩子，你现在还听故事吗？
5: 在萝卜地里拔萝卜吃，把肚子都吃圆了。
6: 嘿，那个把肚子吃圆了的小家伙，现在应该长大了吧？嘿，我都87了。那个拔萝卜的故事，你要是想听啊，就回来，让小喇叭再给你讲一遍。怎么样，
7: 小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小喇叭节目，我是博士爷爷。
8: 只要打滴打一响，你就还是那个听故事的小朋友。讲故事的人会老，
4: 但是故事不会老，
6: 童心也不会老。
9: 对于小喇叭节目的忠实听众们来说，刚才这段内容当中讲故事的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徐文燕老师、陈铎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的声音，是不是又勾起了爱听故事的你儿时的回忆了呢？一代代小喇叭节目的播音员和故事播讲者的声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里进入千家万户。有人守着收音机等故事，有人为了多听一会儿迟迟不肯睡觉。70年前，孩子们认识世界，可能就是从一台收音机开始的。那时候，小喇叭里面播的一个故事、一首儿歌，就能够让孩子们的想象飞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后来电视来了，小喇叭也跟着改变。再后来，物联网来了，手机来了，智能穿戴设备来了。现在孩子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多，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更可以搜索互动。小喇叭一直在追赶孩子们的世界，孩子们的世界变大了，小喇叭的世界也跟着变大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句稚嫩而亲切的话穿越了70年，在一代代创作者们的努力下，正在紧跟时代不断创新，用心用情为孩子们讲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总台曹岩说说的观察。
10: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1: 1956年的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12: 我
11: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13: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11: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有

0: 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1: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呢真的来了，要是真实，这讲故事才能吸引孩子才相信。
0: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着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和美好的童年回忆从未走远，一直都在。
2: 小喇叭已经70年了，因为它一直在变，但有一样东西没有变，那就是始终认真对待孩子。小喇叭在创办之初，为了让节目真正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们经常到幼儿园去，这种给孩子们讲好故事的认真坚守，一守就是70年，而这也让小喇叭节目家喻户晓。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故事也让我们至今都记忆犹新。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从1956年开播到现在，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1963年全国都在学雷锋的时候，作曲家潘振声收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的约稿信。潘振声回忆起做小学老师时，
5: 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五分的也没留名，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4: 伴随着对清脆童声的回忆，这首旋律明快的儿歌《一分钱》诞生了。先是在小喇叭里唱，后来一唱就唱了半个世纪。
5: 我说我如果说这一辈子能给孩子们留五首歌，我就应该说是无愧了，对得起我们祖国的孩子们。
4: 1964年，小喇叭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当时的编辑林阿棉回忆，一个叫张婷的女孩身患小儿麻痹症，没法上学，孤独的她每天收听3次小喇叭，希望小叮当能在节目中呼唤她的名字，让她能通过电波与小伙伴交流。
6: 到他们家去了，他们家简直是隆重的不得了，这里陪着小孩一块听着那期节目，哎呀，可高兴的不得了。后来第二年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又开车去把他抱到广播电台参加中外儿童的交流。
4: 回忆起往事，张婷依然很激动，
7: 特别终身难忘，就等于是6岁吧，就是第一次接触社会，第一次就看到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6: 小朋友们好，
4: 小喇叭里播放的许多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讲述者孙敬修。早在1930年，他就在电台给小朋友讲故事。解放后，小栏目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从小喇叭开播开始，一直持续到老人家去世前。小喇叭的编辑李小斌回忆说，80年代末，孙敬修已经无法到电台录音，他就扛着设备去孙敬修的家里录音，一直到去世前夕，老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孩子。
8: 我为电台出版社录音得了一些个报酬，现在共计有17000多元，我愿意拿出1万元做基金，奖励善于讲故事的人。我祝愿祖国的儿童都能够健康成长成才，为祖国的富强，为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
2: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节目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以及各地校园艺术团的同学们共同演唱的歌曲《我们的小喇叭》。

0: 还有哪些有关小喇叭的美好回忆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诞生于1956年的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记忆。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成了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话语。但是你知道节目开篇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播音员、故事主播兼节目导演徐文燕讲述了这个声音的由来。徐文燕说，她当时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他们有嫩嫩的声音，徐文燕一句一说，孩子们跟着学，就这样录出来了。你知道吗？歌手蔡国庆的舞台起点也是

0: 是从被小喇叭故事导演徐文燕选进录音棚开始的。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我在路边捡小
3: 星星。三毛，对，一点不错。
4: 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香叮当。
5: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些照片我都看过，这是50年代。小喇叭要恢复少年儿童广播剧团，让我去呢，就招收小学员，第一批的挺有意思，有蔡国庆、王雪纯，对，这是我们小喇叭，
6: 对，
5: 是那时候。
7: 哎呦，还是那样，我今天就特意为您来。
5: 我就记着您那句话，只要小喇叭需要我，什么时候我都会腾出时间来。那个小喇叭，要让孩子参加节目演出，我就找幼儿园去选孩子。到他那以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蔡国庆，乖乖的。我说你给老师朗诵一段吧，他就朗诵了一个小青蛙。那个时候呢，可爱极了，小眼睛看着我，滴溜滴溜转，小青蛙，呱呱呱呱呱，就那么叫。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首先得学会了。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教孩子那种语气语调，我就一句一句教，一句一句录。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特别喜欢听，你的朋友没听过，你要把他吸引来，让他也爱听，这样的心情讲才成，纯模仿是不行的，有对象感。
7: 我在录这个小喇叭开始广播这句的时候呢，徐老师不够，小国庆再兴奋一点，再开心一点。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对着那麦克风，您还是不满意，然后您做了一个动作，一下就把我抱起来，让我对着麦克风，就隔着我，要兴奋呢，要兴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要特别的兴奋，所以那一个动作，我永远都记在心里啊。当时少儿剧团里，当然最有名最有名的我们的广播节目就是小喇叭。
5: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投入感很重要，这样比较吸引人，比较真实。关键的就是爱孩子，心里有孩子，真心诚意的给孩子讲。
7: 小朋友，
5: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我要给你讲有趣的故事，还给你讲有趣的童话。我要告诉你月亮为什么圆又缺，星星的眼睛为什么直眨巴，燕子为什么秋天往南飞，青蛙为什么冬天不见了。这曾经是小喇叭节目的开篇诗。从那时起，给孩子们讲好故事就成了小喇叭永恒不变的主题。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中，它就像一个神奇的故事屋，里面的故事永远都讲不完。小喇叭成了孩子们的好朋友。从1956年到去世前，故事爷爷孙敬修用形象生动、爱憎分明的语言讲述了上万个故事，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他的故事里，小朋友们知道了孙悟空、神笔马良、匹诺曹，知道了什么是真善美。在那个并非所有家庭都舍得买收音机的年代，只要孙爷爷一讲起《西游记》，总有一群孩子躲在街坊邻居的屋檐下，竖起耳朵偷听。总台《难忘的中国之声》节目中曾经回顾了孙敬修和小喇叭的点滴日常，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8: 从前有个孩子，他有个顶不好的毛病，
6: 老外骗人。有一天呢，他在山坡上放羊。
8: 您现在听到的讲故事的人就是孙敬修，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最鲜明的标志，也是无数人记忆深处抹不掉的童年印记。1932年，还是一个小学教师的孙敬修就在电台中给孩子们讲故事。1956年，中央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他再次被邀请到电台，一讲就是30多年。通过故事爷爷孙敬修的声音，孩子们知道了孙悟空，知道了神笔马良和孔融让梨。而比声音和技巧更珍贵的是老人的爱心。孙敬修把听他讲故事的小朋友的照片都装订成册，旁边写着这是孙敬修的小朋友。一位西班牙记者说，孙敬修是世界上最受崇拜的人，其中也包括他的儿子孙全来，只不过他也没有听故事的特权。
9: 我父亲每天要上电台养故事，他见面词儿，所以我很少听他养故事。我就是每个周末呀，上孙小学宿舍大礼堂，我上那儿去听去，跟别小孩一样。
6: 说在大海里边啊，有一座花果山，这个山顶上啊有一大块石头柱子。有这么一天呢，这块石头啊忽然轰的一声裂了，崩，从里头啊崩出一个大石头球来。你说怪不怪呀？这个石头球啊变成了一个石头猴了。
8: 孙敬修常说，我是个小蜡头，没有多大的光亮，但我要用这点光去照亮孩子的心。可对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来说，这温暖的烛光不亚于阳光。1990年3月5日，89岁的孙敬修与世长辞。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陪他的除了老伴儿，还有一条孩子们送给他的红领巾。
0: 70年前，小喇叭给小朋友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70年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扇观察中国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我们可以看到从收音机到互联网的技术变迁，看见了中国的孩子们从安静的听故事到主动表达、拥抱世界的变化。今天再听那句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或许我们听见的已经不只是童年，更是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1: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
0: 我们终会长大，奔赴山海，但那些在童年里被声音治愈、被故事滋养的美好和温暖，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间。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4集，
5: 老肖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用左手把布包按在衣襟上，右手从里面掏出手枪塞进衣襟，顺手把那块布朝后扔去。茶楼里那些人都追了出来，有人朝天开了一枪，听到枪声，街上的人都四散奔逃，手艺人小贩都扔下摊子往骑楼下躲。那些穿着便衣的人佩戴手枪，多半是侦缉队的特务。广州的公安局特别侦缉队是陈济棠专门用来抓捕中共地下组织的单位。他怎么被敌人发现的呢？难道兴昌要号暴露了？老肖奔到街口，拐进洋巷，向北奔逃。北面全是西关的小街巷，四通八达。他钻进两辆黄包车夹缝中，朝天开了两枪。这下街上更乱了，人群朝各个方向逃散，

0: 他混进人群，转入一条小巷，直奔到小巷东头，向右转几步，又见一条往东面去的直巷。原来这条巷子很长，一路向东，中间要右折好几次。在一个折巷里，他被特务拦住了。两名特务一前一后躲在两个门洞里，等他过了第一个门洞才现身，这样他就被前后拦住了。老肖侧身站着，看看前面又看看后面，两支枪对着他，巷子很窄，他没有腾挪的余地。老肖攥着枪，枪在右边衣襟下，可他一枪只能打倒一个。他侧过身，望着身前身后两个特务，估算着射击角度，还有朝左开枪后再调转枪口向右射击所需要的时间，觉得不可能同时击倒这两名特务。站到东首的特务看出了他身上的异样，
1: 把手拿出来，动作慢一点。
0: 他们把枪口对准老肖，盯着他的右手，只要他稍有异动，他们就会开枪。这时从小巷西头传来一阵自行车铃声，铃声很急，车却骑得很慢，过了好久才从折巷转过来。老肖看着自行车上的人，两名特务也不由自主地转眼望过去。老肖认出了骑车的人，自行车渐渐靠近他们，车上的人没有朝老肖看，却微笑着对一名特务说，抓到了吗？话音未落，枪声一响，骑车的人正是易军年，他开枪射杀了一名特务。回头看时，老肖和另一名特务也都中枪倒地，两人几乎同时开枪对射，同时中弹摔倒，都受到重创，却都还活着，在地上挣扎着举枪。易军年骑到特务跟前，又补射了一枪，然后望着对方，直到这名特务吐出最后一口气，眼神里那些愤怒和不解渐渐消散。子弹打在老肖的腹部，易军年背着他走出直巷，又往北，在十八府和下九府交汇街口拦住一辆黄包车，让车夫把他们拉到西豪涌一处水角，下车后把老肖背上了一条小船。老肖先前支撑着引路，到了船上，两个人躲进棚下，他松了一口气，终于昏迷过去。
2: 这是一条疍家小艇，船娘摇橹，小艇穿行豪涌，不知过了多久，停靠在水边一排棚屋旁。棚屋里出来一个人，见老肖未醒，看了看伤势，知道这会儿无法搬动，告诉易军年他先去找大夫，然后马上离开了。易军年明知这是广州地下党一个秘密联络点，却并不特别在意，他只关心这位老肖记在脑子里那几句话。一下午他都缩在船棚里看着昏迷的老肖。昨晚他临时起意，在天官里后街那房子里杀了林问。如果单单只是林问对他的过去有所发现，他未必会马上就那么做。在这之前，他甚至想过假以时日，林问也许会渐渐淡忘了隆冬，到那时他甚至很可能说服他，实在不行就送到南京反省院关上一阵，特工总部让一些中共叛徒在那里做训狱员，给其他还不愿意转向的人上课、讨论、开辩论会，有一些人在那里慢慢改变了想法。他希望林问早晚也会，可他不得不那样做，不然他就没有机会让老肖把秘密告诉他。他凭直觉就能猜到那下面有金矿，挖出那条矿脉有可能对中共地下组织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这会是他自当年挖出隆冬情报网后又一次巨大的成功。那一次的成功让他成了特工总部的王牌，从此他就有了个西施的代号。他确实没有料到林问会想起那照片，

0: 拍的。他立了大功，并没有想到几天以后，叶启年就让他用易君年的身份潜入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他从不怀疑叶老师的计划，他是叶老师真正的亲职弟子，由天校那种训练班出来的人，一口一个老师，不免让他觉得可笑。要知道，早在民国13年，国共两党年初刚刚开始合作，北伐宣言发表才过了几天，冯玉祥那时候还没囚禁曹锟，孙中山连想都没想过北上，叶老师就对他说，国共之间必有一战。当时的叶老师只是个小有名气的大学教授，都以为他相信无政府主义，是个世界与学者，谁也没猜到叶老师的心里装着历史。叶老师告诉他，有一种职业可以始终踩在历史制高点上。叶老师喜欢为他的学生安排前程，他说将来的两党斗争将会异常残酷，到那时国民党就需要一个特殊的秘密组织，掌握一支秘密的力量。
1: 国民党，他头一次意识到叶老师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正在悄悄转变。叶老师桌上开始出现戴季陶的书，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他很快就结识了那位作者，参加了戴季陶在国民党内部组织的秘密聚会。聚会中人一致认为，对共产党必须斩尽杀绝，绝不能养庸遗患。但叶老师对空谈理论没多大兴趣，也不认为光靠写几篇文章做做宣传就能扭转局面。他认为国民党必须创办一个特务组织。从前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叶老师也是个行动派，他游历各国，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活动，还有各国政府和殖民地的秘密警察组织。他得出结论，未来的世界属于特务。于是叶老师让他去广州，他是广东人，到了广州，他先是考进轮船公司，然后又参加了中共举办的职业运动讲习班。因为表现积极，他被拉进了工人纠察队。大罢工后，在叶老师的安排下，他顺利考入公安局，先在河西分局做了几个月，随后迅速调入特别侦缉队。民国14年夏天，有人在广州街上暗杀了廖仲恺，这件事他一直怀疑可能跟叶老师有点关系。与此同时，他仍然穿着短打布褂，坐到工会讲习班后排角落，等着被人发现。一切都在叶老师预料之中，如同照着棋谱下棋。来找他的人并不通过从前他在工人纠察队中的同伴，却在维新北路上一家炒粉铺找到的。他们交了朋友，常常约了饮茶。按照叶老师的办法，他只是在闲聊中偶尔提及一些情报，把特别侦缉队日常报告、警员同乐会听来的小道消息以及市井谣言混到一起，添油加醋说给人家听。中共地下组织对他的考察相当漫长，他等了2年，终于等到了隆冬。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8集。
5: 11月29日这天，周恩来和朱德赶到湘江边上的界首，并在湘江东岸开设了指挥部。此刻他们已经清楚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各个阻击阵地上的情况，他们也收到了各军团催促军委纵队尽快渡江的电报。但是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12月1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为确保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阻击住，以确保湘江上通道的完整和畅通。同时命令红五军团坚决堵住从后面追上来的敌人，一直到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为止。30日，天气晴朗。就在军委纵队开始从关山附近向湘江渡口接近的时候，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下被严重压缩着。红一军团在退守到第二线阻击阵地后，湘军四个师的进攻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更加猛烈。红军前沿阵地上的各团指挥所已经基本失陷，各团团长根据炮弹坠落时发出的声音判断出落点的远近，然后他们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继续指挥战斗。红军官兵伏在被炸弹炸松的灰土中躲避着弹片，那些还没来得及转移下去的伤员不少被埋在了坍塌的工事里。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在向团长们通报要动用师预备队的时候，团长们突然问，军委纵队渡江了吗？陈光师长回答，渡了一半。湘军冲击的兵力超过阻击他们的红军10倍以上。红一军团的预备队6团上垒之后，并没有使情况好转，各师各团的建制都在激战中被打乱，红军战士只能从团长们身上背带装地图的袋子分辨出谁是指挥员，然后根据不管是哪个团的指挥员的命令，哪里出现危机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在已经无法在现有阵地上继续有效地阻击敌人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合署名直接给朱德发去一封电报，要求军委纵队和仍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无论如何要在30日晚渡过湘江。我军向城部前进则必须经过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咸水围，由小山铺到白沙铺只有20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下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 军委需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这封电报表明，红一军团的作战能力已经消耗到了极限。红一军团要求各部队坚守阵地的电话没有停止过。左权的嗓子已经喊哑了，聂荣臻不断地与阵地指挥员保持着联络，军团部里只有林彪默不作声。年仅28岁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被他的对手何健和薛岳称为朱毛赤匪中最有计谋的干将。出生于湖北黄冈的林彪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员，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叶挺部当见习排长，随即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凭借着与年龄并不相符的对作战的独特感悟力和把握力，林彪从营长开始，团长、纵队司令员、军长一路升迁。25岁时，他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他可能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爱好，唯一能够吸引他的就是作战地图和沙盘。林彪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论短促突击》的军事文章，受到李德的赞赏。李德说他是最有头脑、最有前途的红军指挥员。

尽管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林彪赞成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一个证据，但史实中难有更充分的实据说明他与李德有更深的交往。恰恰相反，林彪始终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老资格共产党人和红军领导人的信任。对于中央红军目前所面临的危机，林彪忧心忡忡，因为红一军团已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但是无论在多么混乱的场合，林彪总是能够在没完没了的踱步中把自己的思路调整到具体的作战方案上来。凌晨一时半，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其中对第一军团的指示是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泉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在湘水东岸只留小的侦察部队。仅仅两个小时后，又一封电报到了，这次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的电报。林聂彭阳，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中央局军委总政12月1日3时半。这是对红一红三军团全体官兵的最后的战斗动员。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这个夜晚在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是红军干部宣读电报的声音，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根据电报的要求，已经在阻击阵地上浴血奋战了三天的红一红三军团，至少还要在阻击阵地上再坚守整整两天。此时的湘江渡口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流漩涡，从30日上午开始，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湘江渡口，远远的由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被战士和民夫搬运着的大行李以及一眼望不到边的挑夫组成的队伍黑压压的滚滚而来。军委第一纵队缓慢地走上了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掀起冲天的水柱，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着不肯上桥，马夫和战士们咒骂着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加剧了浮桥的动荡，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住，战士们大声喊叫着，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12月1日凌晨，中央红军与湘江南北两翼部署的阻击线已经被压缩到通道即将完全封闭的状态。从阻击阵地上送来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已经数天没有吃饭睡觉的周恩来和朱德面容极度消瘦而又极其严峻，他们知道
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时刻

夜晚，中央红军第八军团的官兵没有听见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的朗读声。他们在茫茫的夜色中踏上了艰险的撤离之路。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探讨庄子哲学中一个非常独特而且极具魅力的教育理念，不言之教。在通常的观念里，教育总是离不开语言，老师讲授，学生聆听，书本传递知识，我们阅读思考，语言似乎是教育的最主要的载体。然而庄子却提出了一种近乎悖论的主张，认为最高明的教化是不言的。这并非故弄玄虚，而是根植于他对于道的深刻的体认。庄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鲁国的王旦，他年轻的时候犯过法，受月刑被斩去一脚，是一个独角人。王旦以讲学为生，跟他学习的学生已经有了3000多人，同孔子的学生一样多。庄子《德崇福》中的这个故事一开篇似乎就是在对儒家宣战，这个王旦身体有残疾，在鲁国教学，学生的人数又和孔子一样多。庄子这个铺垫性的描述一下子就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在心里自然就会产生一个疑问，是什么人能够和孔子老师相并列呢？庄子还创造出了一个孔子的学生长记，来替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说这个长记，他去听了王旦讲学，心头不服，去请教孔子，说那个王旦啊，算什么呀？老师，您看他犯有前科，被斩成了独角，还公然办讲座，同老师抗衡。他站在讲台上，随便聊天，毫无风度，坐在厅堂里，也不讨论，只是偶尔插话。奇怪的是，那些听讲者都很虚心，回去还说收获很大，都说是空虚而去，满载而归。有人说这种教法是所谓的不靠言传而靠意会，真有这么一回事吗？老师，您怎么评价王旦这个人呢？您怎么看？孔子说，这个王老师是个有大智慧的圣人啊，我只是来不及拜访他了，迟早啊要拜他为师的。至于啊，你们这些晚生后辈，学养比我浅，内心比我空，不去好好听讲行吗？岂止是鲁国的读书人，我真想率领全天下的读书人去听他讲学呢。我们注意啊，讲述这段话的孔子是庄子虚拟的孔子，其实说话者是庄子本人。所有的儒家弟子听了这话呀，简直会火冒三丈的。庄子用这种强烈的冲击引起了大家对王旦的巨大的好奇心，这位独角教授的魅力到底来自于哪里呢？能让孔子如此赞叹？孔子说，村姑没有铜镜，梳头要到水边去照镜子，他不去溪边的激流照，而是去池边照静静的水潭，能自我欣赏一个早晨。只有静止的水才能使它静止， 只有静止的心才能够使众人静止。在王岱看来，天地虽大，只是他的房子罢了，万物虽多，只是他的日用品罢了。对王岱而言，肉体不过是灵魂的寄放处，五官不过是肉体的装饰品。智慧的烛光照引之下，王岱啊，学养厚积，内心充实，早已经忘怀了世俗的生死观念，所以读书人都朝着王岱那边跑，围着他。不是王岱叫他们静止下来的，而是他们在王岱那里找到了归宿，不再奔波追求了，才静止下来的。树木唯有松柏，才能体现自然正气，冬夏常青；人类唯有尧舜，才能体现社会正气，感召百姓。尧舜影响百姓，全凭精神的感召力，不靠国家下命令。那位王老师，力不骄，坐不易，他能感召读书人的，靠的正是他充实的内心。庄子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思想家，他的主张明明与儒家完全相反，却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断地提起一个又一个儒家人物，尤其是儒家的圣人孔子，整天被庄子挂在嘴边上，让我们忍俊不禁。儒家讲究言传身教，庄子却推崇不言之教。庄子自己的学生不多，他却塑造出了一个让著名教育家孔子钦佩不已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形象又和孔子恰好相反，用孔子的伟大更衬托出自己教育理想的高超，让读者通过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之间的对比，强烈地感受到他所要表达的思想，真是又聪明又可爱的一个创意。庄子专门写了一篇《德充符》，塑造了王岱等一大批的形残貌丑之人，这些残疾人都是因道德充溢而魅力非凡。也许是庄子觉得形体的残疾更能够突出德的意义吧，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都是关注美而忽略丑的，庄子是故意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颠覆我们的价值观念，以刺激我们的思维，破除对外在形象的执迷，而强化对于德的认识。这个王岱和我之前讲过的丑陋无比却魅力无穷的

0: 太陀，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德的光辉，使人们忘记了他们的丑陋，甚至是残缺的身体。他们周围的人看惯了他们身体的残缺、丑陋的面貌，反而会觉得再看其他人的健全的身体不顺眼了。庄子的这种思想启示我们，育人应该以德为先，要培养智慧充实、心境祥和的人才。俗话说，身教胜于言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孩子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人，一言一行都能对孩子产生很大的影响。古代有一个状元的妻子，非常重视对儿子的培养，他每天不辞劳苦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君爱国等等，而状元却从来不多说什么，只是每天早早离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就看书。爱子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埋怨自己的老公，说你别只顾你的公事和看书，你也要好好的管教管教你儿子呀。这状元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的都在教育儿子呀。这便是育人先育己，每一位家长都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有时候我也会想，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总是想着往孩子们的脑袋里多装点知识，多灌点道理，恨不得他们一夜之间就长大成才。其实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如果一个人的心灵还在沉睡，那就算你把全世界最智慧的、最光辉的道理都讲给他听，他也听不进去。那些话就像风吹过石头一样，留不下任何痕迹。那教育的艺术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园丁，给种子阳光、雨露和合适的土壤，然后耐心的等待，等待它自己破土发芽，按照它自己内在的生长的规律长成它自己最美的样子。教育的任务就是唤醒受教育者内心本来就有的对真善美的向往。这就是庄子所推崇的不言之教，它可以说是教育的最高境界了。他不要求老师喋喋不休，而是要求老师自己先活成一本生动的教科书。你的境界，你的从容，你对待万事万物的态度，你的人格本身就是一种最有力量的无声的授课。你站在那里就是一个榜样，一种召唤，能不知不觉地唤醒学生心里那颗智慧的种子。所以说，真正的教育往往在课堂之外，发生在那些安静的时刻。它可能是一次默默的陪伴，可能是一个坚定的眼神，也可能是你自己面对困难时的那份坦然。愿我们做老师、做家长的，在告诉孩子们许多大道理的同时，更能够懂得不言的妙处，带他们去感受春风怎样吹绿了大地，秋叶如何静美的飘落，也让我们努力的把自己的生命活成一道温暖平静的光。这光不用说话，却能够自然而然的照亮靠近他的人。
1: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和您说一说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李瑞瑞医生。李医生您好，欢迎做客到健康到家。
5: 大家好，阿郎好。
4: 非常高兴的把李医生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在想我们获取信息呢 90% 是通过我们的眼睛。节目开始前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失明和致盲的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5: 一般是先天性的遗传疾病，比如说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的小眼球小角膜，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化病等。而60岁以上老年人盲或者是低视力的主要原因是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和黄斑变性这一类的。
4: 18%？
5: 对，18%，很高的一个数字。
4: 对，而且就是在您说到那个小孩的时候，我莫名就特别的心疼。就其实这个世界是很美的，
5: 对，
4: 就是但有的小孩可能他们
5: 可能一出生就没有见过，
4: 对吧，
5: 或者是慢慢他们的视力就被剥夺掉了，这是更残忍的。
4: 对，所以呢就是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及早识别。而且您刚才提到的像白内障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
5: 对对对，
4: 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对吧，
5: 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们先期有很多的可以就是去预防和治疗的，就很多人就是错失了。
4: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我也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挚爱光明我是你的眼，我觉得它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一些眼病，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的眼睛挚爱光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关爱我们身边的盲人朋友。
5: 对对对，
4: 对吧，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
5: 嗯，
4: 那我也想起了之前有关一个测试光明和未来的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实验啊，就是让正常的人蒙上眼睛，然后呢就让他们在一个圈里，就胆儿大了你可以往外走，如果说您要害怕您可以待在那个圈子里。结果测试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子，因为蒙上他的眼睛处在一个全黑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就可以感知到眼睛的一个重要性。人如果看不见，深陷黑暗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5: 深陷黑暗的话，其实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就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不仅是我们就是表面上用来去观察这个世界，它也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窗户。那么深陷黑暗除了心理上的恐惧无助之外，其实身体的活动也是大大的受限的，包括受伤的几率其实也是成倍的提高的。
4: 对，那我们也在想啊，之前呢也遇到过一些朋友，他的眼睛或者是一些患者的眼睛就不太好，视力在一点点的退化，去甚至就看不见，但有人就会认为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其实并不是这样。
5: 对，并不是这样，因为自己的苦其实自己知道。咱们现在尤其现在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很多东西是用眼睛来感触的，大家都是用眼睛去观察去了解这个世界。那只是不耽误吃喝来说，它只是最最低等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这个精神，精神没有那个就是这种收获。
4: 对，而且我们日益强大的中国，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大家的生命的健康，其实也要关注大家生活质量的健康。
5: 对对对，
4: 这是特别重要的。就从专业的角度，您看看我们该怎么帮助身边的盲人朋友，让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呢？
5: 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这帮小孩尤其是这种天生的先天性盲人，其实那么首先主要是说家长先要做起来，家长他首先要坚强起来，从小培养孩子给他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身边的一切的东西，并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让他形成一定的这种认知系统。因为看不见，所以他们的触觉和听觉一般其实是比常人要更加敏感的，那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等孩子上学了，其实可以选择孩子比较适合的学校，让孩子能够学习兴趣相关，并且就是出来咱们能有一技之长的东西。然后家长也要多鼓励引导孩子的健康思想和生活态度，不要一味的去庇佑孩子，就是保护过多了，其实孩子以后在社会上是没法自己独立摸爬滚打的。
4: 对，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在2015年左右，我到河北邢台的一所盲人学校去采访。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 那对夫妻为什么要倾其所有要办这所盲人学校、嗯、他说我们的孩子其实可以干很多，
5: 嗯，
4: 也许人们认为只能做一个盲人按摩，其实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5: 对，
4: 他特别心痛的就是很多视力不好或者是有残疾的孩子、嗯、家长把他关在屋子里甚至锁起来，认为这是一种保护，其实你总有老去离开他的那一天。
5: 对，
4: 对吧？
5: 对
4: 对，
5: 嗯，其实您说的那所学校我也去过，我还真是去过那所学校。反正就是我觉得办这所学校意义就在于他们让就是所有的盲人孩子能够互相知道，就是大家都在努力去做什么，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做，不是一个孤立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大家其实是可以拧成一股绳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不仅可以做这种按摩呀、技师，甚至于心理咨询师、
4: 对
5: 作家呀，包括就是电台主持人、律师，包括一些自媒体的这些发声，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4: 我还记得有一个小男孩，他就是身体素质特别好、
5: 嗯、
4: 然后他就和我在那个院子里边跑步，因为他对那个院子特别的熟悉，他跑得比我还要快、嗯、然后他说、嗯、我其实可以参加比赛，你觉得可以吗？我跟他说当然可以了、嗯、因为我们节目采访过很多这方面的运动员、
5: 嗯、
4: 哎呀，我们真的是希望就是借助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能够去更好的关爱盲人朋友，并不只是同情和怜悯，而是给予他们同等关爱的目光。
5: 对，
4: 对吧？
5: 对，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伴你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4: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

0: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0: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吃烤串喝啤酒好不惬意，但是不少朋友吃肉都会遇到塞牙的问题，而且塞牙几乎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经常塞牙，很有可能是牙齿在向我们发出警报，千万要注意。为什么会出现牙缝变大？变大的牙缝还有可能小回去吗？洗牙之后塞牙是因为洗坏了我们的牙齿吗？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显微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季季，和您一起说说塞牙别小看。好的，季主任，我们先来集中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留下的一些问题。80407这个朋友说，自己呢在一家私人诊所拔了一颗槽牙之后，晚上就叫了救护车，因为血压特别的高，高压180，低压114。他说这颗牙拔的可真够贵的，特别想问问说，正规医院是不是应该先量一下血压，血压平稳之后才能拔牙
3: 的？是的，就是拔牙的是我们的常规的流程，都会让患者去量血压，尤其是有那个高血压病史的病人更是这样。
2: 所以说确确实实我们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拔牙，医生可能会问一下
3: 对
2: 这个血压的情况。
3: 对对对。
2: 但是对于比如说血压本来就没有问题的朋友，可能医院也不会说非得强制说要测一下血压什么的。
3: 我们的门诊部都会要求，只要是拔牙的病人，都会要求他去测血压。
2: 而
3: 现在测血压会非常的简单，我们有一个电子的
2: 血压计。
3: 对对对，电子的，你只要把胳膊伸进去，很快你这血压就出来了。
2: 就当场就可以测。
3: 对对对，
2: 测了没问题，咱就可以拔牙。
3: 对对对，
2: 而且也不是说所有高血压的朋友都不能拔牙，而是您的血压没有控制住的情况之下，
3: 对，是的，
2: 还不能拔牙。
3: 对，是的。
2: 好，还有一个听众朋友想问问说，慢性牙周炎牙周龈下刮治多长时间一次合适？半年刮治一次这个频率可以吗？这是何静这个朋友留下的问题。
3: 实际上是这样，因为我本身就是牙周的专科医生，我必须要说，具体来的这个频次哈，应该是依照的这个患者他的这个牙周炎的严重程度来确定的，还有就是他对治疗的反应来决定的，就是病人什么时候来复诊，我们都是依照他这次来检查的这个结果来决定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刚刚出诊的我们的患者，比如说他第一次来洗牙，然后第二次做了龈下刮治，做完以后，我们一般常规我们会要求患者呢是3个月就回来。
2: 哦，这么频繁，3个月就要再来一次？
3: 对，三个月就要回来一次，回来以后我们再做全口的详细的检查。如果病人真的是已经恢复得很好，我们有可能会把这个间隔拉长到半年。但是如果真的已经明确了是一个中重度的一个慢性牙周炎，我们都不建议超过半年。一般情况下就是尽量3-4个月，不超过半年要复诊。因为就是有一些比较，尤其是中重度的牙周炎的病人，就是有一些牙齿牙槽骨已经吸收得非常的明显，很严重了，它不是通过简单的龈下刮治就能够解决问题的，经常就是有一些牙齿在做过几轮治疗以后，比如说它这一颗牙齿已经刮过2-3次了，效果还是不好。我指的效果不好是说这个牙周袋没有变浅，炎症还在那里，然后有了牙周袋你就没有办法去自己很好的去清洁。那么这个时候，那你要么我们就选择做手术，我们可以通过手术也解决一部分问题，要么就是要定期来做刮治。那么这个
2: 就得频密一些了。
3: 对，这样的频率就要勤一些，实际上就要勤一些。所以我们有一些很重的病人可能每隔3个月就要来一次。而有一些比较轻的病人，很年轻，他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炎症比较重，经过1-2次刮治以后，他就变得很好了。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说，那你就1年可以过来一次。就简单的洗一洗牙，然后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就可以。
2: 但是季主任，我想问问，对于比较年轻的朋友，按照您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我们的龈下刮治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它相对来说持续的时间是比较久的，甚至可能是需要终身。
3: 对，
2: 我间隔3个月或者是半年，我就得去进行一下。

0: 去做一个全口的种植，那么这种情况下，目前我们看到的大概在十几年到二十年吧，然后或多或少，如果要是口腔卫生不好的时候，这样的病人他周围的牙槽骨也会萎缩，也就是种植牙实际上跟天然它很像天然牙，
1: 嗯，
0: 所以这如果要是维护的不够好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可以得和天然牙一样的病。
1: 啊，
0: 我们为什么不是特别希望大家都把牙拔了去做种植呢？是因为目前为止，一旦就是种植牙得了这个病的时候，我们在治疗手段上没有那么的有效，它不如天然牙好治。
1: 哦，
0: 你要知道种植牙它是一个金属，它是一个金属钉，它上面有很多的螺纹，嗯，
1: 对，
0: 然后一旦它暴露出来以后，这个螺纹上的清洁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能够把它彻底的清干净，
1: 嗯，
0: 然后所以它的这个整体的治疗的效果没有天然牙那么肯定，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从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如果你可以保存自己的天然牙的话，那么尽量去保存天然牙。
1: 嗯，
0: 啊，是这个意思。
1: 这时候千万别图省事儿。
0: 对，
1: 可能短时间之内看，
0: 对对对，
1: 咱确实不用频繁的跑医院去做这个节制了。但是我们把时间拉长了看，
0: 嗯，
1: 毕竟这时候咱还年轻嘛。
0: 对，
1: 嗯，拉长了看，嗯，我们后面的治疗难度可能会更大。
0: 嗯，但是正规的种植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方便吧？
1: 嗯，
0: 一般情况下
1: 也得跑好几次呢。
0: 对对对，在公立医院，我们知道的就是。目前应该是至少是七次，
1: 哦，
0: 就是从您拔完牙以后，然后准备开始约手术了，
1: 嗯，
0: 这个时候算就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情况下，就是七次，大概是在三四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1: 嗯，
0: 哦，
1: 好，所以说咱还是得做好预防工作。
0: 对，实际上预防真的很重要，
1: 尽量别拖到这一步。
0: 嗯，对，嗯，
1: 那除了我们的龈下刮治，还有我们定期的洗牙，
0: 嗯，
1: 这些是不是其实都是控制我们的牙周出现萎缩，导致牙缝变大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对，它只能是控制，但是已经形成的这种牙龈的退缩是很难再恢复的。
1: 那这个对，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嗯，如果我因为之前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
0: 嗯，
1: 清洁习惯，牙龈已经萎缩了，
0: 嗯，
1: 老塞牙又没有特别好的这种治疗方法，我怎么应对它呢？嗯，
0: 你怎么应对？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是单纯的就是牙周炎，
1: 嗯，
0: 牙周炎的病人因为做了这个牙周的治疗，然后呢他现在出现了就是牙根的暴露，
1: 就是黑三角，
0: 牙龈退缩，对对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有比较明显的就是食物嵌塞的话，那么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这种方案呢，就是一个是你自己要学习去用牙线，
1: 哦，
0: 牙间细刷，
1: 就是做好清洁，
0: 对对对，去做好那个日常的这个清洁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会跟我的病人说一些比较通俗的话，我就是您在还账呢，
1: 嗯，
0: 就是之前那些工作没做到，然后呢现在呢可能就要用更多的心思然后去把它清洁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定期来检查嘛，我们看看是不是出现了龋齿，有龋齿的话我们及早的把它补上，
1: 嗯，
0: 如果真的是说您对这个美观上就是有明确的这种要求的话，那目前为止呢就是有一部分但是必须是要去医院去做检查的，我们来评估，有的时候是可以通过手术来让一部分软牙龈组织能够长回来，是可以的，然后但是它会有很严格的这个适应症，所以是必须是需要医生来评估的，还有呢就是也可以通过做牙冠以及正畸，通过正畸来关闭一些牙齿的间隙，然后通过牙冠或者是去做假的这种磁贴面，然后也可以解决一部分就是这个牙齿间隙变大的这种问题，就是通过多种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就会很麻烦，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也对就是患者的这个自我的这个叫什么呀，就是依从性以及他自我的这个护理，就是这方面的能力会有比较高的这个要求。
1: 嗯，而且其实经济成本也不低，咱不管是做贴面也好啊，还是做这个手术也好，我们还得考虑到经济方面的这个问题。
0: 目前就是做手术这些基本医疗保险还在覆盖。对对对。
1: 但是咱们比如说做牙齿的贴面呀，
0: 牙
1: 冠啊，
0: 或者是去做正畸，这个是不报销的。
1: 对。
0: 嗯
1: 嗯，虽然现在这个价格 格，我们集采之后出现了下降，
0: 啊、对对对，
1: 但是还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你要因为有的朋友不是说塞一颗牙，
0: 嗯，是，
1: 他可能有很多的牙齿都有这问题，
0: 对对对，
1: 咱们都做的话，嗯、其实成本也不低。
0: 嗯、其实最如果不怕麻烦的话，我认为就是用好牙线、牙
1: 做好清洁，
0: 做好清洁，定期检查，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经济实惠的一种方法。
1: 嗯，
0: 因为正常人就像我们也要定期去洗牙的呀，
1: 嗯，
0: 要定期洗牙，定期检查。

0: 检查的。
1: 对，因为洗牙的价格现在确确实实不是特别的贵，几百块钱，
0: 对对
1: 对，就可以搞定。
0: 对，
1: 而且对于大部分的朋友，如果没有特别严重的，比如说牙周的这种问题的话，一年一次这个频率就可以，
0: 差不多。对对对，是的。
1: 而这是我保护牙龈，不让它出现萎缩非常好的一个手段。
0: 没错啊，而且在洗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有小的龋洞啊，有些问题，你可以及早的由医生就告诉你了，你就去来解决就可以。
1: 嗯。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2: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3: 再不养生就晚了。
2: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咱们既然说到了这个龋坏的问题、那解决我们龋坏导致的嵌牙，那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把这个龋坏的牙齿补上，
2: 对，
1: 这就可以解决了，是吧？
2: 是的，就是如果你龋坏的很深的话，可能就还要做牙根的治疗。
1: 就是伤到了我们的神经的时候，
2: 对对对，
1: 可能需要我们做、
2: 做牙根，我们就叫专业术语叫根管治疗。做完根管治疗，您还得做牙管。
1: 对，这是比较严重的龋坏。
2: 对对对，
1: 当然不是特别严重的龋坏，可能我们医生
2: 补上就行了，
1: 补上就行。
2: 对，补上就可以了。
1: 这是相对比较好解决的，我们导致牙缝变大、出现嵌塞的一个治疗的手段和方式。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是我们的这个牙齿出现了不整齐，
2: 对，
1: 所导致的牙缝变大，出现了。

0: 哎，塞牙的问题，那这个是不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正畸解决，还是有的也不行？
1: 要看年龄，还有要看您的周围的牙齿的这个状况，
0: 嗯，
1: 然后才能够决定是不是能做正畸。
0: 嗯，
1: 原则上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其实你越年轻，一般情况下在12、13岁到14、15岁的时候，这个阶段是一个正畸的最佳年龄。
0: 嗯，
1: 然后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龄，到了18岁以后，或者甚至拿我个人举例，我就是40多岁的时候做的正畸。那么在这个年龄，那就是你不是不能正，是可以正的，只不过就是说我们的牙槽骨的改建的能力变差了，
0: 嗯，
1: 然后它可能就更容易复发，然后可能更容易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其中这种在这个年龄做这个正畸的时候，它的一个并发症就是牙龈退缩，
0: 嗯，
1: 和牙齿间隙变大，
0: 哦，
1: 所以就是它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说就是叫一个双刃剑吧，
0: 嗯，
1: 就是你做也有你的问题，你不做你还会面临着其他的相同的类似的这种问题吧，
0: 嗯，
1: 所以这个实际上就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要权衡这个利弊，
0: 嗯，
1: 还有就是你自己的经济条件，还有就是你个人是不是能够承担这些，就是承担这个风险其实是很重要的。其实
0: 这说到这儿，我得特别提示一下，因为很多的朋友觉得正畸牙齿啊，如果我选择了比如说传统的这种钢丝固定的这种，嗯，大家觉得哦，摘掉了之后就没问题了，
1: 嗯，
0: 其实保持器，医生的建议是需要一直佩戴的，
1: 一直都要佩戴。
0: 对，很多的朋友都觉得，哎呀，我正畸完了，好不容易把这个摘掉了，牙套摘掉了就没事了，我就正好了。
1: 嗯，
0: 它太容易复发了。
1: 没错，尤其是成人正畸，就是过了这个时间段以后，比如像我是43岁做的，我做了2年，然后我可能保持器戴了5、6年吧。然后现在50多，然后就是已经开始复发了，就我后来就放弃，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懒，就是很难坚持，哦，然后有一些牙齿就已经开始复发了。
0: 嗯，所以说这个保持器的佩戴也非常的重要。
1: 对，嗯，
0: 但是我们告诉大家了，如果牙齿是因为比如说它的位移，它的这种不整齐造成的这种塞牙，
1: 嗯，
0: 还是应该去通过这种科学的正畸手段来解决。
1: 是的是的，
0: 因为这个是非常简单和有效的一个手段，虽然我们今天描述了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保持器佩戴这种依从性，
1: 嗯，
0: 但是比咱不管它造成严重的后果相比还是收益更大。
1: 没错，然后有的时候会跟患者说，就是现在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大概在10年、20年之后你可能就会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这种但是在那个年龄段的时候，你到了60岁、70岁的时候，然后就是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再想去解决就会更困难，
0: 嗯，
1: 就是更痛苦。
0: 对，
1: 嗯，
0: 咱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跟大家提示一下吧，如果这塞牙咱没干预的话，后续比较严重的后果到底有哪些？
1: 嗯，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它塞在那儿以后，然后导致牙下边的牙槽骨还有牙龈继续萎缩，然后会导致两侧的牙齿出现龋齿。嗯，就相当于是你塞了东西，然后在这个牙缝之间，然后这个地方你没有及时的清理掉，那么细菌就会在这个地方加速的繁殖，更多的去繁殖，然后会，那么如果是支龋菌的话，那么就会导致牙齿出现龋齿。然后如果是导致容易引起牙周炎的那些细菌的话，那么就是牙周就会发炎，牙龈就会肿，然后下面的牙槽骨就会退缩。
0: 哦，到时候牙齿就掉了。
1: 嗯，对。你不管它，反正慢慢的牙齿就脱落了，或者说实在没有办法，你只能把它拔掉。
0: 啊，
1: 嗯，
0: 就是一步一步的，先是我们的牙齿本身出了问题，然后呢，顺着牙齿往下发展的话，就影响到我们的牙槽骨的问题、牙周的问题，这后面一系列的问题就跟着出现了。
1: 嗯，没错，所以就是有食物嵌塞的话，一定要那个及时的来处理。
0: 嗯，而且其实我们跟大家一直在强调，我们的口腔健康它不只是局限在我们的口腔，它和我们全身都有关系。
1: 嗯，
0: 我们的消化呀，我们的血压呀，各种都是和我们的牙齿健康有关的。
1: 对，是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说口腔健康跟全身健康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
0: 嗯，
1: 我有的时候也会劝那些比较重的牙周炎的病人，因为全口都肿，然后流脓出血，然后牙齿松动，有的人他是不愿意做治疗的。
0: 嗯，
1: 我说你不愿意做治疗的话，我说他实际上 你可以想想啊，就是你的身体里头一直都有一个地方，它在不断的流脓，在出血，然后随着你每次吃东西咀嚼，然后可能就会有细菌进入到这个血液当中，它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全身的这个问题。
0: 哎呦，
1: 最密切的就是糖尿病。
0: 嗯
1: 啊，我们就。

0: 别明确的，就是如果口腔太就是牙周特别差的重度牙周炎的时候，它的血糖的这个控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
1: 所以这个后果真的是非常的严重，不是我们吓唬大家，确确实实塞牙看起来是件小事儿，但是它长期持续下去，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
0: 对，
1: 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问，说他在网上看说用牙签剔牙，牙缝有可能越来越大，想问问专家，这是真的吗？季主任。
0: 这要看你怎么剔啊。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完完全全不建议用牙签。事实上呢，我们从教科书上还有包括一些文献上都说，如果我们选择一些好的牙签，比如说它的横截面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圆的三角形。那么这种时候，如果你已经有了牙龈退缩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牙签就像我们在用牙缝刷一样，然后进入到这个牙齿的间隙，然后在两个牙齿的侧面刮一刮，然后再拿出来。不是说完完全全不能用，而是说有的时候说为什么会你会觉得牙缝有可能会因为它会变大，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间隙没有变得那么大，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这种牙龈退缩的时候，然后你用一个很粗的这个牙签然后就进去去剔牙，那么这种我们叫这种物理性的这种刺激啊，这种刺激就有可能会让比较薄的牙槽骨、比较薄的牙龈自己就退缩了，就是这种创伤，它相当于是一种创伤，然后会导致它的这种退缩。所以其实我们会更建议大家用牙线。然后如果您出现了已经出现了牙龈的退缩，出现黑三角的时候，我们会建议用牙缝刷，会更好一些。
1: 对，牙缝刷其实现在在一些超市和网上我看都能够购
0: 买
1: 到。
0: 对对对，
1: 对，以前我总觉得牙缝刷是一个医疗用品，只有医院有卖。后来我发现网上现在也有卖牙缝刷的了。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现在还没有建立起使用牙线的一个习惯。大家都觉得我认真刷牙了，这牙齿就能够处理干净。但其实很多牙齿的这个鳞面，就是牙挨牙的这个缝，我们很难通过牙刷的清洁干净。
0: 用牙刷可能清掉60%-70%吧，还剩下一部分是清不掉的。
1: 就得用牙线了。
0: 对对对。
1: 好。还有朋友说自己用水牙线，每天晚上都能冲出一些食物残渣。但是呢他并没有感到塞牙的异物感。想问问这样的情况算塞牙吗？季主任。
0: 是塞牙，这个就是塞牙呀。那有的人就是没有感觉。尤其他间隙变大的时候，所以我就说牙周这个是这样，真的。就是我看了一个病人，他塞在了那个唇侧，就是外侧面，在那个牙齿的外侧面，大门牙的那个牙根那个位置都塞满了。然后我。
1: 但是他不难受。
0: 而且他没有感觉，他没有感觉，他就来了。来了以后一张嘴，我说您怎么塞牙塞成这样？他说我哪儿塞牙了？我说我拿个镜子，我说你看看啊，怎么都塞成这样了呀？我没有感觉，就是没有感觉，就是牙龈他那个就是疼痛那种感觉或者不舒适的那种感觉，
1: 他没有，
0: 没有，对对对，
1: 哦，确确实实有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其实牙齿已经出现了嵌塞的情况，
0: 对对对，我想说，你刚才说到水牙线，我想多说一句，就是水牙线可以用，但是我认为它最好你不要用它去替代牙线或者是牙缝刷，它只是一个好的一个辅助的一个产品吧。
1: 那你就三部曲，先刷完牙，然后水牙线冲完了之后再用牙线剔。
0: 是的，
1: 三重保障。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水牙线确确实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去发现有没有食物的嵌塞，因为它可以冲出来，我们可以特别明确的看到。
0: 是的，但是不能用它替代，因为它只能把食物残渣去掉，但是我们清洁的最重要的是牙菌斑。
1: 就这个不是说我们肉眼能看到的。
0: 对对对，牙菌斑它像一层膜一样粘在牙面上，你是感觉不到也看不见的。
1: 所以说单纯用水冲可能就没有办法清除，还是得借助牙线。
0: 效率会低很多，如果单纯用水牙线的话。
1: 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回答大家所有问题了。但是呢，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敲响警钟，出现塞牙这事儿咱们一定得重视起来，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治疗，遵循医嘱是最重要的。
0: 对，
1: 也再次感谢季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 75% 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2026苏州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5日至11日在苏州阳澄湖半岛新建园国际网球中心举行。本届赛事为国际女子网球赛事，设女子单打、双打两大项目，汇聚全球近80名职业女子网球选手同台竞技。2026年上半年，全国使用医保辅助生殖的各项目累计达 170.96 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 29.7 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医保减负成效稳固，保障作用凸显。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14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南宋文坛大家刘克庄写给隐居张泉的赵藩的祭赠诗《祭赵昌赋》。刘克庄是江湖诗派的领军人物，眼界极高，很少推许别人，却由衷敬慕赵藩的品格诗才，千里寄诗，献上自己由衷的赞叹。《祭赵昌赋》，宋·刘克庄。世上久无一义理，此翁白首不弹冠。一生官职千难越，四海诗盟主玉山。经岁著书人少见，有时入郭俗征汉。何因乔服功兴水，得富高名野史间。
2: 首联：世上久无一义理，此翁白首不弹冠。一义理就是礼遇隐士的古风，弹冠指代出仕做官。诗人感慨世间敬重隐士的风气早已淡薄，赵藩却能坚守本心，直到满头白发也不追逐功名，这份淡薄非常可贵。颔联：一生官职艰难越，四海诗盟主玉山。赵藩一生只做过艰难越庙这样清闲的辞官，仕途十分平淡，但他隐居玉山张泉，潜心作诗，德行与诗文传遍天下，成了四海敬仰的诗坛领袖。一句话写尽了赵藩极高的诗坛地位。颈联：今岁著书人。

0: 人少见，有时肉锅俗蒸看。平日里他身居山中，埋头读书著述，世人难得一见。偶然进城一趟，城里的百姓都争相围观，都想看一看这位大名士。一饮一出，就把赵帆受人爱戴的形象生动地勾勒出来。尾联：何因樵夫功薪水，德富高名也使间。这是刘克庄发自内心的倾慕，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穿上山野樵夫的粗布衣裳，为先生担柴挑水，就算只是借着先生的美名被写进野史当中，也是一件幸事。仰慕之情真挚动人。这首诗没有细致描摹玉山的西山风光，却用最高的赞誉定格了赵帆的风骨。正是因为有赵帆这样的高士驻足张权，玉山的山水才浸润了厚重的书香，千年文脉代代流传。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慈禧，她是晚清时期的实际统治者，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她的名字与清朝的衰落和近代中国的苦难紧密相连。她的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义和团运动的混乱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她的决策不仅影响了清朝的命运，也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添了重重障碍。慈禧太后的一生是晚清中国动荡不安、风雨飘摇的缩影，她的统治故事至今仍是历史学者和公众讨论的焦点。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分享知识与国运一书。通过分析慈禧太后在位期间的三次重大政治倒车事件，揭示知识与国运之间的微妙联系。节目主讲人宇哥，知识与国运作者、青年学者、作家。
3: 今天带来了一个小话题，慈禧太后的三次倒车，大概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来谈一下慈禧太后这个人，她的才具、她的政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后面三讲呢，是要谈她执政从62年一直到1909年，将近50年的时间，她在这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当中，她到底是干了哪些事，阻碍了中国近代的大转型。我就用了一个我们当下十分流行的词，叫倒车。慈禧一生一共有三次大的倒车，可以拿出来说一下。我们可能以前是看到过她的画像，慈禧的照片拍摄的都比较晚。如果我们熟悉摄影史的话，可能会记得，摄影术的发明应该是在1839年，是有一个法国画家叫达盖，发明了银版摄影术。当这些摄像机包括照相馆传入中国，其实还是比较早，1839年发明，到了1842-43年就已经传到了香港。像1850年代当时上海已经出现了照相馆，1860年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前卫人士已经纷纷在拍照。后面我们会讲到恭亲王奕欣，他的照片应该是拍摄于1860年代，包括像李鸿章最早的照片也是拍摄于1860年代，就1870年前后。在1880年代当时中国最前卫的城市上海的照相馆已经有数十家之多，

0: 但是这里我们要提一点，慈禧太后她在无论是观念还是生活这两方面，她并不是一个时髦或前卫的人，她是远远落后于时代。像恭亲王奕欣、李鸿章这些朝廷大员在1870年前后已经开始拍照，像到了1890年代像谭嗣同、梁启超都在拍照，但是慈禧开始拍照片一直要等到1903年。所以慈禧的他的观念他的头脑真正向国际打开是要等到义和团运动，或者我们后面会用一个说法叫庚子国变，要等到庚子国变之后他从西安回到北京，他才愿意主动和外国人打交道，才愿意去接受这些西方的在他以前看来他认为是洪水猛兽一样的东西。所以当时到了1902年之后，他请外国的这些外交官的夫人到紫禁城里来和他一起拍照，他接见聊天，所以他保留下来的照片都是在1903年以后。这两张照片应该比较常见，这张照片是一共有5-6个人，光绪的妃子景妃、光绪的皇后就隆裕太后，是这么两位。隆裕太后身边这一位，看起来这一位中年女士，她是有点外国的血统，她是当时一位满人，这位满人又是一位外交官，叫玉庚，玉庚的太太，她的太太是有那个1/4的外国血统。那玉庚的两个女儿非常出名，其中一位非常出名。如果我们对近代史就是读过一些书，可能会听过一本书叫《德林公主回忆录》。就慈禧身后这两位年轻貌美的女士，左边这位就是德林，但德林呢，这里我们要做一点纠正，她并不是什么公主，她只是一位满族官员的女儿。她的父亲呢，玉庚是做过大清驻日本驻法国的公使，是一位公使的女儿，并不是公主。到后来她去了西方，去了美国，她为了打造自己的流量就自称是公主，所以有了德林公主之说。德林后来是写过一些回忆清朝宫廷生活的著作，但这些书呢大家读起来一定要打个折扣，因为可信度不是特别高。这是慈禧与她的两侧的儿媳妇，包括后面与这个公使夫人与她那个比较喜欢的这种晚辈的合影。这张照片是当时西方列强驻中国的这些外交官的夫人一张合影。我们从这些照片可能无法判断，觉得慈禧已经是一个老太太。她是出生于1835年，1903年的时候如果算虚岁已经70岁了。70岁的慈禧大概是长成这样，就是我们就看到这么一个老太太，可能会想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到底长成什么样，为什么会成为咸丰皇帝最宠爱的妃子。说到这里呢，我们要感谢西方的现在十分先进的技术，他们通过慈禧晚年的照片然后做了一个倒推，慈禧晚年的样子，西方人就利用这种技术就是往前推，就是从他晚年的这种脸型这种气质就在推他年轻的时候应该长什么样，但这只是一个推演，这应该是慈禧年轻时候大致的模样，我觉得轮廓应该是这个样子。这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审美，但是我们要想象一下，在清朝尤其是在晚清，这些皇帝他要通过选秀来选择自己的皇后，选择自己的贵妃嫔妃等等，他的选择面其实不是太大，因为满汉通婚是要等到1900年之后，等到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然后才正式解除，所以当时满清这个皇帝选妃他的选择面要么是满族人，要么是就是蒙古，满族我们都知道有八旗之说，后来又有蒙古也有蒙八旗汉八旗，有蒙八旗汉八旗，只能从这里面选，其实选择面不是太大。所以慈禧大致有一个概观长成什么样子，然后我们来进入正题。我们要做的第一讲是来谈一下慈禧这个人，他的知识他的政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看两段史料，这两段史料的作者都是外国人，本书书名叫慈禧外记，两位作者普兰德 这是我们中国近代史上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的一生是深入介入到中国的政局。白克浩斯更通用的译名叫巴克斯。这本书的写作是由巴克斯主笔，普兰德只是挂名。这本书的译者秦川安先生的说法认为是一个极度不靠谱的人，他除了这本书之外还写了一本《太后与我》，极不靠谱。这本《慈禧外记》也是一样，是一本极不靠谱的书。所以在这本书中，普兰德和巴克斯两个人是对慈禧进行了各种美容，这种美容则是通过他们的想象。我们可以看一下原文怎么说，说慈禧心思灵敏，突过于人，热心争权，以什么独具秉性。又说他年16岁时五经呈诵，通满文，24史亦曾浏览。但大家想象一下，在慈禧这个年代有24史之说吗？没有，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不知道这是译者的错误还是原文的错误。又说他什么各种什么诗词书画等等，他都各种都精通。这段话呢，是一位那个外交官的太太叫卡尔，他曾经到宫廷里面为慈禧画过像，他也对慈禧是进行各种吹捧，说他能诗词，又能通古文，说记忆力绝佳，对于什么古代的这些诗词历史等等，各种都是样样精通。那么慈禧到底有没有这么高的文化水平？那这里呢，我们就找到两份原件，字写的怎么样？这是一份慈禧亲自起草的一份密谕，它的时间点是1861年，这一年是辛酉年。在辛酉年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政变，叫辛酉政变，就是慈禧和恭亲王奕欣两个人联手，就是把那个肃顺、端华这个所谓的顾命八大臣全部干掉，这两个人来执政，来夺取，来篡夺政权。这就是辛酉政变。当时是迫于形势，慈禧身边没有人，他就自己起草了这么一份密谕。他是带他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起草了一份密谕，就是这份密谕他是交给他的，就是咸丰皇帝的弟弟，然后他的七弟，就是醇亲王奕璇，让奕璇找奕欣，他们兄弟合作来对付肃顺等人。通过这份密谕，我们就可以看到1861年慈禧27岁，她的整个知识水平怎么样。首先我们看的是字体，然后接下来呢，这份文件我是按照这个原文把它的每一个字都录了下来。我们那个就随便挑几句，8月11日朕召见那个载垣等，虽什么董元淳、奏臣敬臣管见一折，亦请皇太后暂时全理朝政，朝政的政错了，说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再行归政，又有错字，归政的政又错了，又在亲王中减派一二人令其辅弼，又在大臣中减派一二人充任司户之任，以上三端政和政义亦又错了，后面我们就不再去挑刺。就这么一封密谕，大概是260个字，其中那个如果要认真挑的话，错别字是有17个，如果要吹毛求疵的话，可以达到20以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知识与国运一书是青年历史学者宇哥沉潜多年的心血之作，书中谈到近世政治人的命运沉浮，知识与国运的休戚与共。作者用独到的史家视角，从知识结构与素养的角度，探寻国运兴衰的密码。晚清政治，主政成败并非一念之间，而贵在平日积累。读什么书，或许就能成怎样的事。曾经被国外人大力夸赞的慈禧，真实知识水平如何呢？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又有着怎样的学识呢？ 针对种种谜团，翻开此书获取可能的答案。读书俱乐部正在

0: 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前面说到的是1861年， 那过了4年之后， 1865年， 慈禧与当时担任议政王、总领军机处的恭亲王奕欣发生了矛盾，这就是我们如果要简化一下，这就相当于皇权与相权之争。有一个 翰林院的编修叫蔡寿祺，就是上折弹劾恭亲王，说他贪墨骄淫，揽犬徇私等。慈禧是借此对恭亲王说，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汝职，就是你每件事都和我为难，我要把你的职务革掉。恭亲王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就是悍然答道，说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我皇子，就是我这个皇子的身份你革不掉。
2: 慈禧就被恭亲王这么一对，然后更加生气，盛怒之下又亲自出手，起草了一份密谕，要把恭亲王直接免职，就是这么一份密谕，辨认一下慈禧的书法水平。这是原文，4年之后，这4年慈禧已经在垂帘听政了。4年之后，她的知识水平有没有长进？第三行，查办虽无实据，事出有因。
1: 1861年，他写什么"罢这个事情的事"写成"是否的事"，过了4年之后，照样写错，还是一个别字。后面又说"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其实应该是"狂傲"，把"傲"又写成了"敖"，"倚仗绝高犬重，目无金上"，"倚仗"的"倚"又错了。这封密谕我所了一下是230个字。 错别字呢比以前少了一些，还是有进步，错别字11个。所以通过这两封密谕，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二封密谕起草的时候，慈禧已经30岁了，她已经垂帘听政了4年，她的知识水平就大致是这么一个路数，大致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把这两封密谕，这两封最原始的史料拿出来，与前面我们说到的那些老外写慈禧的书， 像那个普兰德巴克号斯，他们写词对慈禧的吹捧拿出来做一个对比，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哪个是谎言，哪个是真相。所以如果要按照慈禧的知识水平，从现在找一个对照的话，这个人的水准，如果我们以学历为对比，大概应该是一个初中生，不能再高了。刚才我们说到慈禧的书法水平，我们 找一个最直观的对比，这他们是抄的这个应该是抄的佛经，这是乾隆帝的字。乾隆的书法水平虽然谈不上特别好，但还是说得过去。这个是慈禧的字，这么一对比，这个高下立判。好，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说慈禧。我们刚才谈的是她的知识水平。 那么一个人，一个政治人物或者说一个政治家，知识只是其中一方面，他的见识，他的判断力，他的权术，都可以作为他的政治能力的评判标准。那这里呢，我们再引用一份史料，这个人大家都认识，曾国藩。曾国藩在1868年底、1869年初离开北京城， 将近20年，又重回京城，去到宫里觐见慈禧、觐见慈安。当时是两宫一起垂帘听政，去见两位。慈安平时接见大臣的时候，基本上不说话，都是慈禧在说，下面大臣在答。这个在晚清叫问对，就是一个问皇帝或这个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在问，大臣们在对，所以叫问对。 在1868年底、1869年初，当时是慈禧先后4次接见曾国藩，两个人慈禧问，曾国藩回答。问对结束之后，曾国藩回到家里，他要写日记，他就把这些内容就全部写进日记里面。我数了一下，两个人问对加到一起，应该有将近100句，一问一答，加起来有好几千字。这么一番经历，是在曾国藩心中是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等到同治8年及1869年这一年的夏天，5月28日，如果换算成公历的话，是1869年的7月7日。这一天，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也是他的学生，这个人叫赵烈文。这里我们要展开说一点。

我们都知道曾国藩一生是喜欢写日记，他的日记被评为晚清这个四大日记之一，是我们研究晚清史、研究近代史最重要的史料。但是如果我们读过曾国藩日记，我们会发现他早年的日记是写得很详细，什么都会写，到了晚年之后很多东西就点到为止了。比如说这一天他的日记里面只有一句话，就是午后与赵惠甫久谈，那具体谈什么他不说。但是他就没有想到他的这位幕僚，他这位弟子是把两个人谈话的内容都写进了自己的日记里面。这个日记呢叫能静居，是赵烈文的书宅的宅号能静居，他又自称能静居士，他留下了一部重要的日记。在我看来，这是研究，一个是研究曾国藩，你一定要读赵烈文的日记，因为曾国藩晚年日记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极简，很多话就不说了。但是你要看他的弟子，他的幕僚赵烈文是把曾国藩和他说的话全部写进了自己的日记里面。第二个，要研究太平天国史，也一定要看赵烈文的日记，因为当时曾国荃包围天津城去打天津的时候，打这一仗打得极苦，曾国藩是担心自己的九弟这个心理状态不好，就把他最喜欢的后辈、最喜欢的幕僚，就把赵烈文专门派到曾国荃身边来辅助曾国荃。所以曾国荃后来打下天津城，活捉李秀成、审判李秀成，都是赵烈文都在他身边。怎么也审判过程等种，包括那个李秀成被抓起来之后，赵烈文还专门和他有过一番对话，这些东西都是写进了赵烈文的日记里面。所以要研究太平天国史，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也是一部不可错过的史料。好，我们就回到这一天，曾国藩在觐见慈禧半年之后，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和他最晚年最喜欢的，他是把赵烈文去当成学生，甚至当成自己儿子看的人。因为赵烈文是比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大几岁，两个人同代人，就对赵烈文吐槽说，我半年前去北京见了这么一帮人，对他们的印象如何啊？他就有了这么一些吐槽。第一句话就是吐槽慈禧和慈安，吐槽两宫。如果慈禧看到这句话肯定要气得吐血，然后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就认为慈禧和慈安才地就是才具十分平常，见面我们见了四次面，问了将近一百句，开始问才君，问我的身体，什么都问了，洋务也在问，轮船也在问。但是在曾国藩看来，叫见面无一要语，就是没有说一句关键的话。这是曾国藩对慈禧这么一个评判，这几乎是可以作为定评。因为我们都知道曾国藩是晚清这个要论看人论人，那是首屈一指排在最前面的人物，他的一生精于相术，甚至后人是把他日记里面的一些关于相面的东西拿出来专门编成一本书叫兵谏，就专门讲怎么来看相，怎么来看人。所以曾国藩看一个人往往看得很准，他对慈禧就有了这么一番评价。那后面还有说，皇上冲没亦无从撤职，当时的同治皇帝年纪还小，只有十来岁，又说时局尽在军机，功底是恭亲王，文是文祥，宝是宝云，都在这些人手里。他说恭亲王这句话我们要记一下，因为后面也会谈到，说功底极聪明，晃荡不能立足，就说恭亲王奕欣这个人非常聪明，头脑好使，但是这个人不够稳重，叫晃荡不能立足，他必须要找到一些得力的助手来辅佐他。比如后面说到的文祥、宝云啊，有这么一些人在，还有后面我们会提到另外一个人叫沈桂芬，有这么一些人在，他们来辅佐恭亲王奕欣，那么奕欣做事情啊就有条不紊，就能做得非常好。后来当文祥、沈桂芬先后去世，那么奕欣就暴露了他最大的软肋，就是不够稳重、不够沉稳，就晃荡不能立足。大家不要小看这短短一则日记，它基本上是把晚清的这些大佬吐槽了一遍，同时也就道出了晚清尤其是满族人才匮乏的一个真正的巨大的困境。然后后来又说什么朝中有特立之超者，上推窝梗峰，窝梗峰就是著名的守旧派保守派，就是窝人，就说窝人这个人德性很好，窝人和曾国藩是老朋友也是好朋友，但是曾国藩评判自己的好朋友并不留情，四个字叫才。

0: 爱博识短，才华博弱，见识短浅，所以晚清是有这么一帮人在领导，这么一帮满人在领导，这个国运这个转型是怎么可能成功的？这是曾国藩对朝中对这么一些满人大佬的一个评判。这里我们就记一句话，他是对慈禧的评价，叫两宫才弟平常，见面无一要语，认为慈禧是一个才具是相。
1: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3: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4: 我是主播于飞，
5: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施行，那么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加到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国家卫健委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在新版目录施行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优先配备基本药物。
4: 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呢，新增了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让患者治疗时有更多选择。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以满足不同临床情境下的用药需求。
3: 本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有利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扩大日常配备的药物种类，更好满足公众方便看病用药的需求啊。
4: 那新版目录呢，还新增了5种儿童专用药，涵盖2种化学药和3种中成药，其中呢，包括用于儿童检查时的镇静催眠药物，用于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药物，还有26种药物在原有成人剂型基础之上补充了这个儿童剂型，将助力解决用药靠掰啊，用量靠猜的问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今年2月份河南省郑州市确诊了一起肝吸虫病聚集性疫情，5名餐饮的这个食用了生淡水鱼片的人员啊，全都确诊了肝吸虫病，其中有4名患者肝功能受损，然后所有的这个患者经过驱虫治疗之后都已经痊愈，没有出现重症或死亡病例。
3: 那还不错啊。那么研究人员说了，这次疫情暴露出公众对肝吸虫病的传播途径、危害和预防认知不足，他也是低估了食用生淡水鱼的风险。各地也应该加强养殖环节的寄生虫监测，餐馆经营生食鱼类应当专项登记，生熟用具分开，并且规范消毒啊。
4: 是的，中国疾控中心呢提醒大家，这个肝吸虫病呢是一种食源性寄生虫病，人呢通常因为生食或者是半生食淡水鱼而感染，这个感染初期呢1到2个月，部分患者会出现腹痛、腹泻、乏力等胃肠道症状。
3: 是的，肝吸虫成虫，它可以在这真是不播没想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个消息啊？它这个成虫可以在人体内存活20到30年，它长期寄生就会咱们的肝脏啊、胆道系统造成持续性的损伤，甚至说一开始的时候估计你都没什么感觉，你想它常年聚集在你身体，如果你疼或者不舒服，你早就去看病了，那就是说它可以隐隐的寄生在你的身体里，甚至有可能诱发胆管癌。所以那说了这么多，大家恐怕非常想知道的是我们怎么应对这个事儿呢？最有效的预防措施就是避免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或者是说将鱼肉彻底的煮熟即可杀灭肝吸虫，也没有那么复杂。
4: 对，反正我是个中国胃啊，我好像吃不了生食的东西。
3: 曹老师呢，您是
5: 对于这种
3: 全球胃不行。
5: 我跟小飞也是差不多，我觉得因为我经常看到类似这样的消息嘛，我觉得这个食用这个生淡水鱼的风险明显就摆在那儿，那我们干嘛要去尝试这件事儿呢？所以就是我觉得像这种， 淡水鱼的这种产品呢，尽量把它做熟以后再吃。
4: 嗯，
3: 对，嗯，所以还是希望大家甭管是。